将和您分享的这段轻音乐风格的民乐作品，名字叫《东篱秋色野菊》。乐曲所表现的那份闲适悠哉、宁静致远，让人很自然的就会联想到东晋陶渊明那阙饮酒诗中的几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是橙黄绿青蓝紫，喜怒哀乐忧恐惊，百味人生又何尝不像那道雨后的彩虹。当彩虹落进经典947音乐下午茶，只用五彩旋律调制的浓情，愿你那颗心时常陶醉其中，看庭前花开花落，望窗外云卷云舒，去留无意，宠辱不惊。

海边的美景。这段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若是您刚刚打开收音机，那么就顺道搭上这艘月光下的小船，一起走吧。

一段比利沃恩的轻音乐，名字叫在银色的月光下航行。小船在海面上漂流，也别光顾着高兴，因为也有隐忧。大海的情绪多变，化成中国那句老话，就是水能。同样是月光情歌，也想到了这首最经典的《让我飞到月球上》，化成轻音乐，我们来分享这份久违的浪漫。

一起来听美国四兄弟组合演唱的《绿野》，根据乡村民谣改编的一段轻音乐《山中倾诉》。

0: 2024年5月31日是第37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在这里呢，也特别是想和我们的青少年啊、学生和未吸烟者的市民朋友们啊，告诫一句：远离烟草，拒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当然，也特别想跟我们的烟民朋友们说，啊，为了您和周围人的健康，远离烟草，啊，积极贯彻落实上海宣传倡导的控烟行动三部曲，即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油烟和吸烟请看标识。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为了自己的健康早日戒烟。上海市目前有12320戒烟热线、戒烟门诊，包括线上的戒烟资源，比如说无烟上海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还有传统的中医戒烟等多种方式方法，能够帮助你顺利戒烟，远离烟草，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上海，共建共治共享。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古选：炎炎夏日，小心这种难言之隐。26岁的小刘是一位网约车司机，近一段时间大腿内侧有一片明显的红疙瘩，用手一抓就破。到医院检查，原来是由于长期开车出汗较多，再加上洗澡不及时，导致了细菌和真菌感染，出现骨癣。夏季长时间开车，很多司机会出现腹股沟和隐私处瘙痒不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当心换骨癣。骨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常发生于双侧腹股沟和臀部，皮疹呈环状或半环状红斑，伴有脱屑和小水泡，逐渐向四周蔓延，中央近消退，边缘加重，境界清楚。皮疹瘙痒剧烈，影响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病因：一、真菌感染。骨癣主要由真菌感染引起，真菌是一类微生物，广泛存在于空气、水、土壤以及各类生物的体表或体内，在潮湿闷热的环境中容易繁殖和生长。二、身体素质。长期口服激素及免疫抑制剂治疗者、糖尿病患者、身体抵抗力低、过度肥胖等人群更易患骨癣。三、卫生习惯。夏季人体容易出汗，特别是大腿内侧等私密部位，长时间未清理汗液或穿着紧身不透气的内衣裤，汗液无法及时蒸发，就会为真菌提供滋生的环境。有些司机患有足癣，搔抓后将足部真菌带到腹股沟，也会导致骨癣的发生。四、久坐不动。长时间开车使得驾驶员的臀部及会阴部长时间处于受压状态，血液循环不畅，局部抵抗力降低，更容易受到真菌的侵袭。五、高温高湿环境，车内温度和湿度较高时，会促进真菌的生长和繁殖。长时间开车如何预防骨癣？一、保持局部清洁干燥，选择透气性好的棉质内裤和宽松衣物，驾驶过程中可以适时开窗通风或使用空调除湿功能，中途休息时可适当擦干局部汗液，平日可备爽身粉撒在易出汗部位，保持会阴部干燥清洁。二、避免久坐不动，驾驶一段时间后应适当休息并活动身体，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汗液蒸发。三、注意个人卫生，勤洗澡并更换内衣裤，避免与他人共用毛巾、浴巾等个人物品，内裤、毛巾经常洗烫曝晒，避免用手直接搔抓患处，引起交叉感染。四、及时就诊，使用抗真菌药物，大部分骨癣患者通过积极治疗都能治愈，可选用抗真菌药膏，如酮康唑乳膏、特比奈芬乳膏等，避免使用糖皮质激素药膏，严重者需在医生指导下口服抗真菌药。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哎，有轻松。Thank you.

电影和音乐也像是一对相互守候的情侣。就像有人说，假如把电影比作是一个人的肉身，那电影音乐就像是他的灵魂。他常常可以脱离电影独自飞离，却依然不打折扣地感动你。就像有首电影老歌，名字叫《夏日圣地》，浪漫的华尔兹风受到几乎所有轻乐团的垂青，他们把它营造成这样一种情人共舞、幸福飞翔的意境，应景着那首歌里的心情，那就是有你的地方就是我的夏日圣地，无风无雨也无惊，躺在你的臂弯里，我的世界永远偏晴。

听到的是这两天和您聊到的节目主角，英国的杰夫洛夫轻乐团演奏的一首电影歌曲，叫《夏日圣地》。这也是他们演奏的一段很动人的电影音乐。上世纪八十年代，您要是看过一部法国电影，由贝尔蒙多主演的《阴谋的代价》，也叫《微情谍影》，那相信您一定忘不了这段优美的旋律。影片里的这段音乐叫《风和眼泪》，也叫《清风习习》。顺着音乐的名字和我抛给您的这份电影回忆，一起去感受这段音乐营造的心情。

同样是月光情歌，也想到了这首最经典的《让我飞到月球上》，化成轻音乐，我们来分享这份久违的浪漫。

一抹轻松陪伴的背景。尤其是假如现在您忙得焦头烂额，那么这样的心灵按摩音乐就可以融化掉您的一些压力，让您不由得心生宁静。

正和您分享了一段音乐呢，会不会听着听着让您觉得舒适又安宁？音乐的名字叫阳光正在舞蹈，或者我们叫它婆娑起舞的阳光。

听到了一段音乐，婆娑起舞的阳光，你若能让自己彻底放松，闭着眼睛去听，那感觉仿佛有个人正站在碧蓝的海岸旁，伴着日落，也可能是日升，陷入一种冥想状态的他，却让您的心情不知不觉陷入沉思的宁静。创作出这样一种音乐的是一位来自英国的轻音乐大师，名字叫特瑞·欧菲尔德。因为他的音乐对心灵缓压有一种奇妙的功效，所以在英国人们叫他心灵。

0: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1: 2024年5月31日是第37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在这里呢，也特别是想和我们的青少年啊、学生和未吸烟者的市民朋友们啊告诫一句：远离烟草，拒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当然也特别想跟我们的烟民朋友们说啊，为了您和周围人的健康，远离烟草啊，积极贯彻落实上海宣传倡导的控烟行动三部曲，即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油烟和吸烟请看标识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为了自己的健康早日戒烟。上海市目前有12320戒烟热线、戒烟门诊，包括线上的戒烟资源，比如说无烟上海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还有传统的中医戒烟等多种方式方法，能够帮助你顺利戒烟，远离烟草，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上海，共建共治共享。
0: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古选炎炎夏日，小心这种难言之隐。26岁的小刘是一位网约车司机，近一段时间大腿内侧有一片明显的红疙瘩，用手一抓就破。到医院检查，原来是由于长期开车出汗较多，再加上洗澡不及时，导致了细菌和真菌感染，出现骨癣。夏季长时间开车，很多司机会出现腹股沟和隐私处瘙痒不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需当心换骨癣。骨癣是一种常见的皮肤病，常发生于双侧腹股沟和臀部，皮疹呈环状或半环状红斑，伴有脱屑和小水泡，逐渐向四周蔓延，中央见消退，边缘加重，境界清楚。皮疹瘙痒剧烈，影响注意力，影响行车安全。病因：一、真菌感染，骨癣主要由真菌感染引起。真菌是一类微生物，广泛存在于空气、水。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期驾车当心变成阴阳脸。据国外报刊报道，一位69岁的美国汽车司机开了近30年的车，因为长期驾驶汽车，他的左半边脸长期暴露在阳光下，被紫外线损伤，导致皮肤的弹性变差，变粗糙，

0: 而右边则光滑很多，出现所谓的阴阳脸，让人惊奇。大家都知道日常防晒的重要性越来越深入人心，每到夏季户外活动时，女士们都早早做好防晒措施了，但是开车时的有效防晒常常被忽略。日光中的紫外线主要分为长波紫外线 UVA、 中波紫外线 UVB 和短波紫外线 UVC。 UVC 被臭氧层吸收反射，不进入大气层，所以日常阳光中紫外线主要是 UVA 和 UVB。 UVB 能量高，会导致皮肤晒黑晒伤。 UVA 穿透能力强，主要导致色斑形成，皮肤粗糙，加速皱纹形成和皮肤老化，甚至导致皮肤癌。汽车前挡风玻璃经过特殊处理，可以阻挡 UVB 和大部分的 UVA， 但长时间在车内，特别是当车窗开启或者驾驶室顶部没有有效的遮阳措施时，紫外线会对驾驶员的面部、手臂等暴露部位造成伤害。经常被阳光照射的侧脸色素沉着增加，更易产生雀斑、黄褐斑等，皮肤粗糙，皱纹增多，严重时就会形成阴阳脸。为了避免以上情况，驾驶员可以采取以下防晒措施。一、使用防晒剂。防晒剂有 SPF 和 PA 两个指标， SPF 为日光防护系数，主要防护 UVB 诱发的皮肤红斑程度， PA 为 UVA 防护等级，主要防护皮肤黑化，防护皮肤光老化。建议夏季选用 SPF 大于 30， PA 为加加加的防晒剂，冬季可选用 SPF 大于 10， PA 为加加的防晒剂。长时间开车需2至3小时补涂一次。二、佩戴防晒口罩和太阳镜。防晒口罩可以遮挡面部和颈部的阳光，而太阳镜则能保护眼睛免受紫外线伤害，并减少眼部周围的皱纹。三、使用遮阳板或遮阳帘，在车内安装遮阳板或遮阳帘，特别是针对驾驶室顶部和前窗侧窗的遮阳措施，能有效减少进入车内的紫外线。四、穿着长袖衣物或防晒冰袖，物理防晒可以有效提供额外的防晒保护。因此，开车也要做好防晒，可有效保护皮肤，延缓皮肤衰老，减少光老化。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是选手姚乐，大家可以这样记我的名字，辟谣使我快乐。今天我要辟的这条谣言啊，也和想你的夜有关。因为在门急诊的时候啊，经常会有患者这样问我们，哎，医生啊，侬把阿拉试验药好不啦？试药毛病会得好了快一眼。但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相比口服和肌注，输液有它的优势，就是它可以不经过任何的屏障直接进入血液循环。是的，大多数的情况下输液的起效会更快，但是先到达战场不代表就能先结束战斗。药物的起效其实有很多个方面组成，比如药物的吸收部位、药物的作用部位、药物的清除速度以及疾病的变化等。输液能够更早的到达战场，但是输液也会带来更多的不良反应，比如局部的创伤以及并发症，增加感染的可能性，局部的静脉炎，最严重的甚至可能引起急性的心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治疗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所以啊，医生奉劝大家，能口服不肌注，能肌注不输液，打破输液迷信，粉碎输液谣言，生病要遵医嘱，平时多听科普。宝，我去科普了。什么科普？爱你们，铭心刻骨，辟谣使我快乐。我是选手姚乐。
2: 好，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糖尿病患者驾车出行注意事项。2023年2月14日上午，四川省某十一路段发生了一起因驾驶员健康因素导致的交通事故。该事件中，驾驶员李某因低血糖发作，导致车辆失控，引发一系列连环碰撞，最终造成四车受损。 此案例凸显了糖尿病患者在驾驶过程中面临的特殊风险，强调了健康管理与安全驾驶的重要性。糖尿病患者作为驾驶员群体的一部分，其驾驶安全不仅关乎个人健康，更直接关联到公共道路安全。因此，糖尿病患者驾车时需采取一系列科学合理的预防措施，以确保驾驶过程中的血糖稳定与安全。一、血糖稳定管理，糖尿病患者应严格遵循医嘱，定时定量运用降糖药物，并保持规律的饮食习惯，这是维持血糖平稳的基石，对于减少因血糖剧烈波动，尤其是低血糖导致的驾驶风险至关重要。二、行程规划与休息安排，长途驾驶前，患者应细致规划行程，设定合理的休息站点，确保能够按时进餐和服药，避免疲劳驾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体力状态。三、血糖监测与应急准备，车内应配备纸墨血糖仪，便于随时监测血糖水平，同时准备适量的高糖食品，如糖果、巧克力，和低糖加餐，如无糖酸奶、水果，以应对低血糖突发情况。一旦发现低血糖症状，应立即停车并采取相应措施。四、糖尿病急救卡，随身携带一张详细记录个人信息、病情及紧急联系方式的糖尿病急救卡，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及时救助。五、定期体检与并发症监控，糖尿病患者应定期进行全面的身体检查，特别关注可能影响驾驶安全的糖尿病并发症，如视网膜病变易导致视力下降，心血管疾病易诱发心悸、胸闷、胸痛，甚至诱发急性心梗、心源性猝死，神经病变易导致手脚麻木、反应迟钝等症状，一旦发现应及时治疗，避免增加驾驶风险。综上所述，糖尿病患者驾车时需高度重视血糖管理与身体状况监测，血糖波动较大或伴有并发症的糖尿病患者避免单独驾车出行，病情平稳者也建议结伴出行，同行人员应熟悉低血糖的症状及紧急处置流程，科学有效的预防措施，才能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以保障自己与他人的安全。小贴士：低血糖的临床表现多样，其严重程度与血糖水平及下降速度密切相关。非糖尿病患者血糖小于 2.8 毫摩每升，而接受药物治疗的糖尿病患者血糖小于 3.9 毫摩每升时，即应视为低血糖，可表现为交感神经兴奋，如心悸、焦虑、出汗、头晕、手抖、饥饿感等，和中枢神经症状，如神志改变、认知障碍、抽搐和昏迷。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自救与他救。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机动车数量、驾驶人数以及公路通车里程数的快速增长，确实反映了现代社会交通领域的显著变化。据统计，2022年全国共发生交通事故256409起，即平均每天发生700余起，每小时29起，死亡人数为60676人，即平均每天死亡166人，每小时有6条生命因交通事故消逝。如此惨烈的数据，警示我们遵守交通规则、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极其重要。然而，当不幸路遇交通事故，如何进行自救与他救呢？保持呼吸顺畅，心肺复苏是首要的急救手段。但在多数情况下，伤员心跳、呼吸都存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需要心肺复苏的。如何展开施救？首要原则为保持呼吸顺畅，解开衣领，迅速清除伤员口、鼻、咽喉的异物、凝血块、痰液、呕吐物等。对下颌骨骨折而无颈椎损伤的伤员，可将颈项部托起，头后仰，使气道开放。对于有颅脑损伤而深度昏迷及舌后坠的伤员，可将舌拉出并固定，或直接放置口咽通气管。当您发现伤员有喉部损伤且呼吸不畅时，应及时寻求医生帮助。控制大出血，当伤员心跳和呼吸都有保障时，那么还有什么原因会导致伤员短时间就丧命呢？大出血，没错，控制大出血是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二大原则及基本技术。 一旦发生大出血，可能很快会因失血导致休克，进而威胁伤员生命。要立即对伤口进行直接按压，

0: 或伤口加压包扎，或止血带捆扎等来控制肢体的外出血。若是头皮出血，可用纱布、毛巾等干净物品直接压迫止血，如没有干净的毛巾、纱布，可用身上的衣物。如果发现有血液、脑脊液或者不知道是什么的液体从耳鼻流出，需要让伤员卧倒且伤侧向下，例如左耳鼻有流出液体时，则左侧向下，以免液体回流。记住，千万不要往耳鼻内填塞东西去堵住流出的液体。如果发现鼻腔、口腔有大量出血，应使头偏向一侧或者使人整体侧卧，这样可以避免因呼吸道堵塞而窒息。当用尽一切力量去保持伤员的气道通畅以及止血后，如果救护车还没有到达现场，是不是应该快点把伤员扶起来或搬到车上，及时送到医院？稍安勿躁，一起来了解一下交通事故现场自救与他救的第三大原则。正确搬运，在交通事故中，不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需注意颈椎或腰椎损伤。对在车内搬动及移出前的伤员，首先应在脖子上放置颈托或行颈部固定，固定好后，可以将其颈和躯干一并固定在靠背上，然后拆卸座椅与伤员一起搬出。对被撞击或车祸导致抛出的昏迷伤员，应在原地上颈托，并给予紧急伤口止血包扎后，再由三人以上搬运，一人托住伤员头、颈、肩和背部，一人托住伤员腰和臀部，一人托住伤员腘窝和小腿部，三人同时托起伤员，保持伤员脊椎在一条直线上，然后将伤者放置硬板床上或硬担架上。现场无颈托怎么办？硬纸板、硬橡皮、厚的帆布等可替代，仿照颈托剪成前后两片，用布条包扎固定即可。小贴士，这里有两点需要专门提醒一下，如果伤员是清醒可以说话的，一定不要激动，不要叫他摇头或点头，只要是摔倒或跌倒，且不能排除脊柱骨折，就必须按照脊柱骨折来对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首先，我们要尽可能地清除居家环境周围一切可能存在的蚊虫积水，不要自己养蚊子。其次，我们要正确安装防蚊设施，安装纱门、纱窗，阻止蚊虫进入室内。我们要正确使用驱蚊产品，天黑之后，蚊虫活动高峰期之前，我们使用驱避产品，如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那么可以有效地驱赶和杀死室内的蚊虫。蚊虫数量相对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杀虫器物剂。使用杀虫器物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选择时间，黄昏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此时使用杀虫器物剂可以效果最大化。但是我们使用杀虫器物剂的时候，不要直接对着床单、被罩、家具、皮肤以及餐具直接喷洒。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随车急救包里应该配备哪些物品？包包包括钱包、钥匙包、拎包、背包、挎包等，不仅用于存放个人用品，还能体现一个人的身份、地位乃至性格等。一个经过精心选择的皮包具有画龙点睛的作用。那么这一个关键时刻可以保命的包包，随车急救包，你见过吗？应配备哪些物品呢？急救包内的物品可以根据需要和自身的急救技能配备，以便出现紧急情况时使用。那急救包内需要配备哪些基础物品呢？我们给出以下建议：外伤类，一、生理盐水；二、碘伏棉签；三、酒精棉签；四、创可贴；五、无菌敷料；六、弹力绷带；七、纱布绷带和三角绷带；八、医用胶带；九、圆头剪刀；十、止血带；十一、一次性手套；十二、酒精棉。应急类，一、手电筒和瞳孔鄙视手电筒；二、清凉油；三、保温毯；四、降温贴或医用冰袋；五、体温计；六、人工呼吸膜或呼吸面罩；七、便签纸和笔。具体可见音频下方。

0: 感谢收听。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1: 什么是体重正常型肥胖？就是看上去不胖，实际上很胖。科学来讲，就是 BMI 是正常的，但是体脂比是超标的。很多女性朋友就是这种隐性肥胖。那么科学上来讲呢，就是 BMI 小于24，但是体脂比是大于33%。那么它的本质上呢，是体内的骨骼肌的含量不足，所以体脂比是超标。那么这类人群到底要不要减重呢？要。这类人群的话，他们减重到底难不难呢？非常难。为什么难？因为它涉及到它需要增肌减脂双向调节。那么这类人群的减重有没有什么诀窍呢？有的，我们不必强调能量的过度的苛刻。那么在饮食上，我们是强调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主要来说就是肉、禽、鱼、奶、蛋、豆类的摄入。那么在补充剂上，我们可以补充浓度超过85%的乳清蛋白粉。那么在运动上，我们更强调的是一个抗阻的运动，而这类抗阻的运动是需要各肌群轮换的。那么经过科学的饮食和运动的指导，很多女性朋友都能够摘掉体重正常型肥胖的这顶帽子。
0: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路怒症六招快速缓解。电影《荒蛮故事》中，小汽车车主和驾车农民因相互赶超以及其他行为导致矛盾步步升级，两人逐渐丧失理智，相互伤害愈演愈烈，直到杀心大起，却因被困车内而同归于尽。命运因愤怒情绪被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而改变，这就是路怒症的后果。路怒症是一种在驾驶过程中因交通压力、挫折或其他驾驶者行为而引发的愤怒情绪。他们可能不顾交通规则，强行超速、强行变道、闯红灯等危险驾驶行为，容易引发碰撞、追尾或其他类型的事故。为了快速缓解路怒症，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深呼吸与放松。当感到愤怒或紧张时，立即进行深呼吸。有规律的深呼吸可以帮助恢复正常呼吸节奏和心率，减少身心上的压力。尝试放松身体，特别是颈部、肩膀和手臂等容易紧张的部位。放松身体有助于放松情绪，减少愤怒感。二、转移注意力。将注意力从引发愤怒的事情上转移开。可以听音乐、听有声书或广播，选择那些能够放松心情和情绪的内容。也可以尝试与同行者聊天，聊些轻松愉快的话题，分散对驾驶过程中不愉快事件的注意力。三、保持冷静与理性。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要被愤怒情绪所控制。告诉自己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避免与其他驾驶者发生争执或挑衅行为，保持冷静和礼貌的驾驶态度。四、规划行程与预留时间。提前规划好行程，了解路况和交通状况，预留足够的时间以应对可能的交通拥堵或其他意外情况。这样可以减少因赶时间而产生的压力和焦虑情绪，从而降低路怒症的发生风险。五、寻求支持与治疗。如果路怒症症状严重且持续存在，建议寻求专业支持和治疗。可以咨询心理医生或专业治疗师进行心理疏导和药物治疗，以缓解路怒症的症状并改善驾驶行为。六、培养积极心态。尝试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驾驶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难，将交通拥堵视为放松和休息的机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冥想或放松训练，使驾驶过程更加愉快和轻松。总之，对于驾驶者来说，了解路怒症的危害和原因，采取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措施，如保持冷静、遵守交通规则、学会自我调节等，是维护自身和他人安全的重要措施。小贴士：从医学角度来看，并非所有表现出路怒症症状的人都患有心理疾病，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偶尔出现这种行为。但长期或频繁出现路怒症症状的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反应性精神障碍或阵发性暴怒障碍等心理疾病的表现。如果发现

0: 自己或他人频繁出现路怒症症状，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帮助进行评估和治疗。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要驾驶不得。在美国热播电视剧《实习医生格雷》中有这样一个情节， Alex 因女友 Sliz 重病而承受巨大压力，开始服用镇静药物来应对情绪上的困扰。一次他在服用药物后决定开车，中途因无法正常控制车辆险些发生事故。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你知道吗，还有一种驾车行为也同样危险，却远未受到重视，这就是药驾。何谓药驾？有哪些药物会影响安全驾驶？药驾指的是驾驶人服用了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未遵循医嘱仍然去驾车的行为，有可能导致危险后果，形成危险驾驶。那么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物呢？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七类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有调查发现，在统计范围内的全部交通事故中，服用这七类药物后危险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数占比高达10%。为何这七类药物会与危险驾驶产生联系呢？原因要从具体药物谈起，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您的用药有没有中招。一、抗抑郁焦虑药，例如盐酸舍曲林片、盐酸氟西汀胶囊等。该类药物常伴有疲乏嗜睡、视野不清、肌肉震颤、直立性低血压等症状。二、镇静催眠药，例如地西泮片、艾司唑仑片等。该类药物即使晚上服用，第二天仍有困倦乏力、站立不稳等宿醉状态。三、抗组胺药，很多复方制剂的感冒药，如泰诺芬麻美敏片混悬液、白加黑、氨酚伪麻美芬片二氨麻苯美片的黑片、感冒灵等都含有抗组胺药物成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该类药物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引起嗜睡。四、解热镇痛药，例如布洛芬、银朵美辛、普奈洛尔、辛德安、硝酸异山离酯、硝辛痛、硝酸甘油制剂等。该类药物服用后可能出现头痛、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眩晕等。五、降血压药，例如硝苯地平、可乐定等。部分患者使用后可引起直立性低血压，出现头痛、眩晕等症状，降低驾驶员的注意力和反应灵敏度。六、降血糖药，例如各种胰岛素、瑞格列奈、格列齐特等。如若使用剂量不当，可导致低血糖反应，出现心悸、多汗、虚脱等。七、其他含有乙醇、酒精的药物，常见的藿香正气水、复方甘草合剂等，这些药物含有乙醇、酒精。喝了之后临检时容易被误认成酒驾，那就麻烦了。有哪些好的建议呢？上面七类药物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很容易导致危险驾驶，带来不良后果。而生活中开车当天同时吃药的概率很大，那么在进入驾车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有效规避风险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建议。首先，一般来说服药后至少需要六
1: 这个是需要的。在预约接种的话，如果你是在职在岗的，就是说有单位的，我们可以通过单位组织进行建档，就是我们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个负责人来建立一个总的账号，这个有六位数字的一个编码。其他人如果说想接种的话呢，就去找这个负责人要编码，或者说扫他的这个二维码来进行建档。如果说是没有单位的，在社区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居委会来进行登记和建档。那么流程跟我们的这个有单位的是一样的，都是在健康云 APP 上进行操作的。那么操作完成之后呢，就会获得自己的一个电子的接种条码。那么到临时接种点接种或者到社区呢，我们需要戴好口罩的同时还要戴好两码，一书一证，那么就是健康码、接种条码，还有签好疫苗的知情同意书，带好身份证就可以进行接种了。
2: 活到100岁，健康捉妖。
3: 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捉妖记， 烫伤和烧伤在生活中非常常见，尤其多见于痛觉不太敏感的老年人，他们因为年纪大了，有的时候烫一下也不觉得特别的疼。小孩子也特别容易被烫伤，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危险意识。那么在发生烫伤以后呢，很多人喜欢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对付这个烫伤，有人会涂抹牙膏、酱油，还有些人呢喜欢用冰块冷敷。这些处理方法到底对不对呢？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们请进的是上海市卫健委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王芳护师。王护师您好。
4: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第三康复医院的主管护师王芳。很多家长啊，一看到孩子烫伤就会拿牙膏啊、酱油涂抹，以此呢起到止痛的一个作用。其实这样啊反而会害了孩子。牙膏啊，大家知道是用来刷牙的，它不是药品，而且呢它分为很多种，有的是酸性的，有的是碱性的，还有一些含有很浓的刺激性。如果不分青红皂白的将牙膏涂在创面上，可能会侵蚀到创面，增加损伤。另外呢，酱油是含有盐类的，会引起创面细胞脱水收缩，加重损伤。如果使用局部冰敷的时候，有一些比较重度的烧烫伤，会破坏深层的神经，造成局部的麻木。过度的使用冰块降温，由于没有知觉反应示警，反而可能会冻伤。
3: 那么烫伤之后到底怎么样处理才是正确的方法呢？
4: 那生活当中的烫伤这种情况啊，时有发生，正确及时的处理方法对控制病情的发展、保护局部组织、改善愈后都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烫伤的急救处理呢，一般可以用五个字来总结，就是冲、脱、泡、盖、送。具体是这样的，第一步是冲，就是用流动的清水冲洗伤口20至30分钟，清水的水温比体温低就可以了，尽量呢不要用冰水，以免冻伤。如果现场没有冷水，可以用其他任何凉的没有害的液体冲洗，的目的是直接的降温，缓解疼痛，减少渗出和肿胀。急性烫伤没有什么急救措施能够超过立即用流动的冷水冲洗的价值。第二步是脱，在穿着衣服被热水热汤烫伤的时候，千万不要立即脱下衣服，而是先直接用冷水浇在衣服上降温，待到冷却以后才可以小心地将贴身的衣物脱去或者是剪开，以免呢引起这个肢体肿胀以后无法去除，而造成血液循环不畅，出现更严重的损伤。第三步是泡，用冷水持续地浸泡伤处10至30分钟，以加强降温止痛。但对于烫伤面积大或者是年龄较小的患者，不要浸泡太久，以免体温下降过度而造成休克，延误治疗的时机。第四步是盖，烫伤部位呢可以覆盖干净的纱布或者是棉质的衣物，这样可以减少外界的污染和刺激，有助于保持创口的清洁和减轻疼痛。那如果现场没有这些呢，那么我们可以让小面积的伤口暴露在空气当中，而大面积的伤口用干净的床单、布单或者是纱布覆盖。第五步是送，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应该赶紧及时的送医院进行急救和治疗。最后呢，送给大家一首打油诗来总结今天的重点。发生烫伤莫惊慌，五步取来帮您忙，切莫随手乱涂抹，创口感染更难防。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芳护师给我们做出的详细的介绍，在烧烫伤之后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处理，大家相信应该已经有数了，千万不要再做一些其他的网上看来的处理方法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健康捉妖记。

0: 开学以后过敏性疾病的发生，其实不单纯过敏性皮炎，其实我们说支气管哮喘也是过敏性疾病，过敏性鼻炎也是过敏性疾病，可能这个会更多一些。那么更多一些的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它本身是过敏性疾病，它就具有这种机体的是一个特应质，是一个过敏体质，它容易受到这些过敏原的刺激以后发生一个反应。更重要的是过敏性疾病它的发作，它的每一次发作可能还是与感染有关。比如说这个孩子是哮喘，他这次的发作是一个感染，是病毒感染以后先有发热，再有咳嗽，接下来喘息的发作。所以过敏性疾病的它的每一次的发作可能是跟感染也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开学以后会有这个哮喘的发作会增加，鼻炎的发作会增加。那么从预防的角度来讲呢，其实特别是支气管哮喘或者过敏性鼻炎，我们都有规范化治疗的。这个治疗不光是在发作的时候要治疗，在它稳定的时候没有症状的时候都需要治疗的，所以医生会有一个规范的治疗的方案的。那这个方案其实应该来说是全国统一的，或者说全世界都是这样一致的，在孩子的稳定期不发作的时候都会给孩子进行一些治疗，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方案。另外呢就是有这个感染了发热了，孩子咳嗽了，那我们在这个预防这个哮喘发作的时候呢，可能需要医生的指导，那可能在治疗上可能我们需要升级，对吧，药物的剂量要增加，或者增加额外的其他的药物，减少哮喘发作的次数。因为我们说减少发作次数以后孩子就有可能就长好了，如果孩子频繁发作反复发作，那可能就叫伴随成长了，那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1: 畅谈养生睿智，探寻轻松好身心，时刻关注健康，活力有我乐。

0: 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时间。首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室的嘉宾，是复旦大学附属闵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临床医学院神经病学系的副主任，中风120创始人赵静赵主任。赵主任您好。欢迎赵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室。那在进入到今天的健康时间之前呢，我们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在我们 FM102.7 闵行人民广播电台一直循环播放的120三步识别中风的一则公益广告。
1: 中风120三步识别中风即可拨打120。中风是突然发生的脑血管堵塞或破裂，可导致终身瘫痪甚至死亡。如何快速识别中风，避免终身残疾甚至生死离别？
2: 学会运用中风120。一看一张脸不对称，嘴巴歪。二查两只胳膊单侧无力，不能抬。聆听说话口齿不清，不明白。如果有以上任何症状突然发生，立即拨打120，快速送往附近有中风救治能力的医院。
1: 中风120，三步识别中风即可拨打120。
0: 赵主任呢，就是我们中风120公益广告的主讲人啊。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听到您的声音，那今天呢邀请您到我们的直播室，就来好好的说一说这个中风这种疾病啊。其实提到中风这个疾病呢，大家都觉得不陌生，但是又知道这是一种比较高发的疾病，说明大家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呢可能还不够。所以今天呢，我们先请赵主任跟我们来说说看，这个中风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可怕的疾病呢？
3: 很好。今天来这里我觉得也是比较有意义嘛，因为马上10月29号就世界卒中日来临。

0: 也在这个机会跟我们的老百姓能普及一下中风的一些知识。
1: 嗯
0: 嗯，这个病大家听起来都很多，但是引起了高度警惕的还不是意识不是这么强。
1: 嗯，
0: 但是有一个数字大家听到以后就会很震惊。
1: 嗯，
0: 因为在整个中国人的死亡率第一的疾病，
1: 就是，
0: 很多人都猜不到，它就是中风者的疾病。
1: 哦，
0: 大部分人会觉得是心脏病啊，或者肿瘤。
1: 对，
0: 现在肿瘤发的病这么高，但死亡率第一的是中风者的疾病。
1: 嗯，
0: 而且，中风这个疾病不光是死亡率高，关键是它致残率高。就75%的人他都留有各种程度的残疾，这让一个人的生活质量是大为下降。
1: 也就是说可能你这个生命可以拉回来，但是后面的生活质量可能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了。
0: 对对对，现在经常很多患者都跟我讲，哎呀医生我千万不能中风啊，我得别的病可以，但我不能中风，我不能瘫在床上啊。
1: 嗯，
0: 确实越来越多的人是对这个引起警惕，但是还是不知道怎么去有效的预防，然后如果万一发生中风以后该怎么去急救，意识不是太强。
1: 嗯，
0: 所以呢今天也是跟大家来普及一下中风这个词。什么叫中风？我老百姓常说是中风，在我们医学界当中呢就一般都讲猝中。
1: 嗯，
0: 所以就叫世界猝中日，但是很多人不懂什么叫猝中。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科普的时候都在讲中风这个词。
1: 嗯，
0: 中风它也分两种，第一种呢就叫缺血性中风，就是指血管被堵住那种。
1: 嗯，
0: 第二种呢就叫出血性中风，是指血管爆掉了然后出血了。
1: 嗯，
0: 这种在中国80%左右的中风呢是属于那种被血管堵住的那一种。
1: 嗯，
0: 那这种中风呢我们老百姓又常说的叫脑梗。
1: 嗯，
0: 脑血栓都指的这种。
1: 这个脑梗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血管堵住了之后我们这个血液到达不了我们的脑部，所以就造成这个缺血性的这个中风。
0: 嗯，对对，所以这叫缺血性中风。
1: 嗯，
0: 就是脑子的血管被血栓堵住了。
1: 嗯，
0: 本来正常的情况下是血液脑部的血管里面的血液会流到大脑各个地方，因为脑部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有它的功能的。
1: 嗯，
0: 但你如果哪根血管堵住了，那血过不去了，这块脑细胞就缺血坏死了。
1: 嗯，
0: 那就会出现相应的症状，比如说我们中风常见的一些症状有像说不清楚话，
1: 嗯，
0: 然后嘴巴歪了，然后一侧偏瘫了，偏瘫可能是大家最常见的，就很多人导致最后重度功能残疾就是偏瘫了。
1: 嗯，
0: 还有偏身感觉麻木了，还有一些头晕走不稳啦，还有一些喝水喝不下去了，还有头痛啊，呕吐啊，这些情况，那都是由于每一个脑部的血管出问题了，相应的脑部得不到血液供应，然后坏死，出现了相应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的两种类型，以及它的基本上的一些共同的表现。
1: 嗯，那赵主任，既然它的发病率很高，而且这个致死率也很高，致残率也很高，这么可怕的一种疾病，它到底是什么原因？为什么我们会出现这种缺血或者是出血性的这个脑部疾病呢？
0: 哎，就是这就讲中风的一些发病的原因了。
1: 嗯，
0: 发病的原因就很多人会讲，哎呀，医生我这么瘦，我可能不会中风。
1: 嗯，
0: 或者是医生我家里没有这个遗传啊，我怎么可能啊，不可能的。
1: 嗯，
0: 其实中风的原因有很多很多，到目前来说我们从最大多数的发病机制来讲的话，最多的是动脉粥样硬化性的引起来的。其次还有一些心脏来源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就说哪些因素是可以导致动脉粥样硬化，那这些人就有可能是发生中风的高危人群。哪些人会导致这种心脏呢？比如说房颤啊，这种疾病，那它有可能就是中风的高危人群。所以这个呢就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发病机制，一个是高危人群。
1: 嗯，
0: 那对于我们老百姓讲，就是我是不是属于这种发生中风的高危人群？
1: 对，
0: 我会不会被扣上这个帽子，划到这个框里面去？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问题。
1: 是，
0: 那如果你要站到这个高危人群了，你可能就站在炸弹定时炸弹上面去了，随时随地可能会 会爆炸的这种情况。所以跟大家讲一个非常简单的，怎么能把自己是不是滑到高危人群这里面去。
1: 嗯，
0: 那么最主要我们有讲几个四大疾病。
1: 嗯，
0: 如果你有这四大疾病的话，你就很可能会被滑到高危人群里面去。哪四大疾病呢？第一个就是最常见的高血压。
1: 高血压，
0: 高血压，高血压现在患病率越来越高，就是开玩笑的讲，就打个麻将，一桌四个人有一个是高血压，
1: 嗯，
0: 发病率很高很高。
1: 是
0: 高血压的人群。第二就是糖尿病的人群，糖尿病现在也是发病率越来越高。那么这些糖尿病的患者往往还都不发现自己是糖尿病，因为他有很多人不去医院去体检。所以我们说在大街上会行走着1亿个糖尿病的隐形的患者没有被发现。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说的高脂血症，血脂是非常高，但是这些人也不查，也不查了也不控制。第四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引起来重度的中风的最主要的人群，就是房颤。
1: 房颤是跟心脏有关的。
0: 对，这是心脏的一个疾病，但是最容易被患者忽视的就是这个疾病。
1: 嗯，
0: 他一直去看心脏，他没有想到这个心脏病呢，他有可能是中风，重度中风的一个最主要的来源。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病人躺在床上不能动的那种，绝大部分是房颤引起来的中风。房颤引起中风呢，就是他一些心脏里面有一个心房里面呢有会形成一些栓子，这栓子为什么正常的心脏不会形成？就是因为房颤的患者，他心脏跳动不规则，
1: 嗯，
0: 他会乱跳，跳了以后呢，心脏的血流本来是很有规律的往脑部在冲击，但是如果乱跳的时候，他这个血流就不规则，不规则以后就容易引起这种团流。团流以后它就容易在心脏的一个角落里面形成血栓。
1: 嗯，
0: 那这个血栓长得不牢靠，它就会随着有一次的这个血心脏的收缩，那这个栓子就会脱落一下就冲到脑部。嗯，因为脑部的血管是末端了嘛，那冲到脑部血管，而且会堵到大血管，因为栓子比较大。
1: 嗯，
0: 所以这是我们导致重度残疾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房颤这个疾病。也再次也呼吁大家对房颤这个疾病一定要引起高度重视。
1: 嗯，
0: 要一定要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源头解决问题，你永远都解决不了它后期出现中风并发症这样一个问题。
1: 嗯，
0: 这是四个疾病。
1: 嗯，
0: 另外呢我们说还有一些可以改变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说有肥胖，
1: 对，
0: 有不爱运动，
1: 嗯，
0: 那么有抽烟，
1: 饮食上啊，生活习惯上的一些问题。
0: 对，就是抽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它比喝酒严重的多得多。所以我们一直在说戒烟少酒，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一定要戒烟，然后还有一些要运动，
1: 嗯，
0: 要减肥，这个其实是和我们减轻动脉粥样硬化是非常相关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另外还有一些就是家族遗传了。
1: 对，我特别想问这个，比如说家里有直系亲属可能得过这个中风的话，是不是小一辈小孩这个得中风的以后的可能性就会更高一些？
0: 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就说要是早发的，
1: 嗯，
0: 就六十就父母亲在60岁之前发生的这种脑梗啊或脑出血，那他就有可能是一个家族遗传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1: 嗯，
0: 如果父母亲到了什么80-90岁才去发，那个跟遗传关系就不大了。
1: 嗯，
0: 所以我们有早发的心血管疾病的家族遗传史的这些病人，这些病人的这个子女或者亲属都是要相当注意的，因为他更高危。别人可能抽烟抽一辈子也没事，你可能抽烟就要出问题的。
1: 嗯，
0: 所以要把这个家族遗传史呢就是作为一个非常警惕的一个信号，更加要注意我们的生活方式。
1: 嗯，对，赵主任您刚才说到了一个年龄的问题啊。
0: 嗯，
1: 因为可能在大家的印象当中，这个卒中我们的这个中风是老年疾病。
0: 嗯，
1: 现在但是我们也看到是不是有越来的年轻人也会出现这种危险的疾病呢？
0: 是的，嗯，很多的年轻人包括中年人他都不相信啊，这个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1: 嗯，
0: 应该是我这个父母啊爷爷奶奶去发生。那当然这个中风的最主要的人群是来自于老年人，这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一年 增长，年龄的增长，它风险就会越来越高。但是现在的年轻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1: 嗯，
0: 我们这40到65岁之间的这一部分病人，已经占中风群体的50%。
1: 嗯，这已经超过差不多一半。

0: 半了、啊，
1: 半了一半了。所以呢，现在就是中青年发病率越来越高，嗯，而且我们有一前年有一个月连续收了三个青年的，27岁，26岁、27岁和29岁、嗯，一个月收了三个。
0: 那这么年轻，他得这个中风，
1: 年轻人得中风就是尤其到中年人得中风，以前我们都认为可能是比较少见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一些什么夹层啊，
0: 嗯，
1: 血管瘤啊，心内血管畸形啊这些情况，一些基因的遗传的因素，但现在越来越多发现中年人得了中风的最主要的因素也是动脉障硬化，所以这个动脉障硬化。其实从很早就开始发生，人不要是说，哎呦，我60岁以后我才去动脉硬化的。其实，在人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从15岁开始，血管就开始硬化了。
0: 嗯，
1: 其实它是一个长期隐匿发展的一个过程，它不是说我到了60岁我突然就硬化了。
0: 嗯，
1: 不是这样一个非常有明确时间节点的。这样一个改变过程，
0: 嗯，
1: 所以呢，从小的时候就要注意生活方式的干预，到他的动脉障硬化的速度，它就会减慢，嗯，所以说到底就是遗传背景下更要注意生活方式，没有遗传背景，生活方式也要注意。
0: 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因为本身工作压力就比较大了、嗯、不要仗着自己这个年轻觉得身体就是我的资本啊，这个资本如果挥霍起来的话其实也会发生很严重的这样一个后果 的、
1: 嗯、是的。
0: 那刚才赵主任跟我们说了这个发病的原因，还有是什么到底这个疾病到底是什么，那接下来想问一问这个症状啊，赵主任、嗯、因为我们知道您刚才介绍的中风我们有出血性有这个缺血性的两种之分、
1: 嗯、
0: 是不是他们的症状也不大一样？
1: 对，是的。大部分的就是典型的症状有点不是太一样，比如说我们的缺血性的中风呢，来发生的时候呢都比较温和的发生、
0: 嗯、
1: 就是我们就叫它叫悄无声息的来，患者他不会感到非常难受。
0: 嗯，
1: 但出血性中风因为他脑子血管爆掉以后突然有一个大的血肿迅速占据脑部的一个空间，那本来他的脑组织就要被受压，这种人的话他发病比较症状比较突出。
0: 嗯，
1: 突然头痛呕吐，有的人突然昏迷，像这种患者的话往往他都会非常警惕，因为他很难受嘛。
0: 嗯，
1: 他会赶紧到医院里来。那缺血性中风呢，我们说它发病的时候它是比较隐匿。
0: 嗯，
1: 那它主要表现在哪几种症状，就是有的时候突然一个嘴巴有点歪了。
0: 嗯，
1: 歪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也外面的人就是家里人不一定能够发现，谁家里人天天盯着谁的嘴看，不太可能。
0: 嗯，
1: 那有的时候就会在你说话的时候或者笑的时候就表情的时候会发现嘴歪，这个是不是太容易发现。第二呢，说话可能说不清了。
0: 嗯，
1: 你正常沟通交流的时候平时说话非常利索的，突然口齿不清楚了，大舌头了，或者呢答非所问了，你跟说一句话怎么好像我问你你回答的不对路啊，
0: 我的问题没有关系
1: 啊。对，然后
0: 或者
1: 就是自言自语讲的都没有逻辑。
0: 嗯，
1: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被发现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肢体的无力，就像我突然走路的时候脚没力气了，有的人会一下子没力气摔倒，或者是手没力气拿个东西会掉，那这些时候呢就是你自己就会被发现，自己就会发现哎，我怎么这边边手没力气。
0: 嗯，
1: 还有一些就是麻木啊，这个麻木我们不是指一个手指头一个脚趾头就麻木，我们一般是指偏侧麻木，偏侧就半边身突然麻木。
0: 嗯，
1: 这个也是自己容易能够感知到的东西。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像走路走不稳了啊，走着走着就觉得像喝醉酒一样，那些有点晃晃悠悠头晕，然后我们就有时候就会想，哎呀是不是昨天没睡好、
0: 嗯、
1: 是吧，可能会休息休息，
0: 可能都没往中风那个方向去想。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突然一下子眼睛看不清，
0: 嗯，
1: 就单眼黑蒙，就一个眼睛突然一下子黑了，看不清了，过会儿又好了，那这时候也是早期症状。那么当然还有一些非常多的，突然喝水呛啊，
0: 嗯，
1: 咽都咽不下去啊，这些都是中风的 症状。
0: 嗯，
1: 但最主要的三个的确。

0: 中风的症状的话，我们归纳为三点嘛。
1: 嗯
0: 嗯，这三点就是讲话讲不清、嘴巴歪，
1: 嗯，
0: 和单侧肢体没力气。
1: 嗯，
0: 这三个症状能够涵盖中风、确定中风的，我们叫前循环当中的88.9%，就将近90%的症状是这三个。
1: 嗯，所以我们片花当中一直放的叫快速识别中风，
0: 对，
1: 这三点如果出现了的话，就很有可能你已经这个中风了。
0: 对，
1: 那我很疑惑啊，赵主任，就是这个三点，这个三个症状，我们是必须要都，就是我在我们的身上全部都有，还是出现了任何一种症状，我们都要赶紧去医院？
0: 任何一个，就我们这个，刚听到的中风120三步法，
1: 嗯，
0: 如果突然出现任何一个症状，就是大家听到最后一句，如果上述任何一个症状突然发生，所以这两个很重要，任何一个症状，第二是突然发生。
1: 嗯，
0: 就有的人说我嘴巴歪，哪天突然我听到看到这个视频，然后我一看，呀，嘴巴是歪的，可能有人先天性就嘴巴歪，所以一定要突然发生，在他原来的状态之下，突然发生了个新的症状，这就有可能是一个中风，而且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是中风的早期症状。
1: 嗯，
0: 所以我们要赶快送医院，就是为什么要打120送医院。
1: 嗯，对，这个可能如果家里人突然发生这个症状的时候，我相信可能其他家属也都比较慌乱啊，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嗯，
1: 这个时候第一时间要拨打这个120，但是我们在家里还能做些什么吗，赵主任？
0: 对，所以呢就是一定要打120送医院，这个是一个紧急的意思。
1: 嗯，
0: 现在我觉着呢，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你到了医院，为什么要让你这么急着要赶紧送到医院？
1: 嗯，
0: 当然你就说打120，也不是未必每个人打120。你如果住在医院对面，你也不用打120，是吧？直接过来，但一定要到医院的急诊抢救室。我们有绿色通道，每个医院都有绿色通道，
1: 嗯，
0: 就是只要对于主动急救的患者都有绿色通道。为什么要医院专门为这个疾病建立一个绿色通道？为什么要让我们患者发生了这些症状的时候要立刻到医院去？因为他要抓紧3小时黄金抢救时间。如果你3小时到医院的话，我们通过一系列的筛查，有可能你是可以进行一个溶栓或者取栓的治疗，就是血栓堵在血管了嘛。
1: 嗯，
0: 血管以后呢，我们可以用一种药把这个血栓给溶解开，这个叫溶栓治疗。还可以呢，用如果血栓大血栓我们没法药溶不开，我们可以用一个支架，一个导管，把它放到脑子血管里面，再把这个血栓给它拉出来。
1: 嗯，
0: 这两种方法呢，都是目前世界上一致推荐的最有效的治疗这种确切性中风的有效的治疗方法。但这两个方法都跟时间密切相关。
1: 嗯，
0: 就是溶栓是需要在4.5个小时之内进行，而取栓的话是要6个小时之内进行，是效果是最好的。那所以如果你从发病你再到医院，中间要1个小时的时，至少1个小时，如果你立刻到医院还有1个小时时间。
1: 嗯，
0: 还有大部分患者会在家里磨蹭磨蹭，观察观察，休息休息，再看一看，你很难在3小时之内到医院了。那留给医生去在整个给你去检查和筛查的过程，就时间是。
2: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虫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3: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2: 产后使用绑缚带。

0: 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车上听歌，孩子的听力会受损吗？长沙李女士3岁的儿子听力严重受损，医生排除各种原因后，发现竟是因长期坐摇摇椅，受音乐噪声长期影响导致。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在节假日，家长往往会开着车带孩子外出游玩，车载音响不可避免会用来助兴。那么，孩子的耳朵会不会受不了？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在5至19岁的青少年中，每4000人中有3人患有不同程度耳聋。我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人最多的国家，目前听力障碍残疾人有2780万人。其中0至6岁听力障碍儿童约有13.7万人，每年新增听力障碍儿童2万至3万人，可见防患于未然是多么重要。国内外职业健康安全规定中，职业噪声暴露应低于90分贝。在具有人耳相似结构的哺乳动物中，年幼组较成年组更易出现噪声性听损伤，因此相关研究建议，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噪声水平应小于65分贝，转运过程的噪声暴露应小于60分贝。一般情况下，我们遵循60至60至60原则，即声音调节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音量不超过60分贝，连续听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因此，如果儿童暴露在长时间60分贝以上高节奏的车载音响陪伴状态下长途旅行，往往会导致听力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如产生永久性寓意语声损伤，不及时治疗则会引起宝宝出现听力障碍，进而影响其语言学习能力，导致出现语言发音延迟、口齿不清晰、表达能力差以及对音乐、节奏等刺激反应迟钝等现象。这些不良影响可能会伴随一生，给孩子的健康及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困扰。如果视力下降，大多数人都能有感觉，但是听力慢慢下降的过程很难感知。那么如果出现听力障碍，家长如何能够及早发现呢？一、孩子经常对轻声没反应，稍大声能听见，或者在嘈杂环境下交流困难。二、孩子与人交流时常盯着对方嘴巴，或有洗偏头、将手拢在耳后等习惯。三、发音不标准，讲话不清楚，语言发育迟缓。四、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对老师提出的问题答非所问。五、看电视、手机时喜欢将声音开得很大。家长应该掌握相关的听力障碍医学常识，如果发现小儿有听力相关问题，应及时带小儿到医院进行听力检查，并及时进行听力矫正。小贴士：噪声暴露会引起噪声性听力损伤，主要包含暂时性寓意、永久性寓意与声损伤。暂时性寓意指的是噪声暴露后的听敏度暂时性下降，表现为听敏度下降、耳闷感以及耳鸣。 以上症状持续时间较短，不到一小时，也可能为数小时。

或数天。永久性愈遗指的是噪声暴露引起的听域不能完全恢复，声损伤往往出现于一次强烈的噪声暴露，如爆炸。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开车穿的鞋要兼顾安全和舒适。在驾驶的征途中，每一次踩下油门或刹车的瞬间，都是对安全与舒适的微妙平衡。但我们谈论安全驾驶时，很多人会立刻想到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车距、注意路况等，往往遗忘了脚下那双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鞋子。一双精心挑选的鞋子，不仅是舒适旅程的必备品，更是行车安全的隐形守护者。为何选鞋如此重要？驾驶时，我们的双脚需要频繁地换踩刹车、油门和离合器、手动挡车有、自动挡车无的踏板。如果鞋子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操作失误、反应迟缓，甚至引发交通事故。例如，高跟鞋可能让脚步在踩踏板时无法准确施力，拖鞋则容易滑落导致踩错踏板，而厚重的鞋子则可能影响脚步的灵活性和对踏板的感知。适合开车的鞋。一、平底设计，平底鞋是驾驶时的最佳选择，它们能够确保脚步与踏板之间的充分接触，提供良好的感知和反应。无论是运动鞋还是厚度适中的布鞋，只要是平底设计，都能满足驾驶需求。二、合适尺码，无论选择什么类型的鞋子，合适的尺码是关键。鞋子应该贴合脚步，以确保在踩踏板时能够准确感知力度和位置。过紧或过松的鞋子都可能影响驾驶的舒适度和安全性。三、防滑和稳定，鞋子应该具有良好的防滑性能，以确保在踩踏板时不易滑动或脱落。此外，鞋子的稳定性也很重要，以避免在紧急情况下因鞋子不稳而导致操作失误。四、轻便灵活，轻便的鞋子能使脚步更灵活地踩踏板，提高驾驶的准确性和反应速度。避免选择过重或笨重的鞋子，以免影响驾驶的灵活性。五、材质和软硬度，软底鞋对离合、刹车、油门的感知更好，力度准确。同时，鞋子的材质应该舒适透气，避免长时间驾驶时脚部出汗或不适。不适合开车的鞋。一、高跟鞋，高跟鞋会使脚步在踩踏板时无法准确施力，且容易卡住踏板或导致踩空。二、拖鞋，拖鞋与脚部固定不牢，容易滑落导致踩错踏板。三、松高鞋和厚底鞋，这类鞋子鞋底过厚，会影响对刹车和油门的控制准确性。四、尖头皮鞋，由于脚趾部分较小，与踏板接触面积有限，会影响对油门和刹车的控制。五、高筒靴和雪地靴，这类鞋子过于厚重，且可能影响脚步的灵活性。选择合适的鞋子对于确保驾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在开车前仔细检查自己的鞋子是否符合安全驾驶的要求。如果平时习惯穿高跟鞋或其他不适合开车的鞋子，建议在车内备一双平底鞋，以便在驾驶时更换。驾驶之路，安全为先。一双合适的鞋子虽不起眼，却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你与家人的坚固盾牌。小贴士，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那些平底、轻便且防滑的鞋子。当然，除了安全性之外，舒适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想象一下，在漫长的旅途中，如果你的双脚被束缚在紧绷或磨脚的鞋子中，那该是多么煎熬的体验啊！因此，我们还要注重鞋子的材质与透气性，选择那些柔软、舒适、透气、排汗的鞋面材料，让你的双脚在驾驶过程中也能享受到自由与放松。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哪几类心脏病患者不适合开车？
随着公众健康意识增强和医学知识普及，越来越多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开始意识到自身状况对驾驶安全的潜在影响，纷纷主动采取措施防范风险。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关法规，要求心脏病患者在申请或续领驾驶证时需提供医学证明，证明其健康状况适合驾驶，这有助于筛选出不适宜驾驶的高风险人群。以下几类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不宜驾车。一部分冠心病，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肌梗死后、稳定型心绞痛和接受过冠状动脉搭桥术手术的人群，无论是否接受过介入治疗，都需要在急性发作后至少48小时才可恢复驾驶。若是驾驶卡车、大客车、公交车等的职业司机，则应等待更长时间，最长可达3个月。尤其是呈反复心绞痛发作的患者，更不宜驾驶。二、心脏瓣膜疾病，心脏瓣膜疾病多为高龄患者，常伴有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应请专科医生全面评估。如心功能3级尼哈分级以上的心脏瓣膜病患者要慎重驾驶。三、心衰，心脏移植和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心衰是由于基础心脏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导致的临床综合征，会影响行车安全。加拿大心血管学会发布驾驶健康指南，强调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的患者应至少2个月后才能开始驾车。四、遗传性心律失常综合征和心肌病。遗传性心脏病是年轻人发生心源性猝死的常见原因，也与晕厥风险相关。如布鲁加达综合征 Brugge-Demenist 或这类患者猝死后幸存者，不建议驾车。五、患者装了植入型心律转负除颤器 ICD， 若驾车时突发恶性心律失常，在发病时和除颤时的这段时间很可能发生交通意外风险。六、有晕厥史者，有反复的血管迷走性晕厥及不明原因的晕厥或肺栓塞导致的晕厥者，均不建议驾车。其未正规治疗的先天性心脏病或接受心脏移植以及处于不稳定期的患者等，都应进行专科评估。如发生突发意外风险较大，均不建议驾驶。小贴士，除了上述特定情况外，所有心脏病患者在考虑驾驶前，都应该咨询专科医生进行全面评估。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治疗效果及身体状况，给出是否适合驾驶的建议。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甲亢患者驾车出行注意事项。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是一种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和或释放过多导致的，以高代谢症状及交感神经活性增强为表现的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鉴于这一病理生理过程对个体身心功能的广泛影响，甲亢患者在驾驶活动中需采取一系列科学周密的预防措施，以确保道路安全。甲亢通过干扰心脏功能、肌肉力量、精神状态及视觉系统等多维度影响驾驶能力。具体而言，心悸、手颤、多汗等症状可能削弱驾驶者对车辆控制的精准度，焦虑、易怒、注意力分散等精神症状则降低其在复杂交通环境中的判断与反应速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TRAB 阳性的亚洲男性甲亢患者易发周期性瘫痪，此突发状况在驾驶中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在甲状腺功能未达稳定状态或伴有并发症时，驾驶行为应严格限制。定期复查，科学管理病情。定期接受甲状腺功能、血常规及肝功能等医学检查，是甲亢患者稳定病情、评估驾驶适宜性的关键。依据医生的专业建议，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是安全驾驶的前提。规范用药，遵循医疗指导，严格遵守医嘱，按时按量服用抗甲亢药物，不要自行增减药量或停药，是控制病情的核心措施。同时，患者需警惕药物副作用，如白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等，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调整治疗方案。同行知情，应急有备。
对于病情稳定的甲亢患者，建议驾驶时结伴而行，并提前告知同行者自身病情，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及时援助。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鉴于甲亢患者易疲劳的特点，驾驶前应确保充足睡眠，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适时停车休息，保持体力与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情绪管理，冷静驾驶。甲亢患者需学会情绪调节，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驾驶。面对情绪波动时，可通过深呼吸、放松训练等方法自我调整，避免因情绪失控影响驾驶安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遵循禁碘饮食原则，避免食用含碘丰富的食物，如加碘盐、海带、紫菜等，同时注重水分补充，以防脱水影响身体功能。监测身体状况，及时应对异常。驾驶过程中，甲亢患者应密切关注自身身体状况，一旦发现心悸、手颤加重、视力模糊、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车并寻求帮助，以防不测。甲亢患者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需将安全放在首位。通过科学管理病情，规范用药，合理安排休息与饮食，保持良好心态及密切关注身体状况等措施，可显著降低驾驶风险，确保自身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同时，家人与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也是甲亢患者安全驾驶不可或缺的力量。小贴士 TRIAB 全称为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它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和病情评估中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 Graves 病、格雷夫斯病，又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中 TRIAB 水平通常会升高。检测 TRIAB 有助于诊断 Graves 病，判断疾病的活动程度，预测复发以及评估治疗效果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内吸烟危害有多大？抽根烟提提神，很多驾车一族都有这个刻板的印象。因为长时间驾车需要保持精神集中，这时候他们往往会选择随时随地点上一根烟，有时一开门就能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这其中实则蕴含着巨大的危机。众所周知，烟草正在逐渐侵蚀烟民的健康。据统计，我国烟民人数超过 3.5 亿，被动吸烟人数达 7.4 亿，每年因烟草失去生命的人数高达100多万人。烟草燃烧产生的烟雾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合物，容易诱发癌症、心血管疾病等。吸烟使得男性和女性的寿命平均减损13年和12年之多，吸烟量越大，时间越久，危害越大。如果在车内吸烟，又是在夏季、冬季需要关上车门、车窗、开空调的情况下，车内通风不畅，车内聚集的烟草烟雾浓度更高，相当于时时刻刻在吸烟，毒害倍增。同时，车辆本身会产生一氧化碳等有害气体，烟草烟雾中也含有大量一氧化碳，此时车内的一氧化碳浓度可能会达到正常值30倍以上，导致出现头晕、乏力、恶心等症状，影响驾驶安全，严重时可能导致一氧化碳中毒。车内吸烟后会在车内残留二手烟和三手烟，乘坐车辆的人都会受到反复的伤害。二手烟众所周知，而三手烟容易被人忽视。三手烟是指在香烟被熄灭后，残留在衣服、被褥、地毯、墙壁、桌椅，甚至身体和毛发上的烟草残留物，其有毒成分包括氢氰酸、甲苯、砷、铅、一氧化碳、放射性钋以及能高度致癌的化合物。这些残留物看不见、摸不着，但能够持续存在几天、几周甚至数月之久。在车内吸烟还存在多重风险，未掐灭的烟头或飘散的火星在高温天气下极易引发车内火灾，而随意将烟头丢弃窗外，则可能点燃路边的易燃物，同样导致火灾。此外，驾驶过程中吸烟也会带来安全隐患，无论是拿取香烟、打火机、点燃香烟，还是单手驾车吸烟，都可能导致司机视线转移和注意力分散，从而增加驾驶风险。点燃香烟的那一刻，也是在悄然消耗自己与他人的生命。
无论何时决定戒烟都为时不晚，就从这一刻起，果断掐灭手中的烟蒂，丢弃口袋里的烟盒，让自己回归健康。小贴士，相比二手烟，三手烟更难清除，即使开窗通风也无法彻底消除三手烟，因为残留物会重新释放到空气中，简单的清洁措施如

人驾乘篇，老年人乘车出行必备药品。现代社会，驾车出游已成为家庭共度假日时光的新风尚。然而，鉴于老年群体常伴随多种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等，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病，让人措手不及。如果此时刚巧又处在高速公路等远离医疗资源的环境中，更是会手忙脚乱。因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准备好应急药品。以下是老年人乘车出游中可能遇到的几种紧急情况的紧急用药策略。心绞痛，心绞痛这一潜在威胁，老年人表现往往不典型。首要任务是精准识别其非典型症状，如胸闷、压迫感、呼吸不畅及冷汗等，尤其是具有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长期吸烟等病史的长者更应提高警惕。出行时应带有抗心绞痛药物，如硝酸甘油片、舌下含服，一般3分钟内起效，或麝香保心丸，如同随身携带的安心服，能在关键时刻迅速缓解症状。若症状持续不缓解或加重，应警惕心肌梗死可能。此时可紧急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进行抗栓处理，并寻求最近的医疗援助。部分疾病急性发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哮喘的急性发作，往往伴随着突然气促、喉间喘鸣与言语障碍的紧急信号。沙丁胺醇气雾剂作为急救先锋，能够迅速打开气道，缓解呼吸困难。对于哮喘患者，还应备有含布地奈德等糖皮质激素类的气雾剂，以迅速缓解病情，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时间。低血糖，糖尿病老人的低血糖状况危害极大，其典型症状如心悸、出汗、手颤、饥饿感、思维反应迟钝，甚至出现意识障碍，都是身体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车内应配备血糖仪及试纸，及时检测血糖水平。低于3.9毫摩每升或疑似低血糖时，立即补充糖果或巧克力。而对于低血糖昏迷的紧急情况，则需立即启动紧急救援机制，尽快送医救治。头晕，头晕虽非特定疾病，但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晕车、血压异常、高血压危象、中风、心脏问题等复杂原因。因此，针对不同诱因，我们需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苯海拉明对抗晕车不适，电子血压计监测血压波动，针对高血压可舌下含服卡托普利片，低血压伴心率异常需警惕心脏问题，及时就医。同时注意餐后血压变化，适时补充水分以调节低血压状态。小外伤，旅途中难免遭遇小意外，扭伤与擦伤的处理同样不容忽视。云南白药喷雾剂止血止痛，可作为扭伤急救的首选。酒精棉片消毒伤口，可预防感染。小贴士，药品大都要求避光或者阴凉处储存，如果长期放车里备用，极容易发生变质。因此，我们不建议在车内长期放置必备药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别让车内装饰物分心驾驶。不久前，104国道某新村路段发生一起因车内视频引发的交通事故。一位女士和两个合伙人朋友从某地开车到另一地。出事前，她和后座的两个朋友聊天，看到后视镜上挂的装饰品歪了，就伸手去掉。没想到，方向盘也不小心打偏了，车子的右轮胎掉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所幸没有造成严重事故，车上三人安然无恙。车内装饰物一般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你的车里都有吗？后视镜挂饰、手机支架、中控台小摆设、出风口饰品、玩偶、方向盘套、座椅套、地垫。什么是分心驾驶呢？分心驾驶是指驾驶时注意力指向与正常驾驶不相关的活动，从而导致驾驶操作能力下降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开车时不经意间的一个视线转移或短暂的思绪纷飞，导致注意力不集中，都可能是一次事故的最直接原因。那么车内哪些地方的装饰物会引发分心驾驶呢？一、车后视镜架，不要在后视镜架上放置装饰物，尤其是悬挂物，行车时来回摆动容易分散注意力，同时也会影响视线，增加盲区，引致不良后果。
2. 车后窗不要在车后窗贴装。

事物，尤其是反光或者发光的。倒车时不能从后车窗看清后面情况，导致驾驶者分心或视线受阻，增加驾驶风险。三、中控台，不要在中控台上放小摆设，如固定不稳，可能在紧急制动或转弯时产生滑动或碰撞，影响驾驶者的操作和车辆的稳定性。四、方向盘套，正确选择方向盘套需要综合考虑材质、尺寸、颜色和设计等多个方面，建议选择内侧摩擦力较大的产品，并确保尺寸适配，应避免选择长毛材质、亚麻等，以减少打滑的风险或者转动不及时，进一步影响驾驶安全。五、地垫，驾驶过程中如果地垫滑动或移位，可能会干扰驾驶员的脚步操作，尤其在提速及紧急制动时，易导致严重的安全问题。因此，驾驶位地垫必须选择固定的，一些地垫会配备专用的固定扣或魔术贴，可以直接与车内地板上的预留孔位或相应位置粘合，实现更加稳固的固定效果。小贴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适当增加车内装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好不要盲目增加，以免带来安全隐患。车内装饰应注重实用性、安全性和美观度的平衡，在选择装饰件时要充分考虑其材质、功能、安全性和对驾驶视线的影响。当然，保持车内整洁和适度的装饰也是提升驾驶体验的重要因素。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载空调的正确打开方式。有报道称，某市一男子被发现死于车库内的私家车里，车辆四门紧闭，发动机未熄火，车载空调开了一夜。警方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怀疑是开空调时门窗紧闭无法通风，最终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地库停车时车内空调使用不当致人员伤亡，乍看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是车辆问题、车载空调质量问题？其实不然，这主要还是车内空调使用方法不合理。相信拥有车的朋友都知道，汽车空调的工作模式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两种。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两种模式？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内外循环和应用场景。什么是内循环？使用内循环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所谓内循环，就是关闭了车内外的气流通道，不开风机就没有气流循环，开风机时吸入的气流也仅来自车内，形成车辆内部的气流循环。内循环主要是及时有效地阻止外部的灰尘和有害气体进入车内，比如行驶中通过烟雾、扬尘、异味区域或车辆密集紧凑行驶时，阻挡前车排出的有害尾气，另外的一个作用就是保温。堵车的时候一定要开启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因为车流越是拥堵，空气中的尾气浓度就越大，此时使用内循环模式可以有效防止车外的尾气进入车内。开车遇到风沙、扬尘天气时也要开启内循环模式，这样不仅可以防止车外的灰尘进入车内，也可以减少灰尘对空调滤芯的影响。夏天打开空调制冷的时候也应使用内循环模式，这样车内的冷空气出不去，车外的热空气也进不来，不仅可以减轻空调的负载，制冷效果也更好。在地库长时间停车等人的时候，一定要使用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因为地库的通风条件差，使用外循环模式会导致污浊气体进入车内。但是长时间使用内循环模式，汽油燃烧不完全时就会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也可能会导致车内人员缺氧。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锁好车门，到外面安全的地方等人。什么是外循环？使用外循环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所谓外循环，就是利用风机将车外的空气抽吸到车内，即使不开风机，车辆行驶中仍然有气流吸入到车内，补充车内的新鲜空气。在城里行车遇到拥堵的情形时，车内会充满尾气味，这就是由于使用外循环造成的。当车窗紧闭时，外循环就会帮上我们的大忙，因为有些情况并不适合开窗换气，比如车辆高速行驶时，此时如果开启空调外循环模式，空调滤芯就可以过滤外界空气，让干净的空气进入车。

0: 下雨天时使用外循环模式能有效去除车玻璃上的雾气。刚买回来的新车也应多使用外循环模式，有助于释放车内的有害气体和去除异味。需要注意的是，当空调处于制冷状态时，不要长时间使用外循环模式，可以偶尔开一下外循环模式换气，否则空调的制冷效果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场景，可内外循环模式交替灵活使用，行车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切换内外循环。因此，在用车之前，建议接受专业的培训，做到熟悉和了解，避免因为使用不当造成身心伤害。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9集《综合防治吸路怒》。由于机动车数量的不断增加，上海等大中城市交通拥堵现象十分突出。遇到交通拥堵、赶时间、他人不文明驾驶行为等情况时，驾驶人容易出现心情急躁、情绪激动、驾驶行为失控等路怒症表现。比如遇到他人变道、加塞、鸣号等情况时，有的驾驶人容易愤怒，引发别车竞相追逐等情况。发生轻微事故或产生口角时，易引起互相追逐、违反交通信号规定、超速行驶等危险举动，更有甚者因路怒停车后拳脚相加造成伤亡后果。一、路怒症三诱因。许多人认为路怒症完全是素质低劣的表现，其实不然。路怒症是一种心疾，诱因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因素：压力大，平时生活工作的压力，如超负荷工作、与同事起冲突、家庭不和睦等，都是路怒的潜在诱因。路况不佳，他人不文明驾驶行为，交通拥堵，遇见不文明或不规范的驾驶行为等，往往是路怒的直接诱因。个性强，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差。个性强，冲动型人格，自我情绪管理能力差，如自尊心强、好攀比、争强好胜、缺乏耐心、自控力弱、易激惹等的人更容易出现路怒。这类人喜欢赶时间，常常高估自己的驾驶技术，喜欢超车而不愿被超，对情绪或行为自控能力较差，产生具有攻击性或危险的行为时，并不会过多考虑可能的后果。二、平息路怒三招。转移注意力，在察觉到自己有路怒情况发生时，要及时转移注意力，如打开收音机听一些轻柔舒缓的音乐，打开车窗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等，连续做深呼吸。当遇到车碰擦或别人不文明驾驶等情形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火冒三丈，这说明路怒发作了，此时应连续做几次深呼吸，平复一下情绪。推迟反应时间，有意识推迟一下自己对此类事件的反应时间，不要急于做出反应。比如差点和别人的车发生碰擦，自己当时的自然反应很可能是要与对方理论，或者驾车追逐对方的车。当事件发生后，可以先从一数到十，然后再做出反应，这样才能做出更冷静的决定。三、预防路怒四招。把路怒危害写在纸上，试着列举一下路怒可能对自己身心健康、家庭、工作等方面造成的影响，写下来并放在经常可以看到的地方，如贴在车内，不断提醒自己。换位思考，消除偏见，路怒症者往往认为是由于环境、外界的因素才导致自己违反交通法规或冒犯他人的，自己是无意的。可是一旦其他人违反规则时，他们反而会认为他人的行为是有意的，甚至是敌意。他们往往还有一个共同认知，在路上，凡是比自己开得慢的都是蠢货，凡是比自己开得快的都是傻货。这种心态是开斗气车的根源。预防路怒，平时就要养成换位思考的习惯。遇到不文明行为时，可以试着换位思考，对他人多些理解和宽容，也许他真的有急事要赶时间，也许那是个新手，也许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妨碍了别。当意识到他人行为并不是有意针对自己时，情绪也许就会平静许多。做好规划，留足时间，如果时间紧迫，开车时自然就会处于紧张状态，也就难以做到心平气和的驾车。所以在上班外出办事时，应适当提前十几分钟出门。 晚上临睡前尽可能把第二天需要的物品准备好，同时尽可能对行驶路线做到心中有数，对可变通的路线有所熟悉，这样就能遇事不慌，心态也容易保持平和。平时注意减压，日常生活中的紧张与压力对驾驶者情绪的影响不容忽视，应尽可能保持充足睡眠，规律生活，适当参加体育锻炼和休闲活动，如打球、唱歌、跳舞、游泳、与人聊天，这对于舒缓压力、稳定情绪有极大好处，可以避免把不良情绪带到路上。特别提醒，遇到一些不文明现象和道路交通违法行为时，要保持冷静，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利用车载视频装置、手机等记录下这些行为，通过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违法视频举报平台对违法行为进行举报。发生轻微事故时，应立即报警并保护现场，若对方逃逸，可用手机等采集证据后报警处理，切记追车竞逐，以免发生危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39集，车内不宜存放化妆品。汽车在阳光照射下最高温度能达到70摄氏度左右，女性驾驶者不要在汽车内存放化妆品、香水等物品。一方面，较高的温度会加速化妆品变质，另一方面，香水挥发后会产生易燃气体，在夏天只需阳光照射15分钟，密闭停放的汽车内温度就会达到65摄氏度，很容易引起香水爆炸。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道路交通事故每年夺走全球125万人的生命，严重危害人的生命安全。世界卫生组织预计，如不持续采取行动，到2030年，道路交通事故将成为全球第七大死因。在我国，道路交通伤害已成为0至17岁儿童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一位，也是本市15至44岁人群伤害死亡原因的第一位。近年来，本市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托健康城市建设行动的推进，致力于控制和减少道路交通伤害的发生。尤其是公安部门自去年以来，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强化社会公众安全意识，倡导礼让出行，引导守法交通，规范道路秩序。卫生与健康促进部门注重指导各类人群从养成安全行为入手，积极防范道路交通伤害对人的健康的威胁。在去年召开的第九届全球健康促进大会上，来自全球100多个城市的市长就协同推进健康与城市可持续发展达成健康城市上海共识，承诺优先致力于10个健康城市建设行动领域，将其全面融入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即包括通过城市规划促进可持续的城市交通，建设适宜步行运动的绿色社区，完善公共交通系统，实施道路安全法律等。今年出台的健康上海2030规划纲要把促进道路交通安全列入重要内容，确定了到2030年力争实现道路交通事故万车死亡率下降30%的目标。今年3月25日，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修订后正式实施，通过依法严格管理，道路交通参与者的遵法守法意识不断增强，交通安全习惯进一步形成。同时，本市机动车驾驶员文明行车素养日渐提高，道路通行秩序明显改善，城市交通秩序之美在深城绽放。为了更好地指导市民群众了解和掌握安全出行的常识和规范，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办公室会同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组织有关专家精心编制了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涵盖了步行、骑行、机动车驾驶和乘车等各种出行方式需掌握的道路交通安全相关知识，帮助市民群众以科学、法律为据，进一步养成文明、安全、守法的出行习惯，从而使道路交通安全行动成为社会公众的自觉行动，成为打造健康上海的重要内容。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上

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健康促进协会、大众医学杂志编辑部等单位及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和专业指导，并征询和吸纳了本市部分市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组长和专业机构的建议，在此谨致谢意。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五集，驾乘摩托车必戴头盔。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1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由于摩托车速度较快，而驾乘人员防护能力较弱，所以对头部等重要部位的保护尤其重要。安全驾驶摩托车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佩戴符合标准的头盔。符合标准的头盔对头部具有较好的保护作用，不符合标准的头盔非但不能起到应有的保护作用，在发生事故时还可能带来其他伤害。二、控制车速。头盔等防护装置的保护功能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车速太快或发生剧烈碰撞，还是会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甚至导致死亡。三、遵守交规。许多涉及摩托车的伤亡交通事故是驾驶人违反交通安全法规造成的，如闯红灯、强行超车、逆向行驶、饮酒或醉酒后驾驶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一集，行人过马路三个安全提示。行人过马路应当注意自身安全。一、通过路口时要走人行横道线，在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路口应当按照信号灯的指示通过，在没有安装人行信号灯的路口应当按照车行信号灯通行，在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时要注意自身安全。二、在路段横过道路时应当选择设有人行横道线或过街设施的地方通行，在没有过街设施或人行横道线的地方横过道路要注意来往车辆，在设有道路隔离设施的路段应当选择有人行横道线或过街设施的道路开口处横过道路，切勿翻爬隔离设施或沿隔离设施行走。三、在道路上行走或横过道路时应当集中注意力，不要看手机、看书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3集，儿童乘车有要求。上海市未成年人保护条例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其他成年人携带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乘车的，不得安排其乘坐在副驾驶座位，携带未满4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家庭乘用车，应当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新修订的《上海市道路交通管理条例》规定，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不得安排未满12周岁未成年人乘坐副驾驶座位。驾驶家庭乘用车携带未满4周岁未成年人时，必须配备并正确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2集，高速公路行车安全五项注意。高速公路是道路交通设计时速最高的道路，近年来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和使用增长十分迅速，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把好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关，驾驶人应遵照以下五方面的要求：
一、遵守限速规定。在高速公路驾驶机动车，应当根据驾驶车辆的种类，遵守限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8条规定，高速公路应当标明车道的行驶速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千米，最低车速不得低于每小时60千米。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小型载客汽车最高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120千米，其他机动车不得超过每小时100千米，摩托车不得超过每小时80千米。同方向有两条车道的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00千米，同方向有三条以上车道的最左侧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110千米，中间车道的最低车速为每小时90千米。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车速与上述车道行驶车速的规定不一致的，按照道路限速标志标明的车速行驶。特别提醒，高速公路管理方会根据道路和天气等实际情况指示或提示车速，如遇雨、雪、雾等恶劣天气，能见度降低时，会警示或提示降低车速，机动车驾驶人应当根据警示或提示的要求控制好车速。二、保持车距，勿频繁变道。在高速公路上驾车，应当注意与前方车辆的纵向间距，防止与前车距离过近，遇情况制动不及而发生追尾。高速公路一般均设有保持间距的距离提示标志，驾驶人应当格外注意。同时，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不要频繁变更车道。在变更车道时，应当注意相邻车道上车辆行驶的动态情况，必须先确认有足够的空间，再变更车道。从已经发生的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统计分析结果来看，与前车距离近和变更车道是高速公路交通事故的主要原因。三、遵守交通法规。驾驶人及乘坐人应当系好安全带，驾驶人应当避免超速行驶和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低速行驶，切忌在高速公路紧急停车带或应急车道超车，切忌在高速公路车道上停车、倒车、上下客或逆向行驶。四、正确应对紧急情况。在高速公路上遇到车辆故障或发生轻微物损、交通事故等紧急情况时，应按照以下四步骤正确处置：尽快将车停在紧急停车带上，迅速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迅速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右侧应急车道护栏外，在来车方向150米外摆放警示标志。摆放警示标志过程中要确保自身安全，不能在行车道上行走。五、车胎爆裂即紧急制动。在高速公路上高速行驶时，一旦发生车胎爆裂情况，切忌紧急制动。正确的操作方法是采取点制动的方式，逐渐降低车速。在此期间，必须控制好方向，切忌通过急打方向盘来急速矫正方向，以免车失控。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18集，敏感区域少倒车。机动车驾驶人在倒车时，往往视线受阻，对车后的情况观察不够，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倒车时要特别注意安全，如无必要，在一些敏感区域和时段，应尽量减少倒车。在车流、人群密集的道路上，应尽量少倒车。在夜间或视线不良时，应尽量少倒车。在小区里，特别是节假日、寒暑假等未成年人和老人活动较多时，倒车要特别注意安全。特别提醒，在城市快速路、高速公路等道路上行驶时，严禁倒车。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9集，教育孩子远离车辆。由于儿童身材矮小，可能会处于车辆周围的视线盲区而不被驾驶员发现，因此家长应告诫孩子不要在车辆周围玩耍，更不要在马路或停车场内嬉戏打闹。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

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5集，科学选择儿童安全座椅。应根据儿童的年龄、体重和身高来选择合适的安全座椅，并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安装使用。一岁以内的婴儿必须使用后向式安全座椅。0到3岁的孩子，只要身高或体重13千克以内，不超过后向式安全座椅的限制，应使用后向式安全座椅。孩子身高或体重超过后向式安全座椅的限制，可使用前向式安全座椅。前向式安全座椅通常适用于4到7岁、体重在9到18千克的儿童。等到孩子身高或体重超过前向式安全座椅的限制，可以换成增高垫。增高垫通常适用于8到12岁、体重在15到36千克的儿童。解疑释惑：为什么有的儿童安全座椅是向后装的？婴幼儿的骨骼、肌肉都比成年人脆弱得多，使用后向式安全座椅能减少紧急刹车情况下头颈部的瞬间位移，防止对婴幼儿柔嫩的头、颈、脊柱造成不可避免的伤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52集，儿童骑车注意事项。如今电动自行车数量增加，由于速度快、噪声小，容易与自行车发生碰擦，青少年骑车时要专心遵守交通规则，并佩戴合适的头盔等护具，尤其应注意以下事项。一、骑车时不要听音乐、发微信、打电话或玩游戏。二、转弯前应减速慢行，伸手示意，不得突然猛拐，超越前车时不得妨碍被超越车的行驶。三、不得牵引、攀扶车或者被其他车牵引，不得单手扶把、双手离把或者手中持物。四、不得扶身并行、互相追逐或者曲折进驶。五、不得在道路上骑独轮自行车或者两人以上骑行的自行车。六、不得在道路上学习骑车。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48集，勿将孩子单独留车中。在炎热的夏天，密闭车厢内的温度可以在3分钟内从26摄氏度上升至38摄氏度，8分钟后温度可能上升至52摄氏度。把幼儿独自留在车内，哪怕很短的时间，都有可能造成中暑。对于体温调节能力较脆弱的儿童而言，如果不及时处理，可致死亡。预防儿童滞留车内，需牢记以下几点：一、要养成良好的用车习惯，绝不能让孩子在车内独自滞留，不用车时随时锁车，并保管好钥匙。二、如果发现孩子去向不明，首先要检查车内情况。有些汽车可以掀开后排座椅通往后备箱，因此也应检查后备箱情况。在一些特殊的忙乱状态下，家长或其他儿童监护人尤其要关注儿童的去向。三、家长可以把公文包放在孩子座位旁边，这样下车拿包时就不会忘记带孩子一起下车，从而起到提醒作用。四、加强学习，提高责任意识，要认识到将儿童单独留在机动车内是非常危险的。儿童安全座椅不能替代家长的监护，只要家长下车，就必须将孩子带下车，哪怕只离开很短的时间。特别提醒，目前国外一些研发机构开发了专门提醒儿童滞留车内的装置，以及增加儿童未经许可进入车内难度的装置。这些装置可以帮助家长或相关监护者及时关注车内滞留儿童，防止儿童未经许可进入车内。但是，任何装置都不能替代家长或监护人的监护作用。以上你听到的是

0: 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36集。老人应做孩子的好榜样。老年人参与交通活动的时间相对较少，接受的安全出行信息也相对较少，部分老年人未养成良好的交通习惯，存在随意闯红灯、逆行、横穿马路的行为，少数老年人没有让行意识，尤其是骑自行车、电动自行车或驾驶老年代步车上路时遇到空档就钻。如果存在这些交通陋习的老年人带着未成年人出行，孩子耳濡目染，其文明交通行为和自我保护意识的形成就会受到影响。因此，老年人应该做好孩子的文明出行榜样，做文明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倡导交通文明，行文明路，不闯红灯，不乱穿马路，不翻越交通隔离设施。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文明出行，安全守护，欢迎收听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第24集。避免碰瓷小诀窍。一、遵守交规，不给碰瓷分子可乘之机。许多碰瓷现象都出现在司机有违法行为或者未按规定让行时，即便不是碰瓷，发生事故也要承担责任。因此，驾车时一定要遵纪守法，不给碰瓷分子可乘之机。二、及时报警，不要私自处理。遇到可疑事故，不要擅自赔钱了事，可以先报警，并用手机进行拍照取证。如果遭到人身攻击或者威胁，可以录像留下证据。三、安装行车记录仪，有利固定证据。如今安装行车记录仪已经非常普遍，行车记录仪不仅能够在发生事故后帮助鉴定事故责任，还可以在遇到碰瓷时提供有利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选购行车记录仪时一定要注意可视角度和画面质量这两项重要指标。四、女司机莫慌，先报警。碰瓷者特别喜欢针对中高档车以及女车主下手，因为开中高档车的车主有经济能力赔偿，而女车主又比较柔弱，遇事容易慌张。所以女车主要注意，遇到可疑事故千万不要慌张，也不要下车和碰瓷者争吵，应先报警，等警察来了再说。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道路交通安全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人们出行方式改变，用车时间不断增加。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汽车健康消费也在不断强化升级，选择一辆优质的汽车成为不断升温的关注点。那么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呢？评估车辆健康状态对守护驾乘人员的健康尤为重要。它通过对车辆各项性能指标的全面检测和分析，为驾乘人员提供准确的车辆健康信息，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因驾车乘车而引发健康风险。国家相关部门和组织在国际交通医学会指导下，基于国内外工况标准，结合汽车消费者实际用车需求及行业实际发展水平，制定了集消费者、汽车企业、国家政策三位一体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即中国汽车健康指数。该指数整合汽车行业、医疗行业、通信行业的研究资源，旨在通过大量公正、公开、真实的评价数据，建立中国汽车健康新标准。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的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即清新空气、健康防护、绿色出行。在中国汽车健康指数推动下，车内环境健康水平正逐步提升，车辆健康守护功能配置逐渐增多，对驾乘人员的健康守护能力逐

逐渐增强，健康和安全体验明显提升。目前已有11家整车企业将汽车健康指数纳入整车车内环境质量开发标准。当前实施的汽车健康指数为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自2024年3月31日起实施，感兴趣的朋友有空时可了解一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解开驾车通勤与发胖之惑。李先生是一名驾车通勤族，年复一年的久坐加上中年发福以后饮食还不节制，40岁的他已经有110千克的体重，开车时肚皮已经可以顶到方向盘。此外，李先生白天还非常容易犯困，甚至有一次在驾车时打瞌睡，一头撞在了道路护栏上。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李先生患有重度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 OSA， 而肥胖就是导致 OSA 最主要的危险因素。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驾车通勤已然成为许多人的日常出行方式。然而，在这份便利的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健康隐患——发胖。相比起步行或骑行，驾车在减少通勤时间的同时，也减少了身体活动的时间，从而减少了能量的消耗。同时，驾车通勤还可能影响人们的饮食习惯，特别是一些需要长途开车的司机师傅，进餐时间不固定，且往往会选择油盐较重的快餐等草草解决。开车途中又会经常进食一些零食和饮料等，长期下来很容易导致体重增加。当然，驾车通勤并不是导致发胖的唯一原因，个人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遗传等因素也会对体重产生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驾车通勤确实增加了人们发胖的风险。为了应对驾车通勤对体重的影响，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降低这种风险。首先，养成规律的运动习惯也是控制体重的好方法。推荐每周150到30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每周5到7天，至少隔天运动一次，如快走、慢跑、广场舞、骑自行车、游泳、椭圆机和踏步机运动等。抗阻运动每周2到3天，隔天一次，每次10到20分钟，如弹力带、杠铃、哑铃或固定器械等。如果是短途通勤，我们可以选择步行或骑行这类出行方式来代替驾车进行。如果是需要长途驾车通勤，建议每小时停靠一次，下车活动3到5分钟。其次，良好的饮食行为是维持健康体重的基础。规律进餐时间，定时定量，进餐宜细嚼慢咽，减缓进餐速度可以增加饱腹感，有利于减少总食量。尽量避免高能量食物，如油炸食品、含糖烘焙糕点、糖果、肥肉等，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如全谷类食物、蔬菜等。进餐顺序可以按照蔬菜、肉类、主食的顺序进餐，也有助于减少高能量食物的进食量。另外，经常熬夜、睡眠不足、作息无规律，可引起内分泌紊乱、脂肪代谢异常，增加肥胖风险，导致过劳肥。开长途车时，切记合理安排休息时间，保证每日7小时左右的睡眠时间，建议在夜里23点之前上床睡觉。总之，驾车通勤与发胖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为了保持健康的体重和身体状况，我们需要关注自己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来减少驾车通勤对体重的影响。小贴士：体质指数 BMI 和腰围 WC 是常用的判断超重和肥胖程度的指标。我国成年人如果 BMI 大于等于 24.0 即为超重， BMI 大于等于 28.0 即为肥胖。注 BMI 等于体重千克除身高米的平方。同时，如果成年男性 WC 大于90厘米，成年女性 WC 大于85厘米，则属于腹型肥胖。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
应急救护篇，路驾车时突发心脏不适怎么办？2024年2月的一天下午，出租车司机刘师傅开车途中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他在紧急情况下将车辆驶入医院停车场，随后失去自主行动能力，昏倒在方向盘上，幸被停车场保安及时发现获救。心肌梗死通常称为心梗，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它发生在冠状动脉的血流急剧减少或中断时，导致心肌组织缺血性坏死。心梗是冠心病的一种最危险的表现形式，其发生通常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关，这种硬化会导致血管狭窄或完全阻塞。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是一种紧急情况，需要迅速而正确的应对。根据已有的研究和急救专家的指导，以下是应对心梗的关键步骤。一、立即识别症状。心梗的典型症状包括胸部压迫感、疼痛，可能放射至左臂、下颌、颈部或背部，伴有出汗、恶心或呼吸困难。不典型症状可能包括牙痛、腹痛等，容易被忽视。二、停止一切活动。一旦怀疑心梗，应立即停止驾车，避免任何体力活动，减少心肌耗氧量。三、呼叫急救电话，迅速拨打120电话或当地的急救电话，准确描述症状和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四、保持平静，尽量放松，减少情绪波动，避免加重心脏负担，采取舒适体位，如果可能可平躺或半卧，减少心脏压力。五、合理使用药物，在等待救援时，如果有条件，可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硝酸甘油等药物，但需谨慎，避免不适当用药。六、到达医院后，家属应信任医生，迅速与医生沟通，迅速做出决定，遵医嘱协助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七、平时应注意健康生活方式，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通过这些措施，遇到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时，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保护生命安全。小贴士：炎热夏季、寒冷冬季都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发期，大家要注意坚持低盐低脂饮食，保持情绪稳定。如出现持续不缓解的胸痛症状，要立即前往就近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期驾车当心变成阴阳脸。据国外报刊报道，一位69岁的美国汽车司机开了近30年的车，因为长期驾驶汽车，他的左半边脸长期暴露在阳光下，被紫外线损伤，导致皮肤的弹性变差、变粗糙，而右边则光滑很多，出现所谓的阴阳脸，让人惊奇。大家都知道，日常防晒的重要性越来越深入人心。每到夏季户外活动时，女士们都早早做好防晒措施了，但是开车时的有效防晒常常被忽略。日光中的紫外线主要分为长波紫外线 UVA、 中波紫外线 UVB 和短波紫外线 UVC。 UVC 被臭氧层吸收反射，不进入大气层，所以日常阳光中紫外线主要是 UVA 和 UVB。 UVB 能量高，会导致皮肤晒黑晒伤。UVA 穿透能力强，主要导致色斑形成、皮肤粗糙，加速皱纹形成和皮肤老化，甚至导致皮肤癌。汽车前挡风玻璃经过特殊处理，可以阻挡 UVB 和大部分的 UVA， 但长时间在车内，特别是当车窗开启或者驾驶室顶部没有有效的遮阳措施时，紫外线会对驾驶员的面部、手臂等暴露部位造成伤害。经常被阳光照射的侧脸色素沉着增加，更易产生雀斑、黄褐斑等，皮肤粗糙，皱纹增多，严重时就会形成阴阳脸。为了避免以上情况，驾驶员可以采取以下防晒措施。一、使用防晒剂。防晒剂有 SPF 和 PA 两个指标， SPF 为日光防护系数，主要防护 UVB 诱发的皮肤红斑程度， PA 为 UVA 防护等级，主要防护皮肤黑化，防护皮肤光老化。建议夏季选用 SPF 大于30 PA 为加加加的防晒剂，冬季可选用 SPF 大于10 PA 为加加的防晒剂。长时间开车需2至3小时补涂一次。
2. 佩戴防晒口罩和太阳镜，防晒口罩

0: 里遮挡面部和颈部的阳光，而太阳镜则能保护眼睛免受紫外线伤害，并减少眼部周围的皱纹。三、使用遮阳板或遮阳帘，在车内安装遮阳板或遮阳帘，特别是针对驾驶室顶部和前窗侧窗的遮阳措施，能有效减少进入车内的紫外线。四、穿着长袖衣物或防晒冰袖，物理防晒可以有效提供额外的防晒保护。因此，开车也要做好防晒，可有效保护皮肤，延缓皮肤衰老，减少光老化。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为何职业司机多发肾结石？一颗拉钻石令人艳羡，但你听说过一颗拉结石吗？在杨紫饰演麦承欢、徐凯饰演姚志明主演的电视剧《承欢记》中，就上演了一颗拉肾结石的精彩桥段，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有所担心自己可别也有一颗拉结石。肾结石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它给患者带来不小的痛苦与不便。科学研究发现，职业司机群体相比其他职业人群更容易患上肾结石。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多个复杂的生理、生活及工作习惯上的原因。久坐与缺乏运动。职业司机，尤其是长途货运或客运司机，常常需要连续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坐在驾驶室内，缺乏必要的身体活动和体育锻炼。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特别是肾脏及泌尿系统血液循环不畅，影响尿液的正常排泄和代谢产物的排出，从而增加了尿液中晶体物质沉积形成结石的风险。不规律的饮食与水分摄入不足。长途驾驶过程中，司机往往因为赶路而忽略正常饮食，或只能食用快餐、方便面等营养不均衡的食物。这些食物中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脂肪和添加剂，而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不利于尿液的酸碱平衡和矿物质的代谢。此外，由于忙于驾驶，许多司机忘记及时补充水分，尿液浓缩、溶解度降低，更容易形成结石。精神压力大，驾驶工作不仅要求有高度的注意力集中，还伴随着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和压力。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失衡，进而影响到尿液的成分和尿液排泄的顺畅度，增加了结石形成的可能性。生物钟紊乱与作息不规律。职业司机的作息往往因工作需求而被打乱，无法保持规律的睡眠和起床时间。长期生物钟紊乱会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进而影响尿液中矿物质的代谢和排泄，增加肾结石的风险。预防肾结石，预防肾结石的关键在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注意工作时的身体调节。一、要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每天尽量多喝水，特别是在长时间驾驶后，要及时补充水分。这有助于稀释尿液中的矿物质，减少结石形成的风险。二、要注意饮食均衡，减少高盐、高糖、高脂肪以及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和全谷类食物的摄入。这些食物富含纤维和抗氧化剂，有助于预防结石。三、定时休息和运动，建议司机在长途驾驶中定时停车休息，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这不仅可以缓解驾驶疲劳，还有助于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和尿液排出。四、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劳累，这也是预防肾结石的重要措施。充足的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和代谢平衡，而过度劳累则可能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五、定期体检，职业司机还应该定期进行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结石问题。如果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泌尿系统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延误病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紧急扩散， 苏打水降尿酸治痛风。

0: 有奇效。这啊，是我妈最近转发给我的一条微信，我这样告诉她，治痛风吃小苏打，也就是碳酸氢钠，其实是为了简化尿液，预防痛风结石。碳酸氢钠可以治疗降尿酸，其实并不靠谱。市面上目前可以售卖的苏打水，其实碳酸氢钠的含量很小，可能你需要喝60瓶才能达到治疗剂量。为了追求口感，商家还会在其中添加许多添加剂，喝了这样的苏打水，不仅不能降尿酸，而且还会增加肾脏的负担。此外，我们再来看看这条谣言的标题，如此的夺人眼球，摆明了就是要博眼球。还有看它的作者，某保健品网站发布2018年，它的时间和来源都不靠谱，专家早就辟谣。还有文章通篇用的都是完全、根本这些极端的用词，我们专业的科普呀，用词一般都很精准，而且选用的都是一些权威数据。听到这里，我妈立马就表态了，我就说它不靠谱，你看这些标题还有花里胡哨的表情包。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只有当每一个吃瓜群众都能够变成智者，我们才能够从需求端扼杀它的传播。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长途驾驶如何避免憋尿困扰。在一次长途旅行中，王先生因赶时间而为中途停车休息，由于长时间憋尿导致注意力分散，最终在驾驶过程中因失控而发生了交通事故，所幸没有生命危险。事后医生指出，长时间憋尿不仅会影响驾驶注意力，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很多司机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憋尿和疲劳驾驶、酒驾一样，也会导致严重的安全隐患，还可能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憋尿对健康的影响：一、膀胱压力增加，长时间憋尿会导致膀胱内压力增加，膀胱壁受损，严重时甚至可能导致膀胱破裂。二、尿路感染风险，憋尿使得尿液长时间滞留在膀胱内，增加细菌繁殖的机会，从而提高尿路感染的风险，特别是女性，由于尿道较短，更容易受到影响。三、肾脏损害，长期憋尿会增加肾脏负担，可能引发肾积水、肾盂、肾炎等疾病，影响肾功能。四、血压波动，憋尿会引起交感神经兴奋，导致血压升高，特别是对于有高血压或心血管疾病的患者，憋尿带来的风险更大。五、容易形成结石，经常憋尿也会增加结石的风险，特别是尿酸高的患者，结晶更容易转变为结石。如何避免长途驾驶中的憋尿困扰？一、规划路线，定期休息，在长途驾驶前提前规划好路线，并设定固定的休息点，每隔2小时左右下车休息一次，解决生理需求，同时放松身体，保持清醒和良好的驾驶状态。三、合理控制饮水量，驾驶前2小时内避免大量饮水，减少咖啡、茶等利尿饮品的摄入，以防频繁产生尿意，但也不应完全限制饮水，以免引起脱水等健康问题。四、提前了解服务区位置，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通过导航系统提前了解服务区的位置和间距，当感到尿意时，尽量在最近的服务区停车，避免长时间憋尿。五、穿着舒适的衣物，长途驾驶时选择宽松透气的衣物，减轻腹部压力，减少尿意，避免穿着紧身裤或腰带过紧的衣物，以免增加膀胱压力。六、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平时养成良好的排尿习惯，避免憋尿，有助于身体健康。饮食上多摄入富含纤维的食物，保持大便通畅，也能减轻膀胱压力。七、及时就医，如果在长途驾驶后仍感觉尿意频繁或有其他不适，应及时就医，排除尿路感染或其他泌尿系统疾病的可能。小贴士：平时没事的时候可以进行盆底肌训练，有助于加强膀胱控制能力，减少尿意突然发生的次数。通过盆底肌训练可以提高尿液憋停的能力，也有助于控制尿意。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

些药物会影响安全驾驶。药驾指的是驾驶人服用了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后，未遵循医嘱仍然去驾车的行为，有可能导致危险后果，形成危险驾驶。那么，日常生活中有哪些服用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物呢？世界卫生组织列出了七类可能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有调查发现，在统计范围内的全部交通事故中，服用这七类药物后危险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数占比高达10%。为何这七类药物会与危险驾驶产生联系呢？原因要从具体药物谈起。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您的用药有没有中招。一、抗抑郁焦虑药，例如盐酸舍曲林片、盐酸氟西汀胶囊等。该类药物常伴有疲乏嗜睡、视野不清、肌肉震颤、直立性低血压等症状。二、镇静催眠药，例如地西泮片、艾司唑仑片等。该类药物即使晚上服用，第二天仍有困倦乏力、站立不稳等宿醉状态。三、抗组胺药，很多复方制剂的感冒药，如泰诺芬麻美敏片混悬液、白加黑、氨酚伪麻美芬片二氨麻苯美片的黑片、感冒灵等都含有抗组胺药物成分。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该类药物对中枢神经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可引起嗜睡。四、解热镇痛药，例如布洛芬、银朵美辛、普奈洛尔、辛德安、硝酸异山离酯、硝辛痛、硝酸甘油制剂等。该类药物服用后可能出现头痛、头晕、耳鸣、视力模糊、眩晕等。五、降血压药，例如硝苯地平、可乐定等。部分患者使用后可引起直立性低血压，出现头痛、眩晕等症状，降低驾驶员的注意力和反应灵敏度。六、降血糖药，例如各种胰岛素、瑞格列奈、格列齐特等。如若使用剂量不当，可导致低血糖反应，出现心悸、多汗、虚脱等。七、其他含有乙醇、酒精的药物，常见的藿香正气水、复方甘草合剂等，这些药物含有乙醇、酒精，喝了之后临检时容易被误认成酒驾，那就麻烦了。有哪些好的建议呢？上面七类药物服用后的不良反应很容易导致危险驾驶，带来不良后果。而生活中开车当天同时吃药的概率很大，那么在进入驾车时代的今天，我们该如何有效规避风险呢？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建议。首先，一般来说，服药后至少需要6至8小时后才能驾车，如无法满足，也需休息一段时间，避开血药浓度峰值。其次，在就诊时主动告知医生自己需要开车出行，尽量避开有影响会导致药驾的药物。最后，服药前一定要阅读药品说明书，如药品说明书的副作用与禁忌一项中出现了可见嗜睡、困倦或不得驾驶飞机、车、船等字样，则一定要遵嘱不在服药期间开车。小贴士：机动车驾驶人有饮酒、醉酒、服用国家管制精神药品嫌疑的，应当接受检测。机动车驾驶证和申领使用规定，对查出吸毒后驾车的驾驶者一律注销驾驶证，并3年内不得申领机动车驾驶执照。如果造成严重后果，可能需要负刑事责任。因此，驾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慎之、慎之再慎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带着爸妈去旅行，如何避免漏尿窘况。在《老闺蜜》这一情感丰富的电视剧中，我们见证了5位性格迥异的老年女性如何跨越年龄与心灵的界限，舒展开一幅幅关于友情与陪伴的温馨画卷。剧中艾琳一角以其独特的优雅与高贵，成为剧中一抹不可磨灭的亮色。尤为触动人心的是，艾琳在超市卫生间内悄悄拿一包成人尿不时更换的场景，无声地揭示了中老年群体面临的一个普遍而敏感的话题——漏尿。漏尿这一在公众视野中常被边缘化的健康问题，实则深深困扰着众多中老年人群。医学上称为尿失禁，它被定义为因膀胱括约肌或盆底肌功能减退，导致尿液无法自控而泄漏的现象。其成因复杂，女性经受妊娠、分娩、盆底肌受损，随着年龄的增长，膀胱括约肌、盆底肌的弹性逐渐衰退，导致尿液控制能力下降。此外，长期负压增加，比如慢性咳嗽，长

0: 期便秘等多重因素都容易加剧症状。无论是在社区广场翩翩起舞的欢乐时刻，还是在探索世界的旅行路上，尿失禁都可能悄然发生，为生活平添无尽的烦恼与尴尬。这一窘境不仅剥夺了他们的尊严感，更在心理层面施加了沉重的压力。他们担忧在亲友前失态，害怕成为公众场合的焦点，因此往往选择退缩于社交的边缘，将自己隔绝于孤独之中。穿上成人纸尿裤本应是解围之举，却无形中扼杀了他们外出探索的渴望，一次次让旅行的梦想搁浅。正因如此，尿失禁被形象地称为社交癌，它似乎限制了部分中老年人享受自由旅行的权利。然而我们并非无计可施，通过一系列科学有效的干预措施，可以显著减轻尿失禁的症状，帮助父母重拾旅行的乐趣。具体措施如下：一、健康管理，维持健康体重，通过均衡饮食与适量运动，减轻身体负担，降低尿失禁风险。二、盆底康复，盆底肌肉的强度对于维持膀胱控制非常关键，有计划地强化盆底肌肉，通过凯格尔运动等针对性训练，提升膀胱控制能力。三、生活习惯调整，减少咖啡因、酒精及辛辣食物的摄入，避免刺激膀胱，定时排尿，避免膀胱过度充盈，戒烟，积极治疗慢性咳嗽与便秘，保持正常的排便习惯和饮食纤维摄入，减轻负压。四、合理用药，服用药物时务必了解并关注其可能带来的副作用，特别是是否涉及尿失禁的风险，如有疑虑请咨询医生调整方案。五、旅途防护，为出行做好充分准备，选用适宜的辅助产品，如隔尿垫巾、成人纸尿裤等，及时更换，预防炎症发生。同时爱车上可配备车用窗帘、橡胶接尿器。小贴士，长途旅行中，很多尿失禁患者为避免尴尬，会选择进水，这是不提倡的。适量饮水可促进排尿反射并预防泌尿道感染。如无禁忌，建议每日饮水2000毫升左右，当然入睡前可适当限制饮水。同时，家人与朋友的理解与包容尤为重要，他们如同温暖的阳光，一扫患者心中的阴霾，让每一次出行都成为享受而非负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人生啊，有三件大事非常要紧，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但是对于我们现代都市人而言，吃不吃得下似乎不是个大问题，大家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拉不出。我这里说的拉不出，一般认为是慢性的便秘，或者说是一种功能性的排便异常。造成便秘的因素非常多，但是给大家带来的痛苦也非常多。大家可以想象，每天吃几斤的东西到肚子里，我们拉不出来，郁在其中，那种难受可想而知。那么便秘的朋友们呢，就开始想办法了。什么办法？吃泻药。这些泻药有大黄、有番泻叶、有芦荟，这类药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恩醌类药物。它能刺激我们的肠黏膜，促进我们肠蠕动，从而达到促进排便的作用。但是我要说，泻药一时爽，两眼泪汪汪。为什么会泪汪汪？因为我们的泻药很容易产生依赖性，现在吃的效果好，以后的效果就没这么好。此外，长期服用泻药还有可能导致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出现一种癌前病变的情况，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结肠的黑便病。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我作为中医，就特别推荐大家便秘来找我们中医看，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找专业的中医为你辨证论治。刚才出现的吃大黄的情况，那是用于什么病？用于我们湿热内蕴的实症。如果你是由于虚引起的便秘，这个时候就应该吃我们补中益气的中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要便秘看中医。
2: 好，谢谢。
3: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

0: 来，一分钟健康提示。
1: 对于久立、久行、久坐的上班职业人来说，经常变换体位，适当增加活动，可以有效预防和减轻肛门周边疾病的症状。加强肛门功能锻炼是防止肛周疾病的有效方法。肛门的提肛运动，每天3次，每次收缩肛门50次，加强肛门括约肌的收缩功能，促进静脉回流，防止肛门的淤血，保证肛门的清洁，常用温水清洗肛门，同时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避免辛辣食物、酒精的刺激，多食粗粮、新鲜水果、蔬菜、杂粮和粗粮，有利于肠道健康。要多喝水，特别是蜂蜜水，可防止便秘。上厕所是一件需要专心致志的事情，一定要速战速决。有些人喜欢在上厕所时读书、看报、抓手机，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我们需要改掉这些不良习惯，关注健康生活，一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0: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做无痛胃肠镜检查，24小时内不宜驾车。张先生于周六在医院接受了无痛胃肠镜检查，清醒后起床走了几步，觉得没问题，就打算自己开车回家。麻醉科医生得知后，立刻严肃地告诉他：“你今天绝对不能开车，一是静脉麻醉后开车违法，等同于酒驾；二是麻醉学指南建议行无痛胃肠镜检查后24小时内都不宜从事定向力较强的活动，如驾车、签署文件、登高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22条规定，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驾驶机动车。中国消化内镜诊疗镇静麻醉的专家共识中的注意事项显示，患者需由亲友陪同离院，当日不可从事驾驶、高空作业等。因此，做无痛胃肠镜检查用了静脉麻醉药后24小时内开车的，属于违法违规行为。无痛胃肠镜检查是在静脉全身麻醉下做的一种消化道内窥镜检查。当前使用的麻醉药物一般为短效药物，如丙泊芬、纳布菲、瑞马唑仑等。这些麻醉药物的半衰期不尽相同，而且不同患者对麻醉药的敏感程度不同，麻醉药物的代谢也可能存在个体差异。因此，虽然检查结束，患者很快从麻醉中苏醒过来，看上去很清醒，但是一段时间内，由于药物的神经系统后移效应，患者的大脑判断力和应急能力可能仍会受一定影响，比如可能有困倦、头晕、步态不稳等，也就是身体反应能力不能够立即恢复到以前的水平。此时，如果驾驶机动车，有可能会出现大脑反应不及时，或发生操作失误，导致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所以，麻醉科医生都是建议患者静脉麻醉下做完无痛胃肠镜检查24小时后再驾驶机动车辆，这样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都是负责任的表现。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0: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2024年5月31日是第37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在这里呢，也特别是想和我们的青少年、学生和未吸烟者的市民朋友们，告诫一句：远离烟草，拒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当然，也特别想跟我们的烟民朋友们说，为了您和周围人的健康，远离烟草。积极贯彻落实上海宣传倡导的控烟行动三部曲，即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油烟和吸烟请看标识。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为了自己的健康早日戒烟。上海市目前有12320戒烟热线、戒烟门诊，包 包括线上的戒烟资源，比如说无烟上海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还有传统的中医戒烟等多种方式方法，能够帮助你顺利戒烟，远离烟草，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上海，共建共治共享。
0: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哪几类心脏病患者不适合开车？随着公众健康意识增强和医学知识普及，越来越多的心血管疾病患者开始意识到自身状况对驾驶安全的潜在影响，纷纷主动采取措施防范风险。许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相关法规，要求心脏病患者在申请或续领驾驶证时需提供医学证明，证明其健康状况适合驾驶，这有助于筛选出不适宜驾驶的高风险人群。以下几类心血管疾病的患者不宜驾车。一部分冠心病，如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肌梗死后、稳定型心绞痛和接受过冠状动脉搭桥术手术的人群，无论是否接受过介入治疗，都需要在急性发作后至少48小时才可恢复驾驶。若是驾驶卡车、大客车、公交车等的职业司机，则应等待更长时间，最长可达3个月。尤其是呈反复心绞痛发作的患者，更不宜驾驶。二、心脏瓣膜疾病，心脏瓣膜疾病多为高龄患者，常伴有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应请专科医生全面评估。如心功能3级尼卡分级以上的心脏瓣膜病患者要慎重驾驶。三、心衰，心脏移植和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心衰是由于基础心脏病或其他严重疾病导致的临床综合征，会影响行车安全。加拿大心血管学会发布驾驶健康指南，强调植入左心室辅助装置的患者应至少2个月后才能开始驾车。四、遗传性心律失常综合征和心肌病，遗传性心脏病是年轻人发生心源性猝死的常见原因，也与晕厥风险相关。如布鲁加达综合征 Brugge-Demenist 或这类患者猝死后幸存者，不建议驾车。五、患者装了植入型心律转复除颤器 ICD， 若驾车时突发恶性心律失常，在发病时和除颤时的这段时间很可能发生交通意外风险。六、有晕厥史者，有反复的血管迷走性晕厥及不明原因的晕厥或肺栓塞导致的晕厥者，均不建议驾车。其为正规治疗的先天性心脏病或接受心脏移植以及处于不稳定期的患者等，都应进行专科评估，如发生突发意外风险较大，均不建议驾驶。小贴士，除了上述特定情况外，所有心脏病患者在考虑驾驶前，都应该咨询专科医生进行全面评估。医生会根据患者的具体病情、治疗效果及身体状况，给出是否适合驾驶的建议。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一问一答，听专家说。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何奔，
4: 以心肌梗死为例，我们知道啊，天一冷，交感神经兴奋，血管收缩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机体的保护性反应。我们强调就是环境的改变，你要适应它，注意保暖，不要在太冷的冬天，比如说你本来也许可能有时候偶然早上还起来跑跑步啊的，那今天特别冷，你可能没准备一下子去，都是我们可能需要避免的啊。注意了这些以后啊，你跟环境之间就和谐了，这个很重要。至于是不是加药加量，那要听医生的，不能随便加药减药，对，就是原来再怎么吃，你就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跟剂量记得吃就行了。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甲亢患者驾车出行注意事项。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简称甲亢，是一种由于甲状腺激素分泌和或释放过多导致的，以高代谢症状及交感神经活性增强为表现的甲状腺自身免疫性疾病。鉴于这一病理生理过程对个体身心功能的广泛影响，甲亢患者在驾驶活动中需采取一系列科学、周密的预防措施，以确保道路安全。甲亢通过干扰心脏功能、肌肉力量、精神状态及视觉系统等多维度影响驾驶能力。具体而言，心悸、手颤、多汗等症状可能削弱驾驶者对车辆控制的精准度，焦虑、易怒、注意力分散等精神症状则降低其在复杂交通环境中的判断与反应速度。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 TRAB 阳性的亚洲男性甲亢患者易发周期性瘫痪，此突发状况在驾驶中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因此，在甲状腺功能未达稳定状态或伴有并发症时，驾驶行为应严格限制。定期复查，科学管理病情。定期接受甲状腺功能、血常规及肝功能等医学检查，是甲亢患者稳定病情、评估驾驶适宜性的关键。依据医生的专业建议，及时调整治疗方案，确保病情得到有效控制，是安全驾驶的前提。规范用药，遵循医疗指导。严格遵守医嘱，按时按量服用抗甲亢药物，不要自行增减药量或停药，是控制病情的核心措施。同时，患者需警惕药物副作用，如白细胞减少、肝功能异常等，一旦发现异常，应立即就医调整治疗方案。同行知情，应急有备。对于病情稳定的甲亢患者，建议驾驶时结伴而行，并提前告知同行者自身病情，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获得及时援助。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鉴于甲亢患者易疲劳的特点，驾驶前应确保充足睡眠，避免长时间连续驾驶。适时停车休息，保持体力与精力，是安全驾驶的重要保障。情绪管理，冷静驾驶。甲亢患者需学会情绪调节，保持冷静平和的心态驾驶。面对情绪波动时，可通过深呼吸、放松训练等方法自我调整，避免因情绪失控影响驾驶安全。合理饮食，补充水分，遵循禁碘饮食原则，避免食用含碘丰富的食物，如加碘盐、海带、紫菜等，同时注重水分补充，以防脱水影响身体功能。监测身体状况，及时应对异常。驾驶过程中，甲亢患者应密切关注自身身体状况，一旦发现心悸、手颤加重、视力模糊、头晕等不适症状，应立即停车并寻求帮助，以防不测。甲亢患者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需将安全放在首位。通过科学管理病情、规范用药、合理安排休息与饮食、保持良好心态及密切关注身体状况等措施，可显著降低驾驶风险，确保自身及他人的生命安全。同时，家人与社会的理解与支持也是甲亢患者安全驾驶不可或缺的力量。小贴士 TRAB 全称为促甲状腺素受体抗体，它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的诊断和病情评估中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在 Graves 病、格雷夫斯病，又称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患者中 TRAB 水平通常会升高。检测 TRAB 有助于诊断 Graves 病，判断疾病的活动程度，预测复发以及评估治疗效果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可乐又称肥宅快乐水，Oh my god, 也太好喝了吧，喝它。什么？可乐杀精？可乐杀精这句话，相信在座的各位或多或少啊都有听说过，并且可能自然而然的就把它当做了一句荒谬的谣言。那谣言因何而起呢？原来在1985年的时候，可乐杀精这个结论就已经发表在了国际顶级的医学期刊杂志上面。 当时的研究人员为了验证可乐是否能作为一种有效的外用避孕药物，于是将小蝌蚪啊直接加入到了可乐当中，于是获得了这样的结论。而此后呢，我们又以讹传讹，于是就有了喝可乐会杀精这样的结论。话说回来，

0: 那小小的可乐作为食品，真的有这样大大的威力吗？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可乐的配料表。水、白砂糖、果葡糖浆以及咖啡因、二氧化碳、焦糖色等食用添加剂与食用香精，其中啊，并没有哪一种成分被证明会对男性的精子产生非常明确的毒性作用。当然，摆脱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如果像可乐这样的含糖饮料，天天喝，日日喝，又会怎么样呢？没错，会发胖。而肥胖啊，则是非常明确的会影响男性生殖健康和性健康的罪魁祸首，会让男性雄风不再，霸气锐减。所以啊，当我们面对含糖饮料，请让我们一起注重膳食健康，拒绝甜蜜诱惑。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别让车内装饰物分心驾驶。不久前，104国道某新村路段发生一起因车内视频引发的交通事故。一位女士和两个合伙人朋友从某地开车到另一地，出事前她和后座的两个朋友聊天，看到后视镜上挂的装饰品歪了，就伸手去掉，没想到方向盘也不小心打偏了，车子的右轮胎掉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所幸没有造成严重事故，车上三人安然无恙。车内装饰物一般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你的车里都有吗？后视镜挂饰、手机支架、中控台小摆设、出风口饰品、玩偶、方向盘套、座椅套、地垫。什么是分心驾驶呢？分心驾驶是指驾驶时注意力指向与正常驾驶不相关的活动，从而导致驾驶操作能力下降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开车时不经意间的一个视线转移或短暂的思绪纷飞，导致注意力不集中，都可能是一次事故的最直接原因。那么车内哪些地方的装饰物会引发分心驾驶呢？一、车后视镜架，不要在后视镜架上放置装饰物，尤其是悬挂物，行车时来回摆动容易分散注意力，同时也会影响视线，增加盲区，引致不良后果。二、车后窗，不要在车后窗贴装饰物，尤其是反光或者发光的，倒车时不能从后车窗看清后面情况，导致驾驶者分心或视线受阻，增加驾驶风险。三、中控台，不要在中控台上放小摆设，如固定不稳，可能在紧急制动或转弯时产生滑动或碰撞，影响驾驶者的操作和车辆的稳定性。四、方向盘套，正确选择方向盘套需要综合考虑材质、尺寸、颜色和设计等多个方面，建议选择内侧摩擦力较大的产品，并确保尺寸适配，应避免选择长毛材质、亚麻等，以减少打滑的风险或者转动不及时，进一步影响驾驶安全。五、地垫，驾驶过程中如果地垫滑动或移位，可能会干扰驾驶员的脚步操作，尤其在提速及紧急制动时易导致严重的安全问题，因此驾驶位地垫必须选择固定的，一些地垫会配备专用的固定扣或魔术贴，可以直接与车内地板上的预留孔位或相应位置粘合，实现更加稳固的固定效果。小贴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适当增加车内装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好不要盲目增加，以免带来安全隐患。车内装饰应注重实用性、安全性和美观度的平衡，在选择装饰件时要充分考虑其材质、功能、安全性和对驾驶视线的影响。当然，保持车内整洁和适度的装饰也是提升驾驶体验的重要因素。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千金难买老来瘦，不吃油来不吃肉，豆腐白菜呀、顿顿有，飞禽走兽不入口。你要问这是为什么？为了健康和长寿。我想啊，这是我们很多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变胖虽然会带来许多疾病，但是老年人想要瘦而不吃肉是非常不健康的。这呢会导致肌肉的减少，肌肉的降低会让老年人的运动能力下降。比如说，我们会发现老年人啊

0: 路的时候非常缓慢，而且呢，站立也是不稳，甚至拧毛巾都变得很困难。但是啊，肌肉的降低还会影响我们的血糖、血脂的代谢，使我们的身体啊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如果将我们的体重指数能够保持在21到25之间，可以帮助老年人抵抗外来的伤害和疾病的打击。而且像我一样稍微胖一点也未尝不可。那对于瘦的老年人来说，我们建议你呢吃一些牛奶、坚果这样的零食，或者在吃饭的时候啊，常常吃一些鸡、鸭、鱼这样优质的动物蛋白，然后加上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我们的体魄，延缓肌肉的减少。最后，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年朋友可以摒弃越瘦越好的错误理念，拥有一个健康的晚年。
1: 大家好，我是选手姚乐，大家可以这样记我的名字，辟谣使我快乐。今天我要辟的这条谣言啊，也和想你的夜有关。因为在门急诊的时候啊，经常会有患者这样问我们，哎，医生啊，侬把阿拉四眼药好不啦？四药毛病会得好了快一眼。但事实的真相真的是这样吗？相比口服和肌注，输液有它的优势，就是它可以不经过任何的屏障直接进入血液循环。是的，大多数的情况下输液的起效会更快，但是先到达战场不代表就能先结束战斗。药物的起效其实有很多个方面组成，比如药物的吸收部位、药物的作用部位、药物的清除速度以及疾病的变化等。输液能够更早的到达战场，但是输液也会带来更多的不良反应，比如局部的创伤以及并发症，增加感染的可能性，局部的静脉炎，最严重的甚至可能引起急性的心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治疗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所以啊，医生奉劝大家，能口服不积注，能积注不输液，打破输液迷信，粉碎输液谣言，生病要遵医嘱，平时多听科普。宝，我去科普了。什么科普？爱你们，铭心刻骨，辟谣使我快乐。我是选手姚乐。
0: 好，谢谢。
2: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首先，我们要尽可能的清除居家环境周围一切可能存在的蚊虫积水，不要自己养蚊子。其次，我们要正确安装防蚊设施，安装纱门纱窗，阻止蚊虫进入室内。我们要正确使用驱蚊产品，天黑之后，蚊虫活动高峰期之前，我们使用驱避产品，如电热蚊香液、电热蚊香片，那么可以有效地驱赶和杀死室内的蚊虫。蚊虫数量相对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使用杀虫器物剂。使用杀虫器物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选择时间，黄昏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此时使用杀虫器物剂可以效果最大化。但是我们使用杀虫器物剂的时候，不要直接对着床单、被罩、家具、皮肤以及餐具直接喷洒。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4: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低温寒潮提醒。
5: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心内科主任何奔。寒潮来袭，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特别小心心脑血管疾病。每年的寒冬总有更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特别是心肌梗死，往往在寒潮出道时候会有一个高峰，因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个人防护，千万小心冻出来的病。

0: 血管疾病，尤其心肌梗死，在这个时候特别高发，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打120。寒潮呼啸而来，常态防控，常抓不懈，关注你我健康，活过100岁，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的华仁义。作为一名在产前诊断中心工作的医生，我经常会遇到孕妇说，我上一胎流产的原因是因为我拍了胸片或者做了 CT， 这真的让人非常的惋惜。所以呢，今天华医生要告诉大家，低剂量的 CT 是没有致畸作用的，这个孩子可以留。我们用来评价辐射剂量的单位呢，叫做葛瑞。刚刚我们有一位医生提到了，通常来讲，致畸致癒的剂量是必须要大于50个毫葛瑞以上的。好，让我们记一下50这个数字。通常情况下，我们妇产科会遇到哪一些的 CT 或者是 X 线检查呢？通常头颅的 CT， 它的辐射剂量大约在1到10个毫葛瑞之间。我们会做的胸部 CT 或者是肺动脉造影，它的辐射剂量呢在 0.01到0.6个毫葛瑞之间。而通常我们用的 X 线的辐射剂量是小于 0.001 个毫葛瑞的，也就是说我们常用的 CT 和 X 线的检查，它相对来讲都是比较安全的。那大家会问我了，增强 CT 可不可以做？造影剂呢，目前在动物实验上没有发现致畸和致突变的作用，所以权衡利弊也是可以使用的。每个准妈妈都是家里的大熊猫，但大熊猫也难免磕磕碰碰，特别呢是在现在的防疫大环境下，胸部 CT 是我们诊断和鉴别新冠肺炎的最重要的一个检查之一。通过今天的话题，华医生希望大家都能够安心的面对 X 线和 CT 的检查，开开心心的拥抱健康，拥抱新生命。谢谢。
2: 好，谢谢华医
3: 生。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5集，生命在于平衡养生。生命在于平衡养生，要维持人体正常功能状态，必须实现以下几方面的动态平衡。一、营养平衡。食物中营养物质是生命的物质基础，没有食物就没有健康，要根据热能的消耗量来决定热能的摄入，也就是量出为入，使身体热能收支平衡，这样才能保持健康。摄入量过多或过少，营养要素比例不对，就会失去平衡。为了营养平衡，饮食必须合理。二、动静平衡。人体器官的活动有张有弛，过多运动，不注意休息和保证充足的睡眠，也会损身耗体，导致百病丛生。适度运动可增强心脑肺胃肠和免疫各系统功能。中医将行走称为百炼之祖，每天走路不仅能舒心缓解疲劳，还可以治疗头痛腰痛肩痛等，并可促进睡眠。三、心理平衡。健康的一半是心理。现代医学也证实，人类疾病中有50%至80%是由于精神过度紧张引起的，如高血压等。因此应重视心理的平衡，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要保持情绪的稳定和自我控制的良好状态，尽量做到遇事不怒，泰然处之，随遇而安。中医养生注重精神，若能遵循古训，修德养性，培养情操，健脑全神，方能享人生天年之寿。四、内外平衡。人体的存在要与多变的环境相适应，这就要求人们应努力做到适应环境的变化，增强机体抵御外界变化的能力。人类要给自己创造一个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生活空间，力求环境优美、舒适及安全。中国先贤把五行理论巧妙地运用于医学领域，以五行辩证的深刻关系来认识、解释生理现象，尽力适应内部自然规律以养生，努力掌握人体运行机制以防病治病，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和成果。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

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42集：湿热体质清热利湿。湿热质的人，面部和鼻尖总是油光发亮，脸上容易生粉刺，皮肤容易瘙痒，常感到口苦、口臭或嘴里有异味，大便黏滞不爽，小便有发热感，尿色发黄，女性常带下色黄，男性阴囊总是潮湿多汗，性情比较急躁，湿热体质者应注意。一、实际辛温滋腻，饮食以清淡为主，可多食赤小豆、绿豆、芹菜、黄瓜、藕等甘寒甘平的食物，少食羊肉、韭菜、生姜、辣椒、胡椒、花椒等甘温滋腻及火锅、烹炸、烧烤等辛温助热的食物。二、起居避暑湿，避免居住在低洼潮湿的地方，居住环境宜干燥通风，盛夏暑湿较重的季节，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不要熬夜过于劳累，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三、运动强度适中，无慢性病及心脑血管疾病的，建议增加一些有运动量的锻炼，如中长跑、游泳、爬山、各种球类运动、武术等。有慢性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应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在专业医生的指导下确定运动量。夏天由于气温高、湿度大，最好选择在清晨或傍晚较凉爽时锻炼。食疗方选：薏苡仁扁豆粥，薏苡仁30克，炒扁豆15克，山楂15克，茯苓50克。薏苡仁、扁豆、山楂、茯苓洗净后放入砂锅中，加水同煮，成粥后即可食用。功效：祛湿清热。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17集：春季养生篇之当心春风撩起往日伤痛。在春天，由于冷暖空气经常交替，使得人体老毛病容易复发，曾经骨折、手术或有其他陈旧性外伤的病人，其伤口部位的皮肤和皮下组织会形成斑痕，他们对外界气候的变化相当敏感，寒热变化无常，直接刺激了斑痕内的神经，使人感到疼痛不适。另外，天气时阴时雨，湿度时高时低，这样对神经产生挤压或牵拉的刺激，也可导致疼痛。防止或减轻旧伤疼痛，要注意保温，要随着天气的变化及时增减衣服，以保证旧伤处的温度尽量恒定。居室内也要保持干燥，不要经常待在环境潮湿的地方，以免加重疼痛。平时多揉按患部或做理疗、按摩等，以使斑痕变软和加强局部血液流通，可减轻疼痛。同时，适当的使用食疗的方法，对预防和治疗手术斑痕疼痛有效。如桂枝芍药茶，取桂枝10克、芍药10克、大枣5枚，加水800毫升，浸泡15分钟后煎熬成500毫升，取之当茶饮，每日一剂。凡有内热或阴虚火盛者，皆不宜服用。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33集：冬季养生篇之怎样泡脚最养生。进入冬季，每天坚持泡脚是非常有好处的，在泡脚的时候加入点中草药，既可医疗又可防病。一、生姜泡脚。生姜有驱寒解表的作用，可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怕冷容易手脚冰凉的人可以用生姜泡脚。方法：取15至30克生姜，将其拍扁放入锅中，加入小半锅水煮上10分钟左右，煮好后将全部将水倒出，
加入适量冷水至40摄氏度左右，一般以不感觉到烫为宜。泡脚时水要没过踝部，最好边泡边搓双脚。二、艾草泡脚。艾草具有温肺逐湿寒的作用，用艾草泡脚还能够改善肺功能，对于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和容易咳白痰的人很有好处。艾草泡脚的方法和生姜泡脚的方法相近，一般取30至50克干艾草煮水泡脚，煮法与前面提到的相同。用艾草泡脚，每周2至3次即可，不宜过于频繁。发热和患有低血压、糖尿病的人，要在医师指导下用艾草泡脚。三、红花泡脚。红花具有活血通经、祛瘀止痛作用，对冬季容易发生冻疮和皮肤皲裂的人有很好的预防作用。取红花10至15克，约一小撮，煮法同煮生姜的方法，煮后加适量水泡脚。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0集，夏季养生篇之夏季为什么要吃苦。炎炎夏日，人很容易上火，因此要多吃苦味和酸味食物，以清暑热，增进食欲。俗话说，天热食苦，胜似进补。苦味食物具有消暑清热、清心除烦等作用，是夏季的天然养生品。含有苦味的食品以蔬菜和野菜居多，如油麦菜、莴苣、生菜、芹菜、香菜、苦瓜、萝卜叶等。苦瓜苦中带甘，略含清香，食之回味隽永。夏天宜食苦瓜汤或苦瓜菜肴，能调和脾胃，清除疲劳，醒脑提神，对中暑、胃肠道疾病有一定的预防作用。夏季出汗较多，不妨喝点带苦味的饮料，决明子茶、焦大麦茶、绿茶、苦丁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应注意的是，食用苦味食品不宜过量，否则会引起恶心、呕吐等症状。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38集，阳虚体质温阳驱寒。阳虚质的人，肌肉不健壮，常感手脚发凉，胃脘部、背部或腰膝部怕冷，衣服比别人穿得多，夏天不喜欢吹空调，喜欢安静，吃或喝冷的东西总会感到不舒服，容易大便稀溏，小便颜色清而量多，性格多沉静内向。阳虚质者可做以下尝试：一、食宜温阳，平时可多食羊肉、牛肉、韭菜、生姜等温阳之品，少食梨、西瓜等生冷寒凉食物，少饮绿茶。二、起居要保暖，居住环境应空气流通，秋冬季节注意保暖，夏季避免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间，平时注意足下、背部及下腹丹田部位的防寒保暖，防止出汗过多，在阳光充足的情况下适当进行户外活动。三、运动避风寒，可做一些舒缓柔和的运动，如慢跑、散步、打太极拳、做广播操。夏天不宜做过分剧烈的运动，冬天避免在大风、大寒、大雾、大雪及空气污染的环境中进行锻炼。食疗方选：当归黄芪羊肉汤，羊肉肥瘦200克，当归5克，黄芪25克，葱、精盐适量。羊肉洗净，放入开水中略烫，取出切片，当归、黄芪洗净，放入纱布袋装好，葱洗净切断，包内放适量清水，放入所有材料，用猛火烧开，撇去杂质，放小火煲两小时，下食盐调味即可。有功效：益气补虚，温中暖夏，生肌健力。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十一集：中医药养生四大误区。误区一：养生就要进补。很多人选择各种各样的所谓名贵中药，比如鹿茸、虫草、西洋参、高丽参等药物，或泡水或泡酒来进补。这些药物的确很名贵，也的确是补药，但是人们恰恰忽略了一点，身体是不是需要。大部分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就如同装满气的轮胎，你如果继续给它打气，结果是很清楚的。中药的应用有严格的标准，是中医经过对病人望、闻、问、切四诊之后，综合分析而得出一个判断，再辩证用药，所以不能简单的以补来养生。误区二：中药没有副作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中医药，加之很多医药产品的宣传中，将中药的副作用几乎忽略，给人一种中药是纯天然的、中药是无害的的认识。中药是用来调整人体功能偏差的，所以药物本身是有治疗作用的。虽然按照现代药理研究，大部分中药是没有肝、肾毒性的，但是并不代表它们是没有副作用的。中药如果应用不当，也会造成机体功能的损害和偏差。误区三：中医养生和年轻人没关系。有些人以为养生仅仅是为了长寿，是退休以后年老者的事，年轻力壮时不必考虑。事实上，养生在于调和阴阳，疏通气血，保证人体的健康，同时也提高人心理的调适能力。现代人压力大，工作忙，生活不规律，亚健康状态越来越年轻化，因此对于任何年龄的人来讲，养生都是必不可少的。在人生的每个阶段都能保持良好的身心状态，使生命的抛物线画得更长，对每个想要高质量生活的人而言，养生应该从现在做起。误区四：食疗人人适宜。食疗是几千年华夏文明饮食文化的瑰宝，在防病保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各样的食疗养生馆应运而生，观其食谱，大部分是甲鱼、海参、鲍鱼、枸杞子、乌鸡之类的滋补食材、药材的综合，当然也有如马齿苋、紫背天葵、香芋、山药等清热解毒药物及平补药物。虽然样式繁多，但是一般都是简单拼凑，而不能根据食用者的体质进行搭配，造成重花样而轻药效的局面，使得食补而达不到补之功效。建议大家可以到正规中医医院咨询相关中医师，合理选择食疗的药物和方法。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四十九集：调和七情，和悦人生。人对周围的事物在态度上总会有一定的反应，或者是好感，或者是反感，这种心理活动叫做情绪。人的情绪有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表现，称为七情。对不良情绪进行调摄，不使其失控，是养生之道的重要内容。只有情绪保持平和，人体脏腑经络阴阳气血平衡，才能健康无病，不易衰老，易寿延年。七情不协调甚至失控，就会精神不正常，引起人体脏腑经络阴阳气血失去平衡，而导致各种疾病。中医即有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忧伤肺、恐伤肾等理论。中医学的养生学在几千年的实践中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七情调摄方法，它不仅有现代医学的心理疗法，而且还有七情互相调摄的独特方法。对七情采取适当的方法进行调摄，使其保持平和，是养生的重要方法。和悦人生就是以平和愉悦的态度对待自己的人生际遇和人际关系，以使自己的七情始终处于平和的状态。可用七情互相调摄的独特方法来控制情绪，如以悲制怒，以喜制悲，以恐制喜，以怒制思，以思制恐等。还提出十二少：少思、少念、少欲、少高、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但七情和悦人生有益于健康长寿。

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八集，中药的煎制方法。一、清洗。中草药大都是生药，在出售之前一般都进行了加工炮制，煎煮之前一般没有必要再进行淘洗。如果的确觉得草药有些脏，可在浸泡前迅速用水漂洗一下，切勿浸泡冲洗，以防易溶于水的有效成分大量丢失，从而影响中药疗效。二、器具。煎药器具以砂锅、瓦罐为好，忌用铜、铁器皿。三、浸泡和用水。一般来说，凡人们在生活上可做饮用的水都可用来煎煮中药。中药饮片煎前浸泡，既有利于有效成分的充分溶出，又可缩短煎煮时间。多数药物宜用冷水浸泡60分钟，水的用量一般为第一遍煎煮时将中医饮片适当加压后，以液面淹没过饮片约2厘米为宜，第二遍用水量可少一些。投煎结束后，将药汁滤出，重新加水至高出药平面0.5至1厘米即可。四、方法。煎煮中药应注意火候与煎煮时间。火候指火力大小与火势极慢，大火急火称武火，小火慢火称文火。中药煎煮一般要煎煮2至3次，最少应煎2次。一般胃肺前用武火，肺后用文火。一般头煎的煮沸后再用小火煎20至30分钟，二煎煮沸后再用小火煎10至20分钟。用于治疗感冒的解表中药或清热药煎煮时间可缩短5至10分钟，而用于治疗体虚的滋补中药煎煮时间宜增加10至20分钟。在煎煮过程中，尽量少开锅盖，以免药味挥发。五、剂量。中药煎后每次所取得的药液量，成人一般为150毫升，学龄期儿童为100毫升，婴幼儿为50毫升。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十五集，春季养生篇之谨防春困四方法。春光明媚，气温回暖，许多人会春眠不觉晓，常感到困倦，无精打采，昏昏欲睡，这就是春困。虽说这种状态不是病，但影响学习工作，所以必须设法调节。一、提高夜间睡眠质量。睡眠时间不宜过长，一般成年人每天8小时，中学生8至9小时，小学生9至10小时，当然具体时间也要因人而异。二、晨起洗脸，最好用冷水洗脸，以刺激皮肤和大脑，使之尽快适应春季的血液循环变化。三、加强体育锻炼，运动可改善人体的代谢过程，增强血液循环和呼吸功能，对神经系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所以春季应多运动，如登山、郊游、散步等。四、刺激自己，经常按摩太阳穴、头部侧面、眉梢和外眼角中间向后一横指凹陷处，晒晒太阳有益于解除春困。当出现困倦时，可利用听音乐、触碰等，给自己一定的刺激，这样能改变人体内在节奏，使人的大脑迅速进入清醒状态，从而使困倦得以消除。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十九集，夏季养生篇之夏季安心为上。夏季是阳气达到最高峰的节气，而心脏又是属阳的，所以在夏天保养好心脏是最关键的，要注意保持精神上的安静。

安神的作用。在饮食方面，应多吃小米、玉米、豆类、鱼类、洋葱、冬瓜、苦瓜、南瓜、香蕉、苹果等，少吃动物内脏、鸡蛋黄、鱼子、虾等，少吃过咸的食物，如咸鱼、咸菜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六集，养生的境界是治胃病。治胃病是指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方法，是中医预防保健的重要内容。治胃病包括胃病先防、以病防变、以变防健等方面的内容，这就要求人们不但要治病，而且要防病，不但要防病，而且要注意阻挡病变发展的趋势，并在病变未产生之前就想好能够采用的预防方法，这样才能掌握健康的主动权。养生的内涵，一是如何延长生命的实现，二是如何提高生活的质量，这正契合了中医治胃病的思想。中医养生的目的是以养生命，增强体质，预防疾病，做到百毒不侵。因此要提前做好预防工作，不要口渴时才开始挖井，为时晚矣。国家提出把疾病的防治重心前移，就是告诉大家不要等有了病才把健康当作一回事，尤其是病人要提倡养生。因为人体有自我调节的能力，通过一定的预防方法和适量的运动，可以让机体经络通畅，阴阳平衡，有助于慢性疾病的康复。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2集，夏季养生篇之端午节习俗化养生。一、吃粽子。中医认为糯米具有益气健脾、开胃消食的作用，用来包裹粽子的粽叶更有讲究，北方大都用芦苇叶，南方多用竹叶或荷叶，这些叶子都有很好的药用功能，如苇叶可以清热生津、除烦止渴，竹叶可以清热除烦、利尿排毒，荷叶能清热利湿、和胃宁神。总的来说，粽子有清热除烦、助脾开胃的作用，特别适合初夏食用。进食时需注意，制作粽子的原料糯米粘性较大，过量进食容易引起消化不良，所以不可贪食。二、配香囊。小孩多将香囊佩戴于胸前，而成人多系于腰间。传统香囊常用配方：苍竹、川芎、香白芷、菖蒲、山奈、甘松、灵香草、冰片等。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苍竹等中药具有一定的杀灭病毒的能力，对流行性感冒、白喉、水痘等传染病均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三、挂摆菖蒲。民谚说清明插柳，端午插艾。在端午节，家家都洒扫庭除，以菖蒲、艾条插于门楣，悬于堂中，并用菖蒲、艾叶、硫花、蒜头、龙船花制成人形或虎形，称为艾人、艾虎，有的制成花环配饰，美丽芬芳，妇人争相佩戴，用以驱瘴。艾的茎叶都含有挥发性芳香油，它所产生的奇特芳香可去蚊蝇、虫蚁，净化空气。中医以艾入药，有理气血、暖子宫、驱寒湿的功能，将艾叶加工成艾绒，是灸法治病的重要药材。菖蒲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它狭长的叶片也含有挥发性芳香油，是提神通窍、健骨消滞、杀虫灭菌的药物。可见古人插艾和菖蒲是有一定养生防病作用的。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
四季养生。

0: 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36集，读懂自己的体质。生活中常见这样的事情，有人一年四季感到疲倦，经常感冒，有人面色无光泽，脸上总爱长痘痘或黑斑，有人喝凉水也长膘，而有人整天大吃大喝都不肥。其实这些都是体质惹的祸。我们每一个人的体质都是不同的，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出生成长背景，决定了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体质。科学研究发现，中国人体质可分平和质、阳虚质、阴虚质、气虚质、痰湿质、湿热质、血瘀质、气郁质、特禀质九种类型，其中平和质为正常体质，其他八种为偏颇的体质。人以健康为本，健康以体质为本，因而了解自己的体质就是在认识你自己，认识了自己就知晓了我是谁，知晓了我是谁就等于掌握了自己健康的主动权。因为这样，我们就能主动有效地去防范尚未显露的疾病，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从而获得一个健康益寿的人生。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养生有哪些常识？中医如何看病？四季养生具体怎么做？欢迎收听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第28集，秋季养生篇之给眼睛做桑拿。常识：伏案工作对着电脑很容易造成眼睛缺水缺氧，甚至患上干眼症。很多人习惯用眼药水，但长期使用会刺激眼睛，破坏角膜表面泪液层的稳定性。此时不妨要给眼睛放个小假了，用中药湿敷法给眼睛做个桑拿，可有效缓解眼疲劳，改善眼周围血液循环。做法：将双桑叶50至100克洗净，水煎去渣，放凉后用干毛巾浸药液敷眼部，一般每日2至3次，时间15至20分钟。也可以用双桑叶煎水温洗，有润眼明目功效。还可以到医院里去做相关治疗，能有效缓解眼疲劳，改善眼周围血液循环。为了取得更好的疗效，改善眼疲劳及其他眼部症状，可依据辩证取眼周穴位，用拇指或食指及食指指腹轻柔按摩，每个穴位100下，通常10次为一疗程，每日一次或隔日一次。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中医养生保健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6章“中医导引有奇效”，第5集“餐前导引”，注意消化。脾胃乃后天之本，水谷精微都需要脾胃的运化吸收才能为人体所用。多数现代人虽然不缺营养，但是缺乏对脾胃的养护，饮食不规律，摄入过度，情绪紧张，工作繁忙等都会导致脾胃功能下降。醒脾健胃导引法出自古本《易筋经》12式导引法的收式，疏导的是足太阴脾经。此导引是在饭前饭后都可以做，到了饭点没有胃口，可通过导引此事醒脾养胃。吃饭过急过多导致胃胀，可通过导引此事增强脾胃运化功能。醒脾健胃导引法动作说明：一、两脚开立，与肩同宽，松静站立，自上而下放松，两手在体前捧起，在胸前分掌。二、右手掌心向上，托举过头顶，左手掌心下按，至臀部外侧，两眼注视左手虎口，注意身体重心不要倾斜。三、两臂放松，两掌在胸前交替，左手掌心向上，托举过头顶，右手掌心下按，至臀部外侧，两眼注视右手虎口，注意身体重心不要倾斜。四、左右分掌，各上托下压为1次，做7次后

两手放松，置于体前，调匀鼻息，恢复至松静站立。特别提醒：一、平时饭前没有胃口或饭后不消化，可在空气清新处导引此事，有助于醒脾健胃，增进食欲。二、服用中药前导引此事，可提高脾胃运化功能，注意药物吸收。三、导引此事时，若出现打嗝、肠鸣、排气等现象，均属正常反应。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五集，不仅要科学的动，还要合理的吃。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是促进健康的两大方面，不仅要科学的动，还要合理的吃。随着年龄增长，人体的调节功能逐渐减弱，中老年人运动时除了要进行基本的热身和放松运动外，还需要在饮食上注意以下几点。避免空腹锻炼，中老年人运动前可以适量吃点面包、饼干等体积不大且容易消化吸收的食物，避免因空腹运动而引发低血糖。少量多次饮水，在运动过程中，中老年人要少量多次饮水，以保持体液平衡。如果运动时间长，可以适量补充运动饮料，弥补因出汗导致的维生素、电解质等物质的流失。运动后吃果蔬，中老年人运动后适当多吃些新鲜水果和蔬菜，不但可以补充水分，还能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注意补充蛋白质，补充足量含有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如瘦肉、鱼、虾、鸡蛋、牛奶等，对中老年人保护肌肉、延缓肌肉萎缩很有帮助。特别提醒，运动是把双刃剑，锻炼不当容易造成损伤。为预防运动损伤，中老年人应该根据自己的健康水平及体质状况选择适宜的运动项目，循序渐进，运动强度和运动量由小到大，运动时间由短到长，动作复杂性由易到难，休息次数和时间由多到少，由长到短，训练的重复次数由少到多，动作组合由简到繁，切勿争强好胜。此外，运动时还要注意选择安全的环境，穿着舒适的运动服装和鞋袜。若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不适症状，应及时停止运动，注意休息，症状严重时要及时就医。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三集，乱练效果难达标。误区一，只要开始锻炼就行，方式无所谓。万事开头难，开始锻炼是培养运动习惯的第一步。为了能长期坚持锻炼，获得良好的效果，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尤为重要。个人应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体能情况、喜好等，选择合适的运动项目，并尽量选择全身运动，使全身多数部位得到有效锻炼。慢性病患者在运动前最好先咨询医生或运动康复师，了解运动禁忌。比如，肥胖者适合选择快步走、游泳等运动，不宜选择跑步、剧烈的球类运动。下肢关节骨性关节炎患者不宜选择爬山、爬楼梯、深蹲等方式，
高血压、心脏病患者不宜进行太过剧烈的跑跳运动。运动时应避免憋气及头部低于胸部的动作等等。误区二，每天走路步数越多，健康效益越好。步行运动老少咸宜，适量步行锻炼有益身体健康，可降低慢性病的发生风险和全因死亡率等。步数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步行的运动量，但运动效果还与步速、步幅、走路姿势等有关。体育锻炼需要量力而行，一般每天步数最好在6000至8000步，多走并不会带来更大的健康益处。同时，过量步行锻炼反而可能加重关节负担，诱发慢性疼痛。体育锻炼贵在坚持，保持每天足够的步行量比偶尔一次暴走荣登榜首更有益于健康。误区三，天天练肌肉，线条来得快。力量训练后必须给肌肉足够的恢复时间，因为肌肉并不是在训练中增长，而是在恢复中增长。要想肌肉线条分明，需要制定科学的健身计划，应遵循以下原则，从复合型动作开始，进行大肌群、多关节的力量训练，如负重深蹲、硬拉等，合理分配，不要每天锻炼同一肌群，而应交替练习不同的肌群，同一肌群训练后需要2至3天时间休息，以免造成肌肉疲劳。选择适合自己的负荷，保证每天充足的能量和优质蛋白摄入。误区四，运动强度越大，减肥效果越好。减肥效果与运动强度有关，但并非强度越大效果越好。中低强度、长时间的有氧运动是最佳的减脂方式，因为体内脂肪只有在氧气充足的条件下才会分解。而高强度运动以无氧功能为主，脂肪功能的比例很少。另外，运动强度过大可能会超出机体的耐受能力，不仅难以长期坚持，还容易导致过度疲劳和运动损伤。误区五，闻鸡起舞好处多。什么时间更适合锻炼，主要取决于个人习惯、天气、环境等因素。对部分人而言，晨练有利于开启美好的一天，对前一天熬夜或喝酒、身体状况不佳、不习惯早起、有高血压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而言，晨练可能增加运动风险。傍晚是理想的运动时间，傍晚人的心率、血压平稳，嗅觉、听觉、视觉、触觉最敏感，人体应激能力也处于一天中的最佳状态。误区六，每次运动时间不够长，健身效果打折扣。投入整段时间进行体育锻炼对很多人而言也许是一种奢望，其实碎片化健身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碎片化健身也称运动零时，每次持续时间不长，不会占用太多时间，只要每天累计运动时间能达到一定时长，同样可以促进身体健康。另外，碎片化健身还有助于打破久坐行为，对健康也大有裨益。误区七，运动量越大，睡得越香。适度运动可以通过复杂的体温调节机制帮助入睡，缓解压力和紧张导致的失眠。运动后的疲惫感也有助于人体进入更深的睡眠。但如果运动量过大，交感神经过度兴奋，反而会使机体更加活跃。同时，高强度运动过程中产生的乳酸带来的酸痛感还会刺激神经，使大脑更清醒、活跃，反而影响睡眠质量。在睡前4至5小时，每周进行3至4次，每次20至3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可以显著改善睡眠。误区八，只要规律运动，久坐也无妨。
久坐一般指一周超过五天，每天超过八小时，以及持续两小时没有起身活动或改变坐姿的状态。久坐的危害包括增加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肥胖等疾病的发生风险。即便平时规律运动，久坐也会使运动的健康收益大打折扣。当一天久坐时间达到十一小时以上时，中高强度身体活动所带来的健康收益有可能被抵消。因此，人们在保持规律运动习惯的同时，还要有意识地减少每日的久坐时间，打断久坐行为。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五章《职场运动有妙招》，运动对健康益处多多，但要真正践行这一点却不容易，特别是上班族。每天花在工作、通勤和料理家事上的时间已经不少，要保证每周150分钟以上的运动时间和3至5次的锻炼频率，确实很难。不过，通过碎片化健身、工位健身等巧妙的运动方法，同时纠正不想运动、不能坚持等不良心态，是可以达到运动要求的。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一章《运动是良方》第四集《用好运动处方》。运动处方两大目的，一是强身健体，对尚未发生的慢性病危险因素进行预防；二是治疗，控制多种慢性病，减轻症状，延缓病情进展。一般的说，只要经过专业的运动前健康筛查，排除运动禁忌症，慢性病患者均可通过专业的运动处方改善病情，控制症状。针对不同患者开具个性化的运动处方，是运动处方最重要的特点。运动处方需遵循以下4点：安全性、有效性、简单易学与可持续性、目标反馈与处方改进。安全性是重中之重，应注意避免加重症状，避免运动损伤，避免运动意外等等。其次是有效性，要通过运动达到治疗目的，譬如运动治疗糖尿病，患者每次运动前后要检测血糖，评价运动量和运动方式是否合适，适时调整处方。此外，运动方式要简单易学，避免一些无法完成和不可持续的运动。运动处方不是竞技体育，无需比拼，只要安全与效果。以骨关节炎为例，运动过度和体重过重都会导致关节疼痛加重，患者宜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如游泳或非负重力量训练，以提高心肺耐力、肌肉力量、关节灵活性和缓解症状为目的，避免对关节冲击大的运动，应尽量避免单一的运动方式，以免加重关节损伤。应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从低强度、短时间开始，提高运动兴趣，逐步恢复身体功能。需要提醒的是，运动装备也很重要，如选用稳定性、缓冲性较好的鞋，可减轻关节在运动中受到的冲击。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八章《别让误区害了你》第二集《蛮练安全无保障》。误区一：平时没时间锻炼，那就做周末勇士吧。很多人工作日没时间锻炼，
寄希望于在周末完成一周的运动量，这是不可取的。如果平日不经常锻炼，周末突然进行大量剧烈运动，会给机体各器官系统造成较大负担，极易引发运动损伤。科学健身在于运动方式、运动频率、运动强度、运动

持续时间的合理安排，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就算平时比较忙，也应养成经常锻炼的习惯，可以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多种形式的运动。误区二，运动玩的是心跳，小白也可挑战高强度。每个人的体适能水平不同，健身运动需要根据自己的心肺功能和身体状况而定。对于没有高强度运动经历的小白而言，锻炼方式可以因人而异，运动强度必须循序渐进。突然进行高强度运动，人体往往难以适应，容易出现严重的疲劳感、肌肉酸痛，还可能发生韧带、肌肉拉伤或断裂，更严重的可能会猝死。小白在挑战高强度运动之前，一定要从小运动量、低强度、简单动作开始，让身体有个适应过程。误区三，运动有益健康，轻伤不下火线。身体不适或存在伤病，应以不加重已有伤病为前提，可以暂停运动，减少运动量或改变运动形式，否则可能会加重病情，延长病期。如果运动时出现头晕、胸闷、心悸、呼吸困难等症状，应立即停止运动，切忌硬撑，必要时需及时就医。中老年人尤其要关注自己的身体状态，以防因运动不当导致心血管事件的发生。有心血管、代谢或肾脏疾病者，运动前最好到医院进行健康筛查与风险评估，由医生给出合理的运动建议。误区四，运动后太累了，那就赶紧刹车吧。剧烈运动后立即刹车，会使下肢肌肉内的毛细血管和静脉失去运动时肌肉收缩对它们的节律性挤压作用，加上血液本身的重力作用，可导致大量血液蓄积在下肢血管中，使回心血量减少，造成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等问题。一些人甚至可能会发生突然晕倒、全身发软、头晕耳鸣、眼前发黑、呼吸缓慢、血压下降等症状。体育锻炼后，一定要进行5至10分钟的放松整理活动，待心率、呼吸恢复平稳后再停止运动，这样做也有利于运动后的恢复。误区五，热身运动是鸡肋，做与不做一个样。人体由安静状态过渡到运动状态，需要一个适应过程，热身是完整运动不可或缺的环节。热身运动一方面可以激活神经系统，调动心肺功能，激活肌肉，让身心做好准备，另一方面可以升高体温，降低肌肉、韧带等软组织的粘滞性，提高其弹性、延展性，促进关节内滑液的分泌，降低运动损伤的发生风险。因此，运动前要做充分的热身活动。误区六，出汗越多，减肥效果越好。汗水不是脂肪在流泪，出汗多少与减肥效果无关。运动时，肌肉会产生大量热量，导致体温升高，身体会通过出汗来散热，进而调节体温。运动时大量出汗，尽管会使体重下降，但排出的主要是水分，而非脂肪，及时补水后，丢失的体重还会回来。出汗过多时，必须及时补水，以免发生水电解质紊乱。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四章《中老年运动好处多》第三级力量练习，帮老人留住长寿肉。中老年人的代谢和内分泌功能下降，容易出现脂肪堆积，进而增加罹患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因此有俗语说千金难买老来瘦，意思是老年人一发胖，瘦一些更

0: 有利于保持健康。但是老年人越瘦越健康吗？让我们来看几组数据。30岁以后，人体的肌肉质量每十年下降3%至8%，70岁以后下降幅度更大。部分老年人可发展为肌肉减少症，简称肌少症。肌少症在60至70岁人群中的发病率为5%至13%，在80岁以上人群中的发病率高达50%。其主要表现为肌肉质量减少、力量下降及功能减退。肌肉减少意味着身体虚弱及活动能力受限，二者均会增加老年人跌倒和骨折的风险。有研究发现，肌少症患者跌倒后发生骨折的风险是普通人的2.3倍。在肌肉减少的同时，体脂会逐渐增加，使许多老年人变成胖瘦子，胰岛素抵抗的发生概率大大增加。由此可见，肌肉是人体的坚实护甲，是健康长寿的必备武器。老年人不应过度追求轻瘦，如果出现步行速度减慢，小于1米每秒，握力下降，男性小于28.0千克，女性小于18.0千克，不明原因体重减轻、小腿腿围缩小等情况，提示可能患有肌少症，应及时到医院就诊。岁月在不经意间偷走我们的肌肉，抵抗肌肉流失的唯一有效方法是有计划地进行力量训练。常做力量训练还有很多好处，包括强化骨骼、提升骨密度、提高基础代谢率、预防肥胖和2型糖尿病、改善认知功能、减少不良情绪等。中老年人开展力量训练可参考以下几点建议。一、每周进行2至3次力量训练，2至3天锻炼一次。二、每次训练选择8至10种不同的动作，应包括主要肌群、胸部、肩部、手臂、腿部、背部、腹部等。三、可根据自身喜好，采取自重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等，或借助弹力带、弹力绳、哑铃、杠铃等运动器材进行力量训练，也可在日常生活中融入力量训练，使之更有趣，更易坚持。四、初学者可以从较轻的阻力水平开始，强度在中等到较大之间，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加大负荷，达到较大强度。每个动作重复8至12次为一组，每次2至3组。特别提醒中老年人进行力量训练时，还应注意以下几点。一、每次训练前，应进行5至10分钟从低到中等强度的热身运动，如步行、慢跑、功率自行车等有氧运动。二、训练过程中应尽量保持自然呼吸，避免憋气和过分用力。三、如果出现疼痛，应及时停止训练。四、力量训练要具有一定挑战性，但应避免对肌肉骨骼系统造成过度刺激。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运动健康知识手册》第5章《职场运动有妙招》，第5集《找到动力》，坚持运动并不难。职场人群运动的阻碍因素很多，其中没时间、没场地、怕累、怕受伤都很常见。虽然碎片化健身、工位健身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但依然有很多人表示不愿意运动，坚持不下去。这与个人的主观意识有很大关系，因此找到运动的兴趣和动力对坚持运动至关重要。找到兴趣，开始运动的第一步。很多人想运动，就差一个突破口让他们真正动起来。 要迈开第一步，首先要多方尝试，找到自己感兴趣的运动。其次，可以寻找身边热爱运动的亲友或同事，在他们的陪伴下运动，还可以加入运动社团和组织，认识更多志同道合的伙伴。此外，定期给自己设立一个小目标，更能激发动力。比如，学会一项运动技能，尽情享受运动的快乐，达到某种水平等等。确认效果，坚持运动的关键。运动的健康效应包括相关指标改善，如血压、血糖降低，身体成分改变，如脂肪减少、肌肉增加，体适能改变，如感觉心肺耐力变好，肌肉力量增强，情绪改善，如感觉满足、快乐，睡眠改善等。感受到运动带来的这些好处，有助于激励职场人群坚持运动，进入良性循环。自我效能，坚持运动的源泉。有些人找到了喜欢的运动，也收获了运动的好处，却无法养成坚持运动的习惯，该怎么办呢？此时需要激发自我效能。当一个人对自己成功的能力和技能越有信心时，就越有可能继续坚持这种行为。可通过以下三方面激发自我效能：自我成功经验，对先前或现在运动带来的益处给予持续肯定，他人间接经验，以其他人为榜样，增强信心，正向激励，得到教练鼓励，写运动日记等，可正向激励，强化信心。以上
1: 午茶。

0: 很多年前，医生就已经把音乐开进了自己的治疗处方。研究发现，美妙的旋律可以作为医生的助手，它能缓解肉体的痛，也能疗愈心灵的伤。所以，让我们一起去热爱音乐，它不仅是耳边的享受，也是心灵的创可贴。
1: 同样是月光情歌，也想到了这首最经典的《让我飞到月球上》，化成轻音乐，我们来分享这份久违的浪漫。

和您分享了一段曼特凡尼音乐，名字叫《送给夜晚的小夜曲》。轻音乐又叫情调音乐，而所谓情调，一定不能像 disco 一样喧嚣，更不能像摇滚乐那样让你心烦气躁。虽说这世上的任何一种音乐都可以化成一段轻音乐，但你必须要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改编能力。就像那世界三大轻音乐团，能把厚重的古典、叛逆的摇滚都改变成一种休闲式的浪漫温馨，所以他们才被公认为是情调音乐。说到音乐，就像微笑一样，那是全世界共同我们都能懂的语言。音乐它在用自己特别的方式和你说话，告诉你他心里的苦辣酸甜。所有艾特的朋友都听得见。

歌，愿您也能喜欢。听完接下来这段轻音乐《绿袖子幻想曲》，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分享音乐下午茶，一会儿见。

一起来听美国四兄弟组合演唱的《绿野》，根据乡村民谣改编的一段轻音乐《山中倾诉》。

0: 并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1: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0: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1: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0: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载空调的正确打开方式。有报道称，某市一男子被发现死于车库内的私家车里，车辆四门紧闭，发动机未熄火，车载空调开了一夜。警方初步排除刑事案件可能，怀疑是开空调时门窗紧闭无法通风，最终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地库停车时车内空调使用不当致人员伤亡，乍看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难道是车辆问题、车载空调质量问题？其实不然，这主要还是车内空调使用方法不合理。相信拥有车的朋友都知道，汽车空调的工作模式分为内循环和外循环两种。如何正确地使用这两种模式？首先需要了解什么是内外循环和应用场景。什么是内循环？使用内循环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所谓内循环，就是关闭了车内外的气流通道，不开风机就没有气流循环，开风机时吸入的气流也仅来自车内，形成车辆内部的气流循环。内循环主要是及时有效地阻止外部的灰尘和有害气体进入车内，比如行驶中通过烟雾、扬尘、异味区域或车辆密集紧凑行驶时，阻挡前车排出的有害尾气，另外的一个作用就是保温。堵车的时候一定要开启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因为车流越是拥堵，空气中的尾气浓度就越大，此时使用内循环模式可以有效防止车外的尾气进入车内。开车遇到风沙、扬尘天气时，也要开启内循环模式。 这样不仅可以防止车外的灰尘进入车内，也可以减少灰尘对空调滤芯的影响。夏天打开空调制冷的时候也应使用内循环模式，这样车内的冷空气出不去，车外的热空气也进不来，不仅可以减轻空调的负载，制冷效果也更好。在地库长时间停车等人的时候，一定要使用空调的内循环模式，因为地库的通风条件差，使用外循环模式会导致污浊气体进入车内。但是长时间使用内循环模式，汽油燃烧不完全时就会产生高浓度的一氧化碳，也可能会导致车内人员缺氧。最稳妥的办法还是锁好车门，到外面安全的地方等人。什么是外循环？使用外循环模式的主要应用场景有哪些？所谓外循环，就是利用风机将车外的空气抽吸到车内，即使不开风机，车辆行驶中仍然有气流吸入到车内，补充车内的新鲜空气。在城里行车遇到拥堵的情形时，车内会充满尾气味，这就是由于使用外循环造成的。当车窗紧闭时，外循环就会帮上我们的大忙。因为有些情况并不适合开窗换气，比如车辆高速行驶时，此时如果开启空调外循环模式，空调滤芯就可以过滤外界空气，让干净的空气进入车内。下雨天时，使用外循环模式能有效去除车玻璃上的雾气。刚买回来的新车也应多使用外循环模式，有助于释放车内的有害气体和去除异味。需要注意的是，当空调处于制冷状态时，不要长时间使用外循环模式，可以偶尔开一下外循环模式换气，否则空调的制冷效果会受到影响。还有一些场景，可内外循环模式交替灵活使用，行车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合理切换内外循环。因此，在用车之前，建议接受专业的培训，做到熟悉和了解，避免因为使用不当造成身心伤害。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车上听歌，孩子的听力会受损吗？长沙李女士3岁的儿子听力严重受损，医生排除各种原因后，发现竟是因长期坐摇摇椅，受音乐噪声长期影响导致。这不由让人联想到，在节假日，家长往往会开着车带孩子外出游玩，车载音响不可避免会用来助兴。那么，孩子的耳朵会不会受不了？据世界卫生组织调查，在5至19岁的青少年中，每4000人中有3人患有不同程度耳聋。我国是世界上听力残疾人最多的国家，目前听力障碍残疾人有2780万人，其中0至6岁听力障碍儿童约有13.7万人，每年新增听力障碍儿童2万至3万人，可见防患于未然是多么重要。国内外职业健康安全规定中，职业噪声暴露应低于90分贝。在具有人耳相似结构的哺乳动物中，年幼组较成年组更易出现噪声性听损伤。因此，相关研究建议，新生儿重症监护室噪声水平应小于65分贝，转运过程的噪声暴露应小于60分贝。一般情况下，我们遵循60至60至60原则，即声音调节不超过最大音量的60%，音量不超过60分贝，连续听的时间不超过60分钟。因此，如果

0: 儿童暴露在长时间60分贝以上高节奏的车载音响陪伴状态下长途旅行，往往会导致听力出现不同程度的损伤，如产生永久性寓意语声损伤，不及时治疗则会引起宝宝出现听力障碍，进而影响其语言学习能力，导致出现语言发音延迟、口齿不清晰、表达能力差，以及对音乐、节奏等刺激反应迟钝等现象。这些不良影响可能会伴随一生，给孩子的健康及生活带来非常大的困扰。如果视力下降，大多数人都能有感觉，但是听力慢慢下降的过程很难感知。那么如果出现听力障碍，家长如何能够及早发现呢？一、孩子经常对轻声没反应，稍大声能听见，或者在嘈杂环境下交流困难。二、孩子与人交流时常盯着对方嘴巴，或有洗偏头、将手拢在耳后等习惯。三、发音不标准，讲话不清楚，语言发育迟缓。四、上课时注意力不集中，对老师提出的问题答非所问。五、看电视、手机时喜欢将声音开得很大。家长应该掌握相关的听力障碍医学常识，如果发现小儿有听力相关问题，应及时带小儿到医院进行听力检查，并及时进行听力矫正。小贴士：噪声暴露会引起噪声性听力损伤，主要包含暂时性寓意、永久性寓意与声损伤。暂时性寓意指的是噪声暴露后的听敏度暂时性下降，表现为听敏度下降、耳闷感以及耳鸣。以上症状持续时间较短，不到一小时，也可能为数小时或数天。永久性寓意指的是噪声暴露引起的听域不能完全恢复，声损伤往往出现于一次强烈的噪声暴露，如爆炸。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夏季到底适合吃冷的还是吃热的，这是困扰大家的问题。那么今天朱医生告诉大家，冷热综合起来叫什么？我们叫温。其实夏季喝温的就行了，尤其按照这个水而言，我们是这么区分的哦，35到37我们叫温凉，37到39度我们叫微温，到42度叫温热，44度以上叫烫。其实最适合我们夏季的温度在35到42之间，这样冷热皆宜，您说是不是？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墨镜怎么戴，开车才安全。在当今的驾车必备品中，墨镜已逐渐晋升为驾驶员不可或缺的装备之一。特别是在烈日炎炎的夏日，墨镜不仅可以作为抵御强烈阳光的盾牌，有效减轻紫外线对眼睛的潜在伤害，还悄然提升为驾驶者的时尚配饰。然而，墨镜的佩戴亦需讲究科学与适度，不当的使用方式可能潜藏安全隐患，威胁驾驶安全。墨镜佩戴时机：一、直面阳光驾驶时，墨镜以其卓越的滤光性能显著降低光线刺激，保护双眼免受强光侵扰，从而确保驾驶者能够清晰准确地判断路况，维护行车安全。特别提醒，在进入隧道等光线骤变的区域前，务必预先摘除墨镜，以避免因光线适应延迟而引发的意外。二、雨天驾驶，暴雨天气下视线受阻成为驾驶难题，此时墨镜凭借其独特的滤光效果，能够有效削弱雨滴造成的散射光线与地面积水反光，显著提升视野清晰度，使前方车辆与交通标志更加鲜明可辨，助力驾驶者安全穿越雨幕。三、雪域行车防护，雪地反射的强烈紫外线可能导致一过性的角膜、结膜损伤，严重时会出现眼睛疼、畏光流泪、异物感，甚至视力下降等症状。墨镜在此刻化身为眼睛卫士，有效阻挡紫外线入侵，保护角膜与结膜免受伤害，确保驾驶者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也能安心驰骋。 墨镜挑选指南。

一、轻量设计，舒适为先，选择镜框轻便、佩戴舒适的墨镜，可避免长时间驾驶带来的面部压迫感与眼部疲劳，确保驾驶过程的安全与愉悦。二、色彩适中，平衡视野，墨镜镜片颜色的深浅直接关乎视觉体验与行车安全。眼镜接受光线后需要传输给大脑，才能投射到视网膜上，形成我们看到的物像。镜片颜色过深会延迟这个过程，深黑色镜片还会使驾驶员对红、黄颜色难以分辨，而过浅的镜片不利于光线的滤过，达不到理想的防护效果。灰色镜片以其均衡的可见光谱吸收能力，确保色彩还原真实。茶色镜片则擅长阻隔紫外线，尤其适合雾霾天气。因此，灰色与茶色镜片是驾驶员挑选墨镜的优选色彩。安全驾驶始于细节，一副合适的墨镜无疑是驾驶者不可或缺的装备。让我们从选择一副适合自己的墨镜开始，为每一次出行保驾护航。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不同人群的海姆立克急救法图解。海姆立克急救法作为一种非常有效的窒息急救技术，可以在突发气道异物阻塞的危急时刻挽救生命。从婴儿到成人再到孕妇，每个人群都有不同的救护方法，但都遵循着相同的原则，利用肺部残余气体形成气流冲出异物。婴儿急救，在婴儿急救中，救护者需要采取坐位或单膝跪地的姿势。首先将婴儿俯卧，骑跨于救护者一侧手臂，并用手托住婴儿的头部及下颌，确保头部低于躯干。接下来用手掌拍击婴儿的背部与肩胛骨之间，每秒钟拍击一次，进行五次拍击。然后将婴儿翻转为仰卧位，用食指和中指快速冲击性按压两乳连线正下方五次，重复以上动作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婴儿急救是相对复杂的，因为救护者需要对婴儿的体型和脏器结构有一定的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进行施救。在执行拍击背部和按压胸部时，救护者需要掌握一定的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能有效地冲出异物。此外，对于婴儿来说，施救期间需要保持稳定的姿势，避免过度晃动。成人急救，对于清醒的成人患者，可以采取立位腹部冲击法。救护者需要站立在患者身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腰部，并采取一种特定的手法进行施救。以手握拳，用拇指顶住患者腹部正中的剑突下方、肚脐上方两横指处，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向内向上挤压冲击患者的腹部。重复以上手法直到异物排出为止。如果成人患者意识不清或不能站立，那么救护者需要将患者摆放在仰卧位，面对患者。救护者骑跨在患者的髋部，双手交叉叠放，将下面一手的掌根放在患者胸廓下、肚脐上的腹部，然后用掌根向下前方快速冲击患者的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成人急救时，救护者需要特别注意力度和手法的掌握。过轻或过重的按压力度都可能导致施救效果不佳，因此救护者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同时，注意保持与患者的配合和沟通，以减轻患者的紧张和恐惧感。孕妇急救，在孕妇急救中，救护者需要注意孕妇特殊的生理情况。救护者应站在患者的背后，将两只手臂环绕患者的胸部。一只手握拳贴在两乳连线中间，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垂直向内做胸部按压，直到气道阻塞解除。对孕妇施救时需要特别注意保护胎儿的安全。救护者在施救时要尽量避免对腹部的过分压迫和冲击，以免对胎儿产生不利影响。同时，孕妇的体重可能较大，救护者需要保持力度的适中，以确保施救的效果。海姆立克自救法，当我们自己遇到气道堵塞的情况时，可以采取海姆立克自救法。首先，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站立，身体前倾，一只手握拳，另一只手抓住握拳的手，并快速冲击腹部，直到异物排出。此外，也可以利用圆角和椅背进行快速冲压腹部，以增加冲击力度，帮助异物排出。

0: 救过程中要保持沉着冷静，不要过分惊慌和紧张，同时要掌握正确的冲击力度和频率，以确保自救的效果。对于自救者来说，了解自己的身体特点和急救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在关键时刻救自己或他人于危难之中。总结，虽然海姆立克急救法在关键时刻能够起到拯救生命的作用，但并不是适用于所有情况。在遇到气道异物阻塞时，我们应该首先尝试其他方法，如轻拍背部或施行正式心肺复苏等。只有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危急时，才应考虑海姆立克急救法。此外，对于食道异物等，并不适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对于老年人而言，由于其胸腹部组织的弹性和顺应性差，故容易导致损伤的发生，如腹部或胸腔内脏的破裂、撕裂及出血、肋骨骨折等，故发生呼吸道阻塞时，应首先采用其他方法排除异物，在其他方法无效且患者情况紧急时才能使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我是十六人民医院另一个六百号的王玉凯。我接下来要澄清的这则谣言啊，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仔细聆听，不然的话，这个坏习惯可能会陪伴大家度过人生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哦。大家让我言归正传，不知大家是否早上起来觉得脖颈会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并不孤单。据研究统计啊，有三分之二的人早上起来会有脖子僵啊、脖子酸痛、各种不适的症状。那么问题就来了，明明休息了六到八个小时，为什么脖子还会酸痛僵硬，甚至比在写字楼里码 PPT 伏案写作还要严重？我们来找找到底问题在哪里。我告诉你们，很有可能的原因啊，就是你的枕头枕在了后脑勺这个地方，头部。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这个做法是错误的。想象我背后这里是一个六尺的大床，我靠在床上，上半身我的腰、肩、腰、胸、肩全都贴在了床面，来一个枕头，顾名思义枕在了后脑勺。那全身上下唯一没有跟床面进行接触的就是我的脖子了。那脖子君非常卖力，三军一起用命，他的肌肉、韧带、关节囊都非常的紧张，维持这样一个姿势。那早上起来啊，他势必会觉得非常酸痛，抱怨抱怨，所以会有不舒服了。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做呢？枕头一定要枕在脖子的后方，维持大家这样一个生理正常的一个颈椎的一个曲度。我们的大肠还在，我们一般性推荐仰卧位朝天睡，我们枕头枕在后方，维持这样一个生理曲度，或者我们推荐侧睡，枕头枕在脖子这里以及我们脑袋的侧方，使得你的颈椎的正常的一个曲线跟你的中轴这个曲线在同一个直线上，两侧的肌肉都能得到放松。我们一般性啊，不推荐大家趴着睡。所以大家家里无论是用记忆枕、绣花枕还是海绵枕，都不关键，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枕头一定要枕到你的后脑勺以及下方这个脖子的地方。谢谢大家。
0: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在工作状态下，其实相当于我们是处在了一个战斗的状态，所以这时候其实我们的交感神经一直是处在一个长时间的兴奋。当我们回到家的时候，有可能这些压抑的、愤怒的、这些沮丧的情绪并没有一下子能够很好的释放，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些特殊的一些方法。第一个方法，我们可以尝试着去喝一点甜的、热的饮料，副交感神经就会相对兴奋起来，而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就会逐渐的下降，那么有助于我们一个放松。第二个部分呢，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尝试着适当的去进行一些运动的部分，因为它也有助于我们去进行一些张力的释放。我们可以做一些最基本的一个动作，我们称之为是叫肌肉的绷紧和放松，这样一些交替的方式。比如说我们握紧双拳，用力非常握紧，让它保持一分钟，然后突然的放松，过了一分钟以后再持续的去握紧，让整个身体绷紧，然后再次放松。第三个，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当我们在压力过大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一些自言自语的现象，是我们缓解焦虑非常有效的一种方式。那些比较压抑的不良的一些情绪呢，有可能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

救。心肌梗死通常称为心梗，是一种严重的心血管疾病，它发生在冠状动脉的血流急剧减少或中断时，导致心肌组织缺血性坏死。心梗是冠心病的一种最危险的表现形式，其发生通常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有关，这种硬化会导致血管狭窄或完全阻塞。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是一种紧急情况，需要迅速而正确的应对。根据已有的研究和急救专家的指导，以下是应对心梗的关键步骤。一、立即识别症状。心梗的典型症状包括胸部压迫感、疼痛，可能放射至左臂、下颌、颈部或背部，伴有出汗、恶心或呼吸困难。不典型症状可能包括牙痛、腹痛等，容易被忽视。二、停止一切活动。一旦怀疑心梗，应立即停止驾车，避免任何体力活动，减少心肌耗氧量。三、呼叫急救电话，迅速拨打120电话或当地的急救电话，准确描述症状和位置，等待专业救援。四、保持平静，尽量放松，减少情绪波动，避免加重心脏负担，采取舒适体位，如果可能可平躺或半卧，减少心脏压力。五、合理使用药物，在等待救援时，如果有条件，可以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硝酸甘油等药物，但需谨慎，避免不适当用药。六、到达医院后，家属应信任医生，迅速与医生沟通，迅速做出决定，遵医嘱协助进行必要的检查和治疗。七、平时应注意健康生活方式，控制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预防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通过这些措施，遇到在驾车途中突发心梗时，可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保护生命安全。小贴士：炎热夏季、寒冷冬季都属于心血管疾病高发期，大家要注意坚持低盐低脂饮食，保持情绪稳定。如出现持续不缓解的胸痛症状，要立即前往就近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开车穿的鞋要兼顾安全和舒适。在驾驶的征途中，每一次踩下油门或刹车的瞬间，都是对安全与舒适的微妙平衡。但我们谈论安全驾驶时，很多人会立刻想到遵守交通规则、保持车距、注意路况等，往往遗忘了脚下那双不起眼却至关重要的鞋子。一双精心挑选的鞋子，不仅是舒适旅程的必备品，更是行车安全的隐形守护者。为何选鞋如此重要？驾驶时，我们的双脚需要频繁地换踩刹车、油门和离合器、手动挡车有、自动挡车无的踏板。如果鞋子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操作失误、反应迟缓，甚至引发交通事故。例如，高跟鞋可能让脚步在踩踏板时无法准确施力，拖鞋则容易滑落导致踩错踏板，而厚重的鞋子则可能影响脚步的灵活性和对踏板的感知。适合开车的鞋。一、平底设计，平底鞋是驾驶时的最佳选择，它们能够确保脚步与踏板之间的充分接触，提供良好的感知和反应。无论是运动鞋还是厚度适中的布鞋，只要是平底设计，都能满足驾驶需求。二、合适尺码，无论选择什么类型的鞋子，合适的尺码是关键。鞋子应该贴合脚步，以确保在踩踏板时能够准确感知力度和位置。过紧或过松的鞋子都可能影响驾驶的舒适度和安全性。三、防滑和稳定，鞋子应该具有良好的防滑性能，以确保在踩踏板时不易滑动或脱落。此外，鞋子的稳定性也很重要，以避免在紧急情况下因鞋子不稳而导致操作失误。四、轻便灵活，轻便的鞋子能使脚步更灵活地踩踏板，提高驾驶的准确性和反应速度。避免选择过重或笨重的鞋子，以免影响驾驶的灵活性。五、材质和软硬度，软底鞋对离合、刹车、油门的感知更好，力度准确。同时，鞋子的材质应该舒适透气，避免长时间驾驶时脚部出汗或不适。不适合开车的鞋。一、高跟鞋，高跟鞋会使脚部在踩踏板时无法准确施力，且容易卡住踏板或导致

0: 致踩空。二、拖鞋与脚部固定不牢，容易滑落导致踩错踏板。三、松糕鞋和厚底鞋，这类鞋子鞋底过厚，会影响对刹车和油门的控制准确性。四、尖头皮鞋，由于脚趾部分较小，与踏板接触面积有限，会影响对油门和刹车的控制。五、高筒靴和雪地靴，这类鞋子过于厚重且可能影响脚部的灵活性。选择合适的鞋子对于确保驾驶安全至关重要。我们应该在开车前仔细检查自己的鞋子是否符合安全驾驶的要求。如果平时习惯穿高跟鞋或其他不适合开车的鞋子，建议在车内备一双平底鞋，以便在驾驶时更换。驾驶之路，安全为先。一双合适的鞋子虽不起眼，却能在关键时刻成为守护你与家人的坚固盾牌。小贴士：我们应该将目光投向那些平底、轻便且防滑的鞋子。当然，除了安全性之外，舒适性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想象一下，在漫长的旅途中，如果你的双脚被束缚在紧绷或磨脚的鞋子中，那该是多么煎熬的体验啊！因此，我们还要注重鞋子的材质与透气性。选择那些柔软舒适、透气排汗的鞋面材料，让你的双脚在驾驶过程中也能享受到自由与放松。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人生啊，有三件大事非常要紧：吃得下、睡得着、拉得出。但是对于我们现代都市人而言，吃不吃得下似乎不是个大问题，大家更担心的是什么呢？拉不出。我这里说的拉不出，一般认为是慢性的便秘，或者说是一种功能性的排便异常。造成便秘的因素非常多，但是给大家带来的痛苦也非常多。大家可以想象，每天吃几斤的东西到肚子里，我们拉不出来，郁在其中，那种难受可想而知。那么便秘的朋友们呢，就开始想办法了。什么办法？吃泻药。这些泻药有大黄、有番泻叶、有芦荟，这类药我们称之为什么呢？恩醌类药物。它能刺激我们的肠黏膜，促进我们肠蠕动，从而达到促进排便的作用。但是我要说，泻药一时爽，两眼泪汪汪。为什么会泪汪汪？因为我们的泻药很容易产生依赖性，现在吃的效果好，以后的效果就没这么好。此外，长期服用泻药还有可能导致电解质的紊乱，甚至出现一种癌前病变的情况，大家知道是什么？就是结肠的黑便病。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我作为中医，就特别推荐大家便秘来找我们中医看，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找专业的中医为你辨证论治。刚才出现的吃大黄的情况，那是用于什么病？用于我们湿热内蕴的实症。如果你是由于虚引起的便秘，这个时候就应该吃我们补中益气的中药，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所以要便秘，看中医。好，谢谢。
2: 北京时间15:00，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4: 在生命的旅途中，我们不同时起跑，也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5: 因而生命不应是赛跑，只有做一条河流，深知属于自己的四季与晨暮，冰冻与蒸腾，晴好与雨雪，包容与悬浮，才可以一路奔流。
4: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100岁的路上，
5: 健康的活过100岁。
3: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
6: 各位观众，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2024上海健康科普专家访谈的直播现场，我是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节目的主持人依宁。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位于江苏路愚园路路口的阿基米德愚园路电台，这里呢也是上海首个沉浸式广播实体空间，也是我们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的线下直播间。盛夏来临之际，聚焦夏季病媒生物防治科普知识以及换季的热点话题，我们将在这里为大家带来一系列的健康科普的精彩分享。从5月26号到31号，每天一场，连续6天，我们会邀请不同领域的健康科普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带来最新最关注的健康生活知识与科普。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基米德传媒联合疾病预防部门以及各个医疗机构为大家共同推出，欢迎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荣幸地邀请到的是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上海市健康科普专家库的成员罗雪珍教授，欢迎罗教授的到来。
7: 谢谢主持人，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够做客这个节目。
6: 嗯，今天我们的活动也正在通过上海新闻广播活过100岁、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话匣子和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的小程序等同步全媒体向您直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参与我们的节目和互动，以及向我们的嘉宾提问。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啊，很多小伙伴都跟依宁说，依宁减肥必须要收获一波热度。很多朋友都在说，现在五月已经到了尾巴了，五月再不减肥，六月就要徒伤悲了。随着夏天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很多人都希望赶在盛夏之前能够把身上的赘肉给减掉，但是这个减掉赘肉可不是想想就能做到的。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罗教授，我想很多朋友跟依宁一样非常的好奇和不理解，说我们为什么请一个妇科肿瘤科的专家来给大家讲减肥呢？罗教授。
7: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其实我在临床上也有很多病人在问我说，哎，罗主任，为什么是由你们来做减肥啊？这不应该是由内分泌科医生来做的吗？其实的话呢，我们为什么要来做减肥是有几个原因的。那么我自己的话呢，是妇瘤科医生，主要从事的专业呢是子宫内膜癌的临床和基础的研究。那么子宫内膜癌呢，其实是一个最常见的妇科恶性肿瘤之一。我们知道一胖生百病，那么肥胖的话呢跟很多肿瘤的发生是相关的。那么其中的话呢，世界卫生组织报道一共有17种肿瘤，那么跟肥胖是相关的。而在这17种肿瘤当中，内膜癌的相关性是最强最强的。那么一般来讲，肥胖的人群它发生内膜癌的比例比非肥胖人群是要高3倍以上，那么这个相关系数非常高。那么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在这个肥胖人群的话呢，这个内膜癌它患了内膜癌的话，我们有的内膜癌它是比较佛系的恶性肿瘤，是可以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的。而肥胖的话呢，是影响我们保留生育功能治疗疗效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那么它影响的方面呢，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是肿瘤学结局的影响，也就是它影响我们内膜癌保育治疗疾病完全缓解率，延长它的完全缓解时间。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是对于子宫内膜癌这个保育治疗生育学结局的影响，也就是它会降低这部分患者保育成功以后它的妊娠率和活产率。而这当中的话呢，如果说你对它进行了一个体重管理，进行了一个减重的话，会明显提升这部分患者的一个肿瘤学和生育学结局的影响。这一点的话呢，已经写进了 NCCN 指南。那么其实国内外各大指南对于这类患者，那么都首选推荐是要进行一个减重的一个治疗。而在我们内膜癌患者当中呢，他肥胖超重的比例非常高，高到多少呢？有一半以上的患者都存在这个问题。所以的话呢，为了让这部分患者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健康，然后我们妇瘤科医生开始涉足到这个减重的这个领域。那么我们自己医院的话呢，是从2020年的4月份开设的减重门诊。那么经过4年的努力的话呢，现在成果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能够帮助很多患者实现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重管理，从而改善他们子宫内膜癌的一个肿瘤学和生育学的结局。
6: 首先， 肥胖就比较容易生病。
7: 对，是的，
6: 对妇科肿瘤科医生来说啊，肥胖比较容易生肿瘤。
7: 对，
6: 也就是说到您诊室里来的患者当中，很多人都比较胖，胖的比率会比较高。
7: 对对对。
6: 那其次，因为肥胖，可能我们在疾病治疗的过程当中没有那么容易好。
7: 对，
6: 首先你这个肿瘤的痊愈周期要延长。
7: 对，是的，是的。
6: 其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治疗这个肿瘤，是为了我们女性能够保留进而衍生我们的生育功能。
7: 对对对。
6: 你如果肥胖的话，可能在生育功能这里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7: 很大的影响。
6: 所以您本来是要治疗这个子宫内膜癌的，可是治着治着发现，哎呀，好像有一个更根源的问题。
7: 对，
6: 就是肥胖的
7: 事。对对对，
6: 被迫转行，要转了一半的行，要做这个减肥门诊。
7: 对对对。
6: 所以现在我们红房子的妇科肿瘤科有一个减重门诊。
7: 对，是的，没错。
6: 这个门诊是每周几给大家提供服务？
7: 每周三上午。
6: 每周三的上午就会专门讨论减重这件事情。
7: 对对对，是的。
6: 嗯，你们会挑患者吗？
7: 对，会的。我们这个门诊的话呢，它目标人群呢就是育龄期女性，我们只针对女性减肥。那么我们的那个就是终极目标的话，就是提高这部分患者的一个生育的结局，希望这部分患者能够达到一个有效的一个科学的一个体重，那么能够提升它的妊娠率和活产率。
6: 也就是我们把肿瘤先放到一边，单纯肥胖来讲的话，也有可能会影响我们女性的生育功能。
7: 对的，主要是在像常见的多囊卵巢综合症、不孕症这部分患者，那么她的肥胖比例也是明显升高。那么各大指南对于这类疾病的治疗首选措施也是进行一个减重。
6: 嗯，我有一位女性的听众朋友哈，今年是35岁了，她跟我说，她说依宁，我就是，160160，体重160。身高也1米6。他说我在这个某宝上买东西的时候，人家问我这160都分别是告诉是身高还是体重，他说都是，非常尴尬。并且呢，因为先生的家里非常希望要有小朋友，可是我们这位女性朋友呢就一直没有办法生育，也很痛苦，而且呢之前怀过孕也流掉了。医生就跟他说，他是有多囊卵巢综合症这样的情况。那同时也跟肥胖有关系。
7: 有关系，关系很大。而且的话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也发现哈，就是像对于您刚刚讲的这种情况，还有很多多囊卵巢综合症的患者，那么他有这个肥胖的问题，我们要减重。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不一定要减到正常的体重，他们只要在他们基础上减了5%到10%的话，他就能够明显获益。那么我这里也跟主持人分享一个病例，就是我们当时呢有一个患者，那么他也是一个肥胖型的多囊卵巢综合症，他每次促排卵治疗呢都有排卵，但是每次都怀不上。后来他的那个精致医生呢实在是拿他没办法了，就推荐他到我们的减重门诊来。我们调查了他的一个膳食习惯，那么给他纠正指出了哪些不良习惯，那么也给他一个饮食和运动的方案，他执行得非常好。那么执行了一个月，他的体重大概降了有8斤。其实他降了8斤也没有降得正常，但是我们一般是让他们一个月以后来复查，他一个月他就没来了。为什么？怀孕了。所以他很开心。
6: 对，我们现在在院路电台哈，来来去去的这个人群当中也有胖胖的姑娘哈，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微胖还挺可爱的。就是尤其是小的时候，你会觉得胖是挺美的。会很招人喜欢。
7: 对，
6: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女性到了生育的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发现胖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负面的这个影响。
7: 对，是的。
6: 为什么是这样？
7: 是这样的，就是说肥胖的患者的话呢，我们知道就是说体内，我们就从妇科来讲，那么最关键的是一个雌激素。那么雌激素的来源呢的话呢，它有两个，一个呢是卵巢。那么卵巢它随着它每次排卵的话呢，那么它会有一个周期性的雌激素的分泌，那么排卵之后黄体的形成，它有周期性的孕激素的分泌，那么它有这种情况下，那么它就维持一个它的生理周期。那么它除了这个就是卵巢分泌的，它还有外周来源。外周来源最大的来源就是脂肪组织，所以对于这种肥胖的女性来说，她体内的那个就是脂肪组织分泌的雌激素，由这个的话主要是一个雌酮，那么它的水平会相对来说比较高，而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抑制下丘脑垂体的这个轴，那么就使得 FSH 的水平相对。

0: 来说会下降，那么这样的话就是中枢性的抑制了一个排卵，那么就使得这部分患者呢他长期处于一个不排卵的状态。那么长期不排卵的话呢，他就没有一个内源性孕激素的作用，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子宫内膜就一直在增殖的状态，就没有一个分泌期的改变，那么这样的话呢，那么子宫内膜就长期增殖性的改变就可以从量变到质变，就发生一系列的病变，比如说子宫内膜的单纯性增生过长，还有复杂性增生过长，甚至子宫内膜非典型增生以及子宫内膜癌这种状态。而且它在长期不排卵的状态的话呢，它也就没法生育了，因为没有卵子的形成。
1: 嗯，这是一个链条式的因果关系。
0: 是的，
1: 就首先因为你肥胖，所以你的雌性激素分泌就比较的多，然后这个再加上脂肪组织也跟着分泌一种雌性激素，它就抑制了我们排卵的那个激素。
0: 对，但是呢，就是人体内呢肯定是很复杂的，就是说这只是一个当中的一个链条，不是说只有这一个链条。就是说肥胖的话呢，它会加重这个不排卵，那么这两者呢会相辅相成，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1: 这个排卵少或者是停止了，时间长了之后又会产生另外一套因果，就是你的内膜它也不变化了，就不停的在增厚。
0: 对，不停的在增生，
1: 内膜
0: 而没有分泌，对，而没有分泌性的改变，也没有一个周期性的剥脱，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它内膜发生病变。
1: 所以这个内膜可能就跟我们自己能够感觉到的月经有关系。
0: 对
1: 吗？
0: 它就是一个周期性的子宫内膜的剥脱，那么它就外化，就形成一个月经的周期。
1: 嗯，我们平常会觉得说，哎，胖女生好像她的月经周期就不那么的容易规律。
0: 嗯，
1: 也是这个原因。
0: 对的，这个肥胖的话呢，其实它还有它的一些评价指标。就像有些人，你看上去他似乎觉得不是很胖，但是其实的话呢，第一个他的体脂比是超标的，第二个他体内的话呢，其实已经存在一些代谢的异常。所以的话呢，我们评价这个人肥不肥胖的话呢，其实是有四个层次的评价。第一个，那么就是这个患者他的体重的这个绝对值，他重不重？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其实它是跟身高相关的。你不能说一个1.75米的人跟一个1.55米的人，他们都是一个体重的一个理想体重，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是第一个层次，就是你看他这个体重值。那么第二个层次的话呢，就是说他就是说那个到底是胖不胖。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有个 BMI 的这个值。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他是胖在哪儿？到底是外周型的肥胖还是中央型的肥胖？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参照的是体脂比和一个腰围的一个比值，一个腰围的值。那么第四个就是他这种肥胖有没有合并代谢异常？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糖代谢的异常以及脂代谢的异常等等。那么有些患者的话呢，你看他很胖，但是他的糖代谢、脂代谢都在正常范围，所以他也可以是说很幸运的是一个健康的胖子。
1: 所以您的门诊上还是非常挑人的，对不对？就是，有些女性朋友，可能看上去觉得自己胖，
0: 嗯，
1: 但是到您的门诊来，您不一定会出手帮她减肥，对吗？就要看这四个指标，首先你是不是一个绝对值上面的胖子，
0: 对，
1: 第二就是你的那个体脂指数啊，不是，就是那叫 BMI 指数，
0: 对对对，是的，
1: 你的指数是怎样的？就是你的身高和你体重的比例是怎样的？第三呢，要看你到底胖在哪儿了？
0: 对，主要内脏脂肪面积啊，还有腰围啊这些指标，这些维度。
1: 哎，第四个是要看你和有没有合并
0: 代谢异常
1: 方面的，就体检啊或者血检这个指标上面不一样。
0: 是的，
1: 如果没有第四点，就我其他都还挺正常的，
0: 嗯，
1: 我就是个每天快快乐乐的小胖子。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比如说到我们门诊的话，我们确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就是我们要评估。那如果说这个患者他的 BMI 也是正常的，我们正常女性的话 BMI 是小于24就算正常，那么体脂比也是正常的，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小于28，那么他的这个内脏脂肪面积也是正常的，一般来讲就是小于100，那么或者说腰围是小于80，那么体成分也是很合理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基本上就不再接诊了。
1: 所以您还会碰到另外一类患者，就是他走进诊室的时候，
0: 我们要评估
1: 看着他还行。
0: 对，我们还要评估，要给他做一个体成分的分析。
1: 比如说像依宁这样，如果我们现在有朋友正在路过愚园路电台，愚园路和江苏路路口的愚园路电台，看到依宁啊，你会觉得说依宁还可以，不算胖。

0: 可是我的体脂率很高，
1: 哦，
0: 大于了28。
1: 哦，那
0: 所以就是您会帮我们走进诊室的这些朋友做这四个方面的考量。
1: 对，会的。
0: 像我绝对值不大，但是我有默默的肥胖，
1: 隐性肥胖。对，是的，就是说我们确实在女性朋友当中，尤其是在上海的女性朋友当中，很多女性都中招，就是隐性肥胖。那么你看她就是 BMI 是正常的，比如甚至她 BMI 在21到22，非常的标准，但是她的体脂比很高。其实她本质的原因在哪里呢？本质的原因在于她骨骼肌含量不足，所以才会体脂比超标。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要对它进行一个体重管理的。因为我们之前的研究也分析，针对就是像我刚刚也讲到子宫内膜癌的患者要保育治疗，那么它越肥胖的话呢，它的疗效就越差，如果说我减重的话呢，我的疗效就会越好。那反过来问，那是不是越瘦越好呢？其实我们也做了这方面的研究，发现的话呢，当它的 BMI 是低于21的时候，越瘦的话它的疗效越差。那么这个原因的话呢，就在于他这个时候越瘦的话，他的骨骼肌的含量是下降的。那么骨骼肌的话，对人体的代谢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维系着我们的糖代谢、脂代谢等等。所以的话呢，对于这部分患者，我们也要对他进行一个体重管理。而且这个体重管理是更难，因为它不单单是减肥减脂，它其实还要增肌。那么所以的话呢，这个的话呢，它是涉及到一个双向的调节。因为我们知道一般来讲说，如果你减重，随着伴随你体重的下降的话，可能骨骼肌和脂肪都是在下降的。但是如果说你要在整体的体重是下降的情况下，你的脂肪下降，骨骼肌还要上升的话，这个难度就更高了。
0: 怎么才能做到？
1: 问得好。那么所以的话呢，像这种患者的话呢，我们会给他推荐，第一个他的这个就是更多的是饮食的管理。那么饮食的这个调整的话呢，第一，我们能量的控制不会太严格。比如说像如果是真的很肥胖的患者，我们会让他一天的能量摄入不超过1300或者1400。但是对于这些患者的话呢，我们能量不会克扣的太厉害，我们会鼓励他进行优质蛋白的摄入。那么我们曾经也有一个科普研究做过，那么发现呢，在我们国家哈，其实有一半以上的人他并不知道什么才是优质蛋白的摄入。
0: 我就是那一半以上的人，就是有的时候蛋白质到底是什么我也有点迷彩。我老觉得鸡蛋蛋白那就是蛋白吧，其他东西什么是蛋白我也不太清楚。
1: 对对对，其实的话呢，优质蛋白的话呢，主要是大家记住这七个字，然后肉禽鱼奶蛋豆类。那么肉的话呢，其实它是包括几种哈，就是红色肉、白色肉和无色肉。红色肉的话呢，简单说起来就是四条腿的，像猪肉啊、牛肉啊、羊肉啊这些。而这些肉的话呢，红肉的话呢，不包括它的皮啊或者是肥肉，这些都是包括它肌纤维。那么最好的话呢是什么？就是牛腱子肉啊，像这种。那么这种肉，那么像那个白色的肉呢，就是两条腿的，就是像那个禽类，像那个鸡然后鸭然后这些的。那么它的话呢，最好的是什么？就像鸡胸肉，然后这种情况。当然像鸡皮啊这些是不算的。那么禽的话呢，就是还有无色肉的话呢，就是水里游的，就像鱼啊、虾呀、螃蟹啊。当然螃蟹的话呢，蟹黄是不能算的，蟹黄主要还是脂肪为主。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无色肉它的蛋白的含量，或者说它的蛋白的优质蛋白的比例是高于白色肉又高于那个红色肉的。那么所以这是肉方面的选择。禽的话呢，就是我们的家禽，就是刚刚讲的白色肉。那么鸡胸肉呢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鱼的话呢就是无色肉，像但是鳗鱼不算，因为鳗鱼的话它的脂肪含量是相对来说还是超标的。那么肉禽鱼奶就是牛奶，然后豆奶，然后这些的。但是奶的话呢，就是尤其是对于减肥人士的话呢，其实我们更推荐的是低脂奶或者是脱脂奶。那如果说是像体重正常型肥胖的患者，那你吃一个全脂奶也问题不大。然后蛋的话呢，那就刚刚您说的，像鸡蛋，鸡蛋其实是一般来讲在营养学来中是把鸡蛋很推崇的，然后这都算它是一个营养单位了。然后这个蛋当然更多的是鸡蛋白呀这些的。当然我们并不是说你不能吃蛋黄，但是一天的话摄入蛋黄最好不要超过一个。然后豆呢，就是豆制品，然后豆类像黄豆啊、大豆啊这些的。然后这个是唯一的植物蛋白的来源。所以

0: 食物上呢，就是肉、禽、鱼、奶、蛋、豆类这七类。那么在这个补充剂方面的话呢，我们都知道会有这个乳清蛋白粉的这个补充。那么我们要求呢，这个乳清蛋白粉的话呢，就是纯度一定要高，那么最好是在 85% 以上，不要有更多的添加剂。那么这是从饮食上，就是我们不特别限能，但是的话呢，一定是要强调增加蛋白质的含量，尤其是优质蛋白的一个摄入。
1: 就是最好大家能够有机会啊，跟着我们罗主任身后去一趟超市，就知道可以买什么了。刚才您讲的非常的清晰，但我想很多朋友听过之后就容易忘掉啊。您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肉，红肉啊，我们罗主任非常建议大家吃的就是牛腱子肉，比如说牛腱子肉是优质蛋白。那这个白肉是什么呢？是两条腿的鸡胸肉最好。我想只要减过肥的女性朋友大家都知道啊，要吃鸡胸肉减肥。那无色肉是什么？鱼和虾啊，以及螃蟹。当然螃蟹里面那些最美味的蟹膏、蟹黄我们是不包含在其中的。那还有呢，牛奶啊，这个罗主任谈到了这个要脱脂牛奶
0: 或者低脂牛奶，
1: 低脂牛奶比较合适。那牛奶奶制品里面是不是最好也不含糖呢？前两天我喝了一罐不含糖的酸奶，好努力的把它喝下去。
0: 那一般在减肥期间，我们推荐这个糖的这个摄入量一天是不超过25克。
1: 要控制糖。还有黄豆和大豆也是比较好的优质蛋白。所以呢，这是我们来自于红房子医院的罗雪珍教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我们红房子医院妇科肿瘤科竟然还有一个减重门诊。这个减重门诊的目的是什么？帮助我们育龄区的女性朋友能够如果你是生病了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谈到的对女性朋友有杀手级危害的这个子宫内膜癌，那能够帮助你尽快的扭转这个疾病的状况。还有有生育需求的女性朋友，我们通过这个减重能够帮助大家尽快的实现自己的生育需求。所以我们来自于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科肿瘤科的主任医师罗雪珍教授。专家门诊时间是周五的上午，特需门诊时间是周二下午和周五的下午，在杨浦院区。同时呢，我们罗教授在周三的上午，对吗？还有
0: 是的
1: 减重门诊。所以朋友们，如果今天听到我们的节目啊，大家也发现自己或者周围的人因为肥胖而出现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种种的问题的话，那您可以在周三的上午找到我们罗雪珍教授在红房子医院的妇科肿瘤科。那我们刚刚提到了红房子医院的妇科肿瘤科的减重门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啊，就是只接收那些育龄区的女性朋友啊。那在方法上面有什么独到之处啊？罗教授刚才跟我们提到了第一点，就是85%以上进到您门诊的这个患者，您首先是要让大家通过饮食、运动和作息方式来减肥。
0: 对，是的。
1: 刚刚我们谈到了饮食。
0: 对的。
1: 那在作息方式和运动方式上您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来到我们减重门诊的话，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做一个调查，一个包括膳食的调查，包括运动习惯的调查，生活方式的调查。那么我们调查以后就发现，其实很多女性朋友都踩了很多坑，那么在饮食上啊，或者在运动上啊，他们可能都走入了一些误区。那么这时候呢，首先我们一般都会给他们进行一个宣教，那么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就是这方面知识的一个科普。那么在饮食上呢，就是基本上呢，我们都是通过以下三种方案那么来切换。那么最常见的就是限能平衡膳食、高蛋白饮食，或者说是轻断食方案。那么我们会对不同的人那么使用不同的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的话呢，是由我们医院的营养科医生那么跟我一起来给到患者的。那么其次的话呢，就是指导运动。那么运动的话呢，就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诊疗过程中就发现哈，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呢，就是一顿不肯动，然后就是属于能坐着他是绝不站着，然后能坐着能站着他就绝不走着。然后这样的话呢，他这种情况肯定也是不行的。我们知道减肥那么七分吃来三分动，那么所以的话呢，运动还是很重要的。那么这是一个极端，一动不动。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就是动了他就停不下来。那么就像我们有的朋友他就会去减重巅峰训练营之类的啊，然后呢他去了以后的话呢，告诉我说一天要运动6个小时。 而且量是非常。

0: 非常大的。其实的话呢，运动减重的话呢，也有科学在里头。怎么说呢？就是说运动它其实分为几种啊，一种的话呢是有氧运动，一种的话呢是抗阻运动，还有一种的话呢是拉伸运动。拉伸运动的话呢，它只算活动，它不算运动。那么其次的话呢，还有我们走路，我们一般来讲，那个中国营养协会的话呢，是推荐每个人日行6000步以上，那么这个活动量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健康的。那么在这个减重方面的话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有氧运动，有氧运动其实它
1: 他们用脚踢我，到处踢，我昏过去了，他们就用冷水将我泼醒，让我磕头，大概持续了1个多小时。16岁的中学女生小吴在自己宿舍里被6名同学殴打，就医检查后发现骨膜穿孔。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2章《成长少烦恼》，第20集《面对校园欺凌》。此时大家脑海中会出现一个词，校园欺凌。有人认为这只不过是孩子们之间的打打闹闹，如果这么想，那你就错了。校园欺凌会给孩子的身心留下不可磨灭的阴影，阻止他迫在眉睫。什么是校园欺凌？就是在学校管控范围内，发生在力量不均衡的学生之间，以殴打、辱骂、排斥或孤立、网络造谣等形式进行蓄意的持续性的侵犯，对他人造成身心伤害或财务损失的行为。它往往具有3个特点。第一，是一种不对等的行为，欺凌者在身体力量上或地位、权力上高于受害者。第二，会反复发生。第三，是一种攻击行为，对受害者的身心造成伤害。有时校园欺凌比较隐蔽，但仍存在蛛丝马迹，比如孩子不愿上学，无端情绪不稳定，抱怨同学针对自己，身上出现不明原因的伤痕，睡眠变差，校园欺凌何以存在？就施暴孩子而言，他们正处于不成熟的心理阶段，常出现情绪不稳定和认知偏差，遇到问题时多以冲动行为解决。这些孩子的家庭也往往存在家庭暴力等现象。从受害孩子来看，他们缺乏自信，性格胆小，不敢反抗和求助。而家长们面对孩子被欺负时，会采用消极方式，甚至告诉孩子惹不起躲得起。此外，社会大环境也会成为校园欺凌滋生的土壤，比如影视剧、网络游戏中较多暴力情节，让孩子认为暴力是正常现象。如果加上未成年这个保护壳，有时会使欺凌行为不了了之。面对校园欺凌，全社会要形成合力。如果你是被欺凌者，请记住，保护自己是最重要的原则。你可以大声呵斥，勇敢回击，反抗是最有效的震慑。如果无力阻止暴行，可借用他力，向老师和亲人求助，打电话、报警等。平时多交朋友，有时朋友就是神助攻。如果你是家长，请做孩子坚实的后盾，永远不要漠视他们的求救。要鼓励孩子讲述感受，及时处理，且持续给予关注。如果你是学校老师，请直面并快速反应。事件的严重性只有被认识到，才能被公正对待。在日常教育中，引入风清气正的校园文化，同时也要关注施暴学生的身心健康，帮助找到行为根源。如果你是旁人，请勿做冷眼旁观者，看到欺凌行为时勇敢站出来，这种朴素而温暖的正义感将成为照亮他人的一束光。按照我国法律法规和教育部门的规定，校园欺凌造成严重后果的，欺凌者将会受到校纪处罚或者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受害孩子如果出现了焦虑、抑郁、低自尊、社交困难等状况， 影响社会行为、学习功能时，要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请直面校园欺凌，愿孩子们都能心存善良，身有力量。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乔颖。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两岁的小雅被妈妈带进了诊室，她拿着娃娃和积木，自言自语，虽然口齿不清，但是仍然很开心地不时回头和妈妈互动。小雅妈妈的焦虑溢于言表，孩子这么大了，还是不会说话，我们有些着急，她到底怎么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一章，用心呵护宝贝。第四集，冷静面对宝宝说话晚。每个孩子语言发展的时间表都不一样，如果到两岁时孩子还不会说话或口齿欠清，需要接受评估。尽管很多健康的孩子语言能力会后来居上，但家长不要等到孩子超过两岁才找原因。有的宝宝没有开口说话，不过可以用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说明他可以理解并使用这些非言语方式。家长也要探究其语言发展滞后的原因，可以先回想一下，在鼓励宝宝说话方面的行为，有没有跟宝宝聊天，有没有读书给他听，有没有鼓励他说话，是不是用语言和行为回应他的话，是不是在宝宝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求之前就冲过去帮他解决问题。如果宝宝出现以下情况，要尽快接受评估，直到两岁都没有出现有意义的言语，基本不能理解和运用沟通中的非语言动作及面部表情，用尖锐的声音或鼻音说话，讲话时面无表情，沟通时没有节奏感或没有轮流的概念，面对别人的语言和注视明显表现出压力很大或漠不关心的样子，不断重复成年人的语言，但自身的语言并没有变化。患有孤独症等发育障碍性疾病的孩子一般较晚开始说话，较难接受新事物，通常不能理解语言的社会意义，无法正确解读别人的面部表情。如果孩子平时并没有明显的刻板行为，表情很丰富，只是口齿不太清晰，通过医生测评排除神经或精神疾病后，家长可以尝试和孩子更好的聊天，比如家长和宝宝说话时尽量面对面，让宝宝看到家长的表情和眼神，宝宝想要玩具时家长可以放慢语速，鼓励宝宝表达自己的想法，说说看你想要什么，是卡车、房子还是娃娃等等。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张化。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邱女士近两年开始睡眠减少，每天上床后久久不能入睡，早上天不亮就醒，万一夜里醒来上个厕所，那就再也睡不着了。因此她白天精神状态不佳，脾气越来越差，很容易生气，有时还哭哭啼啼的。她自己很痛苦，家人也变得小心翼翼的，不敢招惹她。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三章，理解成年心事，第四十集，良好状态从睡眠开始。人的一生有三分之一时间在睡眠中度过，睡眠是大脑和身体充电的过程，帮助人们应对白天繁重的工作和生活任务。 但如今越来越多人正在承受睡眠障碍的困扰，常见的有失眠、难以入睡、睡眠质量差、

无法保持睡眠、睡眠浅、早醒等，嗜睡、睡行症、梦游症等。长期睡眠障碍不仅影响身体健康，导致心血管疾病、高血压、糖尿病、肥胖、免疫力下降等，还引发或加重精神问题，导致焦虑、抑郁、情绪不稳定，影响注意力和记忆力，降低工作和学习效率，加重焦虑、抑郁等情绪障碍。睡眠障碍还会影响人的日常功能、生活质量和社交关系，增加安全事故的发生风险。良好的睡眠对身心健康至关重要，下面是一些改善睡眠的小方法，大家不妨一试。培养规律的睡眠时间，按时睡觉、按时起床，将有助于调整生物钟，提高睡眠质量。创造舒适的睡眠环境，确保卧室安静、暗淡和凉爽，使用舒适的床垫和枕头，避免在床上进行与睡眠无关的活动，如看电视或使用手机。注重睡前的放松仪式，睡觉前可以尝试一些放松活动，如深呼吸、冥想、听轻音乐或泡一个热水澡，将有助于缓解压力，轻松入眠。避免在睡前进行刺激性的活动，如剧烈运动或观看令人紧张的电视节目。控制咖啡因和酒精的摄入，尽量减少咖啡、茶、巧克力和碳酸饮料等刺激性食物的摄入。有些人喜欢睡前喝点酒来助眠，其实酒精会干扰睡眠周期，长期使用反而容易导致睡眠质量下降。避免午睡过长，晚上睡不好，白天去补觉的做法是错误的。晚上睡眠不好的人，白天应尽量不睡，实在需要午睡，应将时间控制在20至30分钟。寻求专业帮助，如果睡眠问题已经严重影响日常生活和健康，应及时就诊，采取药物、心理等治疗。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赵雪。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贝宝出生一个多月，是个典型的小睡渣，白天一直睡觉，夜里则特别有精神，一会儿哭，一会手脚乱踢，一刻也不得停。爸爸妈妈被折腾得不行，不光工作打不起精神，心里也很焦虑，孩子这么日夜颠倒，会不会影响发育？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一章，用心呵护宝贝第二集，变睡渣为睡霸。宝宝的出生让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变化，除了有迎接新生命的喜悦外，焦虑也会不请自来，因为宝宝总会出些状况，让人感觉束手无措。像贝宝这样日夜颠倒的情况正常吗？实际上，大部分新生儿的睡眠清醒模式每3-4个小时就会循环一次，每次循环大致可分为6种状态。安静的睡眠状态，宝宝的呼吸会变得深沉均匀，眼睛紧闭，没有什么动作，偶尔有轻微短暂的抽动。活跃的睡眠状态，宝宝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呼吸变浅不规律，有间歇性翻身，也许会出现1-2次惊跳反射。半睡半醒，较为短暂，在宝宝醒来或重新入睡时频繁出现。此时宝宝会扭动身体，时而抽动一下，可能会尝试更舒服的姿势。彻底清醒，宝宝平静舒缓，呼吸根据外界刺激而相应调节，此时是与宝宝沟通互动的好时机。烦躁而清醒，处于这个阶段的宝宝通常是彻底清醒的，但容易对外界刺激感到厌烦，动作会变得急切，呼吸不规律，无法自

调节，需要安抚。哭泣状态通常发生在宝宝累了或因太多刺激而不堪重负时，也需要安抚。建立规律的睡眠，清醒循环模式，有利于将宝宝的生活节奏和自己的生活习惯协调起来。这是新手爸妈第一次帮宝宝适应这个世界的机会，需要时间和耐心。为了让宝宝配合喝奶，刚开始每次宝宝醒来时就给他喂奶，从第3至4周开始，喂奶之前可以先和宝宝玩一会儿，慢慢的宝宝会意识到和爸爸妈妈一起玩与喝奶一样有意思。接下来几个月的目标是延长宝宝白天的清醒状态，并保持3-4个小时喂一次奶的频率，让宝宝在夜里睡更长时间。为改变宝宝日夜颠倒的睡眠模式，家长可以在白天宝宝睡得较浅或半睡半醒时将他叫醒，和他玩一会儿，并逐渐提前夜间喂奶的时间。一段时间以后，宝宝就会白天睡得少一点，夜里睡得多一点。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刘一。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我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选择，有什么样的未来，是碌碌无为还是功成名就。有时憧憬未来，有时又觉得现在很烦恼，想要脱离父母。面对未来，正值青春期的乐乐迷茫不已。乐乐父母觉得女儿不再像从前那样依赖他们，亲近行为也明显减少，好像突然把自己包裹在一个壳里，变得隔离和疏远。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二章，成长少烦恼，第12集，谁的青春不迷茫。许多青少年和家长都会有像乐乐和他父母一样的感受，小小少年怎么了？父母该如何帮助他们呢？其实在青春期觉得迷茫就对了，谁的青春不迷茫。要想读懂青春期，一定要了解这个阶段的核心挑战——自我认同。自我认同也叫自我同一性，即青少年对自己的存在、信仰和一生中的重要方面前后一致的意识，也就是个人内部状态与外部环境的整合和协调一致。自我认同是青春期孩子成长过程中探索自身特点、畅想未来社会角色的必经之路。稳定的自我认同是心理健康的重要内在基础，可以让人们在面对挑战和迷茫时保持积极稳定的自我意识和状态。自我同一性可以分为4种形态：同一性完成，自我探索时认知及目标清晰并积极落实；同一性延迟，在自我探索中积极尝试各种选择但仍处于不确定状态；同一性早闭，未经历过自我探索而被动接受权威意见，无自主决定感；同一性扩散，未经历过清晰的自我探索，目标、价值观和理想均模糊。就乐乐而言，很多时候不能确定自己的选择，属于自我同一性延迟心态。绝大部分青春期孩子处在这个状态，尝试各种探索，不断提出问题和寻找解答。在孩子自我同一性的探索期，父母可以这样做：一是理解与尊重，理解孩子的身心发展状态，尊重他们的积极探索；二是引导与鼓励，正性引导孩子建立积极、清晰并指向未来的自我意向，鼓励孩子独立表达观点，让孩子有拒绝的权利和选择的自由。要知道，勇气是打破边界、突破自我的催化剂，自信是奋发进取的心理品质。三是陪伴与放手，
陪伴的同时，允许孩子逐渐摆脱对父母的依赖，走向独立，并在需要时及时提供关心和支持，做孩子坚实的后盾。身份认同的探索在青春期最为明显和深刻，但并不随着青春期的结束而停止，这是贯穿人一生的课题。随着人们社会角色的变化或者经历变多时，身份认同也会不断丰富，这需要我们去不断探索和重新定义。若能在青少年时期形成稳定、健康和持久的自我认同，后续会慢慢形成社会认同，这将是我们一生心理健康和幸福的基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乔颖。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查询时间一到，王强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网站，由于太紧张，好几次他都输错了准考证信息。在等待页面处理的过程中，他觉得自己的呼吸都停止了，手心全是汗，心也一直乱跳。结果终于出来了，未通过。那一刻，大脑一片空白，他觉得不可能，又查了一次，结果还是一样。他的心似乎揪了起来，隐隐作痛，即使关了电脑，未通过三个字依旧在眼前闪现。接下来的几个月，他闷闷不乐，工作也不积极，每天下班回家不是刷手机就是打游戏。他放弃了，再也不想参加考试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三章，理解成年心事第27集，提升心理韧性。这种情况在生活中是不是很常见？面对挫折一蹶不振，失去自信，这就是心理韧性不够强的表现。心理韧性即个体在面对压力、挫折和逆境等负面情境时，能够保持积极心态去适应、调整并恢复的能力，也称心理弹性。一个人在面对压力、困难、挑战或重大生活改变等情况时，是难以适应变化，感觉悲观无力，还是积极应对，成功复原？心理韧性在其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良好的心理韧性让我们在面对负面情境时，能像弹力皮筋一样拉伸但不断裂，并在压力消失后恢复原状。因此，心理韧性本质上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资源、心理品质和心理能力，可以帮助人们更好的生活。每个人都有心理韧性，只是强弱不同而已。心理韧性不够强的人在面对变化时，容易感到不安和焦虑，难以适应新情况，总是看到或放大消极的一面。面对挑战或失败时，容易放弃，缺乏决心和毅力。面对困难时，容易感到沮丧和无助，总是期待别人的帮助。遇到事情倾向于抱怨和指责，难以保持稳定的情绪。心理韧性可以影响心理健康，影响一个人的生活满意度，也会影响一个人的职业发展。不过，心理韧性是可以主动改变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提升心理韧性。第一，学会自我关怀，承认和接纳自己的局限，关心自己的需求和感受，失败时不要过分苛求自己。第二，换优势角度来看自己，找出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并在行动中充分发挥，培养自信。第三，主动关注生活中的积极面，尝试从积极的角度看待事情，关注生活中的积极和美好。第四，主动建立和维持社交关系，与家人、朋友或同事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不要独自承受困难，主动寻求他人的支持，当别人有需要时也主动提供帮助。第五，
主动学习心理知识和技能，让自己在经历挫折时能以健康的方式稳定情绪和缓解压力。

刘先生数年前应酬时喝醉，出现心慌、胸闷、紧张、恐惧、自觉呼吸困难等症状，经检查并未发现躯体疾病。其后他变得敏感多疑，总觉得自己有心脏病没有被查出，整日惶恐不安，担心猝死，时有惊恐发作，出现呼吸不畅、大汗淋漓、舌头发麻、四肢无力等症状。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第三章，理解成年心事，第39集，你知道焦虑障碍吗？有人说，这是一个全民焦虑的时代。科技的高速发展，社交媒体的普及，海量信息的接收，个人生活和环境等方面的不确定性等等，都会使人们的精神压力越来越大，焦虑情绪随之产生。作为人类正常情绪反应之一，焦虑既可以让人感到紧张、烦躁、坐立不安，同时也会促使人们具有紧迫感，保持警惕，不断进步。因此，适当的焦虑情绪是必不可少的，但如果程度严重，持续时间过长，甚至影响工作、生活、学习等社会功能，就需要警惕焦虑障碍的可能性了。焦虑障碍是一组疾病，包括分离性焦虑障碍、选择性缄默症、特定恐惧症、社交焦虑障碍，又称社交恐惧症、惊恐障碍、广场恐惧症、广泛性焦虑障碍、物质、药物所致的焦虑障碍、躯体疾病所致的焦虑障碍等。在我国，焦虑障碍的终生患病率为 7.6%， 其中广泛性焦虑障碍和惊恐障碍最为常见。广泛性焦虑障碍表现为明显而持久的焦虑体验，同时合并自主神经功能失调，如头晕、胸闷、心悸、呼吸困难、口干、尿频、尿急、出汗和运动性不安、坐立不安、肢体发抖、肌肉紧张等。惊恐障碍又称急性焦虑发作，可反复发作，往往突发突止，且无明显原因，可表现为心悸、胸闷、呼吸困难、出汗、头晕，甚至濒死感。患者在经历了一次或多次惊恐发作后，常会担心再次发作，甚至出现回避社交的行为。早期觉察焦虑障碍的关键是对自身情绪和行为的观察。如果自己或身边的人出现以下情况，要考虑焦虑障碍的可能性：持续的担忧和焦虑，无法控制，出现身体症状，如肌肉紧张、疲劳、头痛等，难以集中注意力，出现睡眠问题，如入睡困难、多梦、早醒等，避开某些情境或活动，因为担心引发焦虑发作，社交回避，避免与他人接触或参加社交活动。如果焦虑症状已经影响个人生活，且无法依靠自己有效缓解时，需要及时就诊，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焦虑障碍的治疗包括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此外，适当的体育运动，如跑步、骑车、打太极拳、瑜伽等，对改善焦虑情绪也有一定效果。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心理健康知识手册，读懂自己。本章节的作者是赵雪。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结束了一天劳累的学习，小玲拖着疲惫的身体快速洗漱完，准备上床睡觉，却饿得在床上翻来覆去，久久不能入睡。晚上只吃了一个苹果，放学后在操场上跑了2000米，完成了今天的减肥计划。我应该感到高兴才对啊，为什么这么难受呢？高中学业繁重，小林感觉越来越无法集中精力在学习上，情绪也经常出现波动。欢迎收听上海市民心理。

0: 如果各位留心周遭，就会发现在公园里有很多倒着走的大爷大妈们。他们说倒走对缓解腰痛有奇效，这是真的吗？我的回答当然是不。倒走呢，其实最早是用于提高偏瘫患者的运动控制能力的，但是必须要在专门的康复场地由专门的人员陪同。那倒走对缓解腰痛有帮助吗？专家推测，倒走呢可以锻炼到腰部的核心肌群，从而缓解腰痛。但请注意，这仅仅是推测，并没有生物力学研究的证据。相反，倒走呢，因为是人体的一种反序运动，当我们走向了室外，势必会增加受伤的风险。在2018年，中国健康的研究报告就展示了，跌倒已经成为老年人排在第一位的伤害死因。在我国，平均每年有4400万的老人至少跌倒过一次，而在美国，每分钟、每个小时就会有4名老人因为跌倒而致伤。更恐怖的是，这个数字还有可能在2030年变成7名。冒着如此巨大的风险，仅仅是为了一点点可能的有效性，得不偿失啊！难道就没有比倒走更加安全的锻炼方式吗？其实，在我们脊柱外科还是有很多既安全又有效的锻炼方式，比如改良版的小燕飞，比如洛克希德的腰椎训练法。在这之后，我都会一一的教给大家，帮助各位更好的去远离腰痛，使我们都能踏上一条拥有健康脊柱的人间正道。谢谢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得冠心病等富贵病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了，而心脏支架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治疗方法。有很多患者放完支架之后，心头大患解除了，但是啊，心理负担却增加了。在我的门诊上有这样一个谣言，医生啊，不能讲哦，在微信上说啊，放支架它会掉的，咳嗽、运动还有做磁共振都会掉的。哎呦，老吓人，我早知道不要放了。其实呀，冠心病的患者如果血管堵塞或者是严重狭窄，支架能够让这个血管保持通畅，而支架工艺精良，材料牢靠，根本不用担心会掉下来。我们放支架的时候，其实它的工艺就像是造隧道，我们在血管里面去搭一个非常牢靠的钢筋骨架，起到强有力的支撑作用。而我们医生还会用特殊的工具把这个支架紧紧地嵌在血管的墙壁上，而此后呢，就要靠我们自己的血管上面的细胞一砖一瓦长在这个支架上，这个过程叫内皮化，一般要持续半年到一年。那么隧道工程完成了，支架也长在了血管壁上，永不分离，铭记于心，不用担心运动或者咳嗽它会掉下来，也不用拿出来，更不用更换。而材料方面呢，在2010年之后的支架基本上都是合金支架，就像我们中国的天空空间站一样的金属合金支架，非常的高端，坚实能打，而且没有核磁性，所以在磁共振下是安全的。刚才我们要解答一下你医生的问题。那么在磁共振下，你不用担心它会掉下来，也不用担心它会发热变成热心观众或者是热心市民。所谓小小支架，大大的门道，心脏隧道，材料精妙，材料牢靠。也请大家要记住，不要忘记吃药，而且要健康要牢靠。谢谢。
2: 最近我一个朋友非常的苦恼，为什么呢？他们家刚生了生了宝宝，然后呢？他的妻子呢想要母乳喂养，可是他的婆婆却不准他。为什么？因为他的媳妇呢之前呢隆过胸，而网上留言隆胸后的乳汁有毒，婆媳意见不一样。这个时候他作为三甲板在里面左右为难。假体隆胸后的乳汁有毒吗？我告诉他这是妥妥的谣言。为什么呢？因为假体的位置和这个分泌乳腺腺体的位置根本就不住在同一层楼啊。目前假体植入的隆胸手术呢，可以选择不同的切口，将假体放在胸，通过不同的切口呢，把这个假体放在胸大肌的后面。而我们常用的这个，大家知道乳腺腺体的分泌呢，实际上是

0: 在胸大肌的前方，这两者之间呢有肌肉和脂肪的阻隔，可以说是井水不犯河水。而胸大肌后方的假体想要透过肌肉和脂肪组织来影响到前方分泌乳腺的腺体，那么这个来达到这个说分泌出有毒的乳汁，那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另外目前我们正规医院所使用的隆胸的假体都非常的安全可靠。打个比方啊，就像有两层楼，我住在二楼，而你住在一楼，而你呢又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那么我们一定是个好邻居，互相呢和谐共处。听了我这番话，我的朋友立刻打电话给他的家人，谣言就此烟消云散。就他呢准备乐呵乐呵想继续喝两杯酒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了他媳妇的声音，这都几点钟了还不赶快回家来换尿布。唉，我看着他慢慢消失的背影不禁沉思，科普可以打派谣言，可是帮不了妻管严。目前国家想生育二胎，那么爱美的人士和想要哺乳的人士呢其实并不矛盾。好，谢谢大家。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路怒症六招快速缓解。电影《荒蛮故事》中，小汽车车主和驾车农民因相互赶超以及其他行为导致矛盾步步升级，两人逐渐丧失理智，相互伤害愈演愈烈，直到杀心大起，却因被困车内而同归于尽。命运因愤怒情绪被一个擦肩而过的陌生人而改变，这就是路怒症的后果。路怒症是一种在驾驶过程中因交通压力、挫折或其他驾驶者行为而引发的愤怒情绪，他们可能不顾交通规则，强行超速、强行变道、闯红灯等危险驾驶行为，容易引发碰撞、追尾或其他类型的事故。为了快速缓解路怒症，可以尝试以下几个方法。一、深呼吸与放松，当感到愤怒或紧张时，立即进行深呼吸。有规律的深呼吸可以帮助恢复正常呼吸节奏和心率，减少身心上的压力。尝试放松身体，特别是颈部、肩膀和手臂等容易紧张的部位。放松身体有助于放松情绪，减少愤怒感。二、转移注意力，将注意力从引发愤怒的事情上转移开。可以听音乐、听有声书或广播，选择那些能够放松心情和情绪的内容。也可以尝试与同行者聊天，聊些轻松愉快的话题，分散对驾驶过程中不愉快事件的注意力。三、保持冷静与理性，提醒自己保持冷静和理性，不要被愤怒情绪所控制，告诉自己愤怒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使情况变得更糟，避免与其他驾驶者发生争执或挑衅行为，保持冷静和礼貌的驾驶态度。四、规划行程与预留时间，提前规划好行程，了解路况和交通状况，预留足够的时间以应对可能的交通拥堵或其他意外情况，这样可以减少因赶时间而产生的压力和焦虑情绪，从而降低路怒症的发生风险。五、寻求支持与治疗，如果路怒症症状严重且持续存在，建议寻求专业支持和治疗，可以咨询心理医生或专业治疗师进行心理疏导和药物治疗，以缓解路怒症的症状并改善驾驶行为。六、培养积极心态，尝试从积极的角度看待驾驶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难，将交通拥堵视为放松和休息的机会，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冥想或放松训练，使驾驶过程更加愉快和轻松。总之，对于驾驶者来说，了解路怒症的危害和原因，采取有效的预防和缓解措施，如保持冷静、遵守交通规则、学会自我调节等，是维护自身和他人安全的重要措施。小贴士：从医学角度来看，并非所有表现出路怒症症状的人都患有心理疾病，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偶尔出现这种行为。但长期或频繁出现路怒症症状的人，可能在某些情况下成为反应性精神障碍或阵发性暴怒障碍等心理疾病的表现。如果发现自己或他人频繁出现路怒症症状，建议及时寻求专业帮助进行评估和治疗。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如何预防驾驶中的隧道事故。

0: 觉。在驾驶安全领域，隧道视觉现象构成了一个亟待重视的隐患。这一现象描述的是，当驾驶者长时间聚焦于前方道路时，其注意力范围逐渐收窄，对周遭环境的警觉性与响应能力显著降低，从而无形中提升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并可能致使关键交通信息的遗漏。那么，针对此现象，我们应采取哪些有效措施以预防其发生呢？首先，要确保驾驶姿态的规范与视线的灵活调整。一个恰当的驾驶姿势能够有效缓解身体疲劳，促进驾驶时的舒适度与专注度。通过精细调整座椅的各项参数，驾驶者不仅能清晰洞察前方路况，还能便捷地监控仪表盘与两侧后视镜的反馈信息。此外，避免视线长时间固定于前方，适时扫视后视镜是维持广阔视野、掌握周围动态的关键。其次，通过定期的眨眼与眼球运动，可以有效缓解眼部疲劳，预防隧道视觉的产生。驾驶过程中，由于精神的高度集中，眨眼次数往往不自觉减少，导致眼睛干涩。因此，有意识地增加眨眼频率，可保持眼部湿润，减轻疲劳感。同时，定期转动眼球，有助于拓宽视觉范围，防止视线过于局限。再次，合理安排驾驶时间与休息周期，对于预防隧道视觉至关重要。长时间连续驾驶会显著降低驾驶者的注意力与反应速度，增加隧道视觉的风险。因此，遵循交通法规并结合个人体能状况，适时安排停车休息，进行身体活动及眼部放松训练，如远眺、闭目养神等，有助于恢复体力与精神状态。第四，优化驾驶环境亦能辅助预防隧道视觉。保持车窗清洁，确保视线无碍，调整车内仪表盘与显示屏至适宜亮度，避免光线刺激。夜间行车时，合理设置大灯，避免对其他驾驶者造成干扰。第五，良好的心态也是预防隧道视觉的重要因素。驾驶时应保持平和心态，避免过度紧张或焦虑，以集中的注意力配合适度的放松，确保驾驶状态的稳定。若感到疲劳或注意力下降，应立即寻找安全地点停车休息，切勿勉强继续驾驶。最后，对于可能导致管状视野的眼科疾病，如青光眼、视网膜色素变性等，应保持高度警惕。一旦发现视野缩小或有遮挡感，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安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以心肌梗死为例，我们知道啊，天一冷，交感神经兴奋，血管收缩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机制，机体的保护性反应。我们强调这个环境的改变，你要适应它，注意保暖，不要在太冷的冬天，比如说你本来也许可能有时候偶然早上还起来跑跑步啊的，那今天特别冷，你可能没准备一下去，都是我们可能需要避免的哈。注意到这些以后啊，你跟环境之间就和谐了。这个很重要。至于是不是加药加量，那要听医生的，还不能随便加药减药的。就是原来再怎么吃，你就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跟剂量记得吃就行了。
2: 宫颈癌作为唯一一个可以通过接种疫苗就能预防的癌症，很多人就说接种了宫颈癌疫苗之后啊，是不是就肯定不会得宫颈癌了，就高枕无忧，不用再做检查了。这其实是一个妥妥的谣言。大家有没有听过阿卡琉斯之踵？在古希腊有个英雄叫阿卡琉斯，他因为浸过冥河水，因此啊全身刀枪不入，但是唯独脚后跟没有浸到，结果啊，就脚后跟中了一箭，毒发身亡。我们接种 HPV 疫苗，就好像阿卡琉斯浸泡冥河水一样，给自己啊上了一个预防宫颈癌的金钟罩。但是他也留下了阿卡琉斯之踵，不是万无一失的。因为啊，第一，和我们女性生殖系统疾病相关的 HPV 呢，有40多种。 即便是九价疫苗，它也只预防九种 HPV， 不能达到全覆盖。第二，市面上的疫苗是预防性疫苗，不是治疗性的疫苗，对已经感染的 HPV 没有治疗作用。第三，少部分的宫颈癌啊跟 HPV 感染无关，因此疫苗不能够100%的预防宫颈癌。那面对 HPV 疫苗的阿卡琉斯之种，我们啊就应该给它穿上一个防护的金靴子，那就是定期的做宫颈癌筛查。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要在本世纪末消除宫颈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最佳的防控策略就是接种 HPV 疫苗以及定期的做好宫颈癌筛查。谢谢。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摆脱出门就想上厕所的尴尬。美国电视剧《豪斯医生》中有一名患者因频繁上厕所就诊，尤其是出门后一直想上厕所，导致他无法外出，对日常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这显然是肠易激综合征的表现。据研究发现，有不少职业驾驶员会有此病。那如何面对和治疗呢？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在日常生活中需要多方注意，尤其是职业驾驶员患有此病的话，更需细致关注。首先，情绪管理依然重要。作为职业驾驶员，面对长时间驾驶和可能的交通压力，情绪波动可能更加频繁。因此，驾驶员应努力调整心态，保持平静和乐观，避免过度焦虑和紧张。可以通过听音乐、短暂休息等方式来缓解驾驶带来的压力。其次，良好的生活习惯同样关键。职业驾驶员应确保充足的休息和睡眠，避免疲劳驾驶。合理安排工作和休息时间，确保每天有足够的睡眠时间来恢复身体功能。驾驶员还应注意饮食健康，要特别注意食物的选择和摄入时间。由于驾驶工作的特殊性，驾驶员可能无法按时进食，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饮食健康。建议驾驶员在出发前准备好健康的食物，如水果、坚果、全麦面包等，以便在需要时食用。同时，避免在驾驶过程中摄入过多油腻、辛辣或刺激性食物，避免在驾驶过程中进食过多或过快，以免引发肠道不适和加重肠道负担。再次，对于肠易激综合征患者来说，保持身体温暖也是重要的。职业驾驶员在驾驶过程中可能会长时间处于空调环境中，这可能导致身体受凉并影响肠道健康。因此，驾驶员应注意调整车内温度，避免过冷或过热，并适时添加衣物以保持身体温暖。最后，驾驶员应定期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如有任何不适或症状加重，应及时就医。同时，与医生保持良好的沟通，了解病情进展和治疗方案，以便更好地管理肠易激综合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载香薰产品大揭秘。2020年10月份，有位网友发文表示，一直以为晕车是自己身体的问题，直到最近发现这样的情况，车里开空调有汽油味立马晕车，车里不开空调有汽油味或者其他味道也晕车，车里开空调没有汽油味不晕车。网友问，晕车和车里的味道是不是也有关系？一时间引发了热烈的讨论，使晕车跟车里的味道相关吗这一词条冲上热榜。车里的味道真会让人晕车吗？答案是肯定的。不过气味本身和晕车无关，但是气味可以通过神经反射和晕车发生关联。晕车也叫运动病或晕动病，是晕车、晕船、晕机等的总称，是在运动条件下由不一致的感觉印象引起一系列自主神经症状和消化道症状的疾病。运动病通常表现为冷汗、脸色苍白、恶心和呕吐、厌食、非眩晕性头晕、空间定向障碍等症状。 目前市场上存在的防晕药会引起视力模糊、记忆力下降、嗜睡等较为严重的不良反应，对晕车人群的日常工作、生活及外出旅行造成严重干扰。

既然车内气味会影响驾驶者及乘客的舒适感，那么选择一款合适的车载香薰产品，不论对于驾驶者而言还是乘坐者而言都至关重要。车载香薰产品不仅能装点您的爱车，适宜的香气还能够安抚烦躁，防止运动病，甚至提神醒脑，减缓驾车疲劳。目前市场上车载香薰产品琳琅满目，品种丰富多样。一、液体香薰，将香精溶于相应的溶剂，装入容器内自然散香，直接悬挂或放置在车内适当位置使用。二、气雾型香薰，将香精与溶剂的混合物填充进含有雾化口的容器内，通过电动或手动喷出的方式扩香。三、固体香薰，香精与膏剂混合而成，因其所承载的容器形状多样，样式美观，是目前市面上消费者购买最多的一类香薰产品，通过自由挥发或放置于空调出风口，借助风力加速散香。四、香薰精油，将纯植物香薰精油滴在扩香木、扩香石上或配合香薰机等产品使用，放置在车内置物架、空调出风口等处使用。五、香包、香囊，将中草药和花草直接或研磨成粉后装入香囊使用，直接悬挂在车内即可。那如何选择车载香薰产品呢？在选择车载香薰产品时，建议首先根据个人喜好进行选择，如柑橘类清新愉悦，木质类温暖舒适，中药类提神醒脑。其次，选择天然、环保、无毒、无害的材料。最后，选择知名品牌，保证质量及售后服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芳香疗法历史悠久，香类中药将中医养生智慧浓缩其中，药香疗疾以养身，日常熏香以养心，古有香者天地之正气也，故能辟恶而杀毒之说。现在常以苍竹、陈皮、乳香、细辛、藿香、白芷、沉香等组方打粉，装入无纺布袋中制成香囊，放置车内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小贴士一、购买车载香时应仔细查看材料组成，确保原材料的安全性。二、应保持车内适当通风，并定期更换，以保证香气质量和效果。三、少数对香味过敏者、呼吸道疾病患者、孕妇慎用。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警惕面瘫对驾驶的影响。出租车司机李师傅近期发现自己的面部肌肉变得僵硬，表情也很不自然。起初，李师傅以为只是暂时的疲劳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越来越严重。他开始出现口角歪斜、眼睛无法完全闭合等症状，这严重影响了他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最终，李师傅不得不前往医院就诊。经过医生的详细检查，他被确诊为面瘫。医生告诉他，面瘫是由于长时间受到空调冷风刺激，导致面部神经受损而引起的。面瘫又被称为面神经炎或面神经麻痹，是一种由于面神经受损导致的面部肌肉运动功能障碍疾病。其主要症状包括口角歪斜、流涎、鼻唇沟变浅、不能顺利完成皱眉、闭眼、吹口哨等动作，严重者会导致面部表情丧失等。这些症状不仅影响驾驶员的日常生活，还可能间接干扰驾驶安全。面瘫对驾驶安全的影响。一、视物不清，面神经炎患者常伴随眼睑闭合不全、角膜暴露，导致眼睛干涩、易受风光刺激、易流泪。长时间驾驶可能加剧眼部不适，影响视线清晰度和反应速度。二、注意力不集中，由于面部表情僵硬和不适感，患者可能无法专注于路况，注意力不集中，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三、应急反应能力下降，面神经炎可能伴随面部感觉减退，使得患者在紧急情况下无法迅速、准确地做出避让或制动反应。四、药物副作用，治疗面神经炎的药物，如激素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等，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等副作用，直接影响驾驶安全。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可见，面瘫会对驾驶安全构成潜在危险，因此建议做到以下五点，可有效规避面瘫带来的驾车风险。一、及时就医，一旦发现面神经炎症状，应立即就医。

0: 一，遵医嘱进行治疗，避免病情恶化影响驾驶能力。二，治疗期间避免驾驶，在面神经炎治疗期间，尤其是服用可能影响驾驶的药物时，应尽量避免驾车，以免发生意外。三，保证充足睡眠，进食富含维生素食物与积极康复。面神经炎的恢复需要时间和耐心，患者应保证充足的睡眠，食用新鲜的蔬菜水果，补充维生素营养神经，同时积极进行面部康复训练，促进面部肌肉功能恢复。四，使用辅助工具，对于眼睑闭合不全的患者，可考虑佩戴眼罩或使用人工泪液等辅助工具，减轻眼部不适，提高驾驶安全性。五，寻求帮助支持，在病情未完全恢复前，应告知家人、朋友或同事自己的情况，以便在必要时获得帮助或替换驾驶。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人接受外界信息80%靠眼睛，因此失明是仅次于死亡的最大恐惧。而当人进入老龄化社会，不可避免地出现各种各样的年龄相关性眼病，例如黄斑变性。人的视网膜正当中最重要的一块就是黄斑，黄斑一旦出血水肿，会导致视力严重丧失。而目前眼睛内打针是最主要的治疗方式，效果非常好，但是要需要及早就诊。很多患者因为恐惧打针，导致到医院就诊时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留下终身的遗憾。所以说我们希望广大的患者要关注眼健康，及时到眼科就诊，及早处理，就可以避免这种可怕的致盲眼病。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为何职业司机多发肾结石？一颗拉钻石令人艳羡，但你听说过一颗拉结石吗？在杨紫饰演麦承欢、徐凯饰演姚志明主演的电视剧《承欢记》中，就上演了一颗拉肾结石的精彩桥段，让人在忍俊不禁的同时，也有所担心自己可别也有一颗拉结石。肾结石是一种常见的泌尿系统疾病，它给患者带来不小的痛苦与不便。科学研究发现，职业司机群体相比其他职业人群更容易患上肾结石。这一现象背后隐藏着多个复杂的生理、生活及工作习惯上的原因。久坐与缺乏运动，职业司机，尤其是长途货运或客运司机，常常需要连续数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坐在驾驶室内，缺乏必要的身体活动和体育锻炼。久坐会导致血液循环减慢，特别是肾脏及泌尿系统血液循环不畅，影响尿液的正常排泄和代谢产物的排出，从而增加了尿液中晶体物质沉积形成结石的风险。不规律的饮食与水分摄入不足，长途驾驶过程中，司机往往因为赶路而忽略正常饮食，或只能食用快餐、方便面等营养不均衡的食物，这些食物中往往含有较高的盐分、脂肪和添加剂，而缺乏足够的膳食纤维和维生素，不利于尿液的酸碱平衡和矿物质的代谢。此外，由于忙于驾驶，许多司机忘记及时补充水分，尿液浓缩，溶解度降低，更容易形成结石。精神压力大，驾驶工作不仅要求有高度的注意力集中，还伴随着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和压力。长期的精神压力会影响人体的内分泌系统，导致体内激素水平失衡，进而影响到尿液的成分和尿液排泄的顺畅度，增加了结石形成的可能性。生物钟紊乱与作息不规律，职业司机的作息往往因工作需求而被打乱，无法保持规律的睡眠和起床时间。长期生物钟紊乱会影响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功能，进而影响尿液中矿物质的代谢和排泄，增加肾结石的风险。预防肾结石，预防肾结石的关键在于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注意工作时的身体调节。 一，要确保充足的水分摄入，每天尽量多喝水，特别是在长时间驾驶后，要及时补充水分，这有助于稀释尿液中的矿物质，减少结石形成的风险。二，要注意饮食均衡，减少高盐、高糖、高脂肪以及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增加蔬菜、水果和全谷类食物的摄入。这些食物富含纤维和抗氧化剂，有助于预防结石。三，定时休息和运动，建议司机在长途驾驶中定时停车休息，进行简单的伸展运动。这不仅可以缓解驾驶疲劳，还有助于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和尿液排出。四，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避免过度劳累，这也是预防肾结石的重要措施。充足的睡眠有助于身体恢复和代谢平衡，而过度劳累则可能导致身体免疫力下降，增加结石形成的风险。五，定期体检，职业司机还应该定期进行体检，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及时发现并处理潜在的结石问题。如果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泌尿系统症状，应及时就医检查，以免延误病情。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长时间开车为何手腕疼？小王是一名驾校教练，每天都需要带好几波学员，双手频繁操作方向盘和换挡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渐发现自己的右手拇指根部开始出现疼痛，尤其在长时间驾驶后更为明显。这种疼痛还伴随着拇指活动受限，有时在尝试弯曲或伸直拇指时会听到咔嚓声。后来，小王被确诊为腱鞘炎。医生告诉他，这是由于他手指和手腕过度使用，导致肌腱和腱鞘之间发生摩擦和炎症。手腕疼痛的情况，许多老司机朋友们可能都会遇到，虽然看似不起眼，却会给日常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导致手腕疼痛的原因：一、不良驾驶姿势。长时间驾驶时，如果手腕或手臂的姿势不正确，比如手腕过度弯曲或伸展，会导致特定部位的压力增大，进而引起疼痛。二、重复性动作导致的劳损。驾驶过程中需要频繁地操作方向盘、换挡杆等，这些重复性的动作可能会使手腕肌肉和关节过度使用，造成劳损，引发疼痛。三、缺乏适当的休息，连续驾驶几小时而没有适当的休息，会使手腕和手臂的肌肉处于持续紧张状态，容易引起疲劳和疼痛。四、个体差异，有些人可能因为自身解剖结构的特点而更容易出现手腕疼痛，如手腕较细的人可能更容易受到压迫而感到不适。如何预防腱鞘炎导致的手腕疼？一、调整驾驶姿势，确保座椅和方向盘的位置适合自己的身体条件，例如保持手腕稍微弯曲而不是完全伸直的状态，可以减少手腕负担。二、定期休息，每驾驶1至2小时，应该停车休息10至15分钟，利用这段时间做一些简单的手腕伸展运动，帮助缓解肌肉紧张。三、使用辅助工具，市面上有许多专门为缓解手腕疼痛设计的产品，如腕垫、护腕等，适当使用这些辅助工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手腕受到的压力。四、加强手腕的力量训练，通过日常锻炼增强手腕的力量和灵活性，如使用握力器等简单工具进行练习，可以提高手腕的耐受力，降低受伤的风险。手腕疼痛的缓解方法：一、热敷与冷敷，在驾驶前后使用热敷或冷敷可以帮助缓解手腕疼痛。热敷有助于放松肌肉，促进血液循环，冷敷则能减轻肿胀和疼痛。二、适当使用止痛药，如果手腕疼痛较为严重，可以在医生指导下适量使用非处方类止痛药来缓解症状。三、物理治疗，对于慢性手腕疼痛，物理治疗是一种非常有效的缓解手段。通过专业的物理治疗方法，如超声波治疗、电疗等，可以加速恢复过程。四、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如果采取了上述措施后，手腕疼痛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或者疼痛程度加剧，应及时就医。专业医生可能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诊断，并给出针对性治疗方案。 小贴士：腱鞘炎是一种发生于腱鞘的急慢性炎症反应。除了驾驶员以外，腱鞘炎还常见于乒乓球运动员、演奏家、长时间操作电脑以及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群等。因为手腕长时间反复用力，最终出现明显劳损，也会导致外伤出现。外伤在没有得到控制时，就会导致腱鞘炎。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健康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财富，如果我们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像存钱一样存健康，在一餐一饮当中呢注意合理营养，一朝一夕当中呢注意合理的运动，在我们的一起一卧当中呢注意规律的生活，这样呢才能构建我们健康的银行账户。那么在这个银行账户当中呢，我们有几个数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健康体重啊，我们有一个指标叫 BMI， 也就是说用我们的体重除以增高的平方。那么体重的单位呢是公斤啊，身高呢是用米。那么这个数字呢在 18.5 到23.9 之间是属于一个正常的范围。当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这个范围呢会适当的放宽，在65岁以上的年轻的老人呢，我们这个数据呢可以放宽到20到23.9之间。当我们达到80岁以上呢，我们的 BMI 可以放宽到22到26.9之间啊，是我们比较推荐的一个 BMI 范围。当然除了 BMI 之外，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啊，和我们健康息息相关的指标，就是我们的腰围。那么对于我们的腰围，男性推荐呢是在85厘米以内，女性呢是在80厘米以内。如果我们能够很好的管理好腰围，控制好体重，那么我们就掌握了迈向健康的密码。
1: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正确使用车辆紧急逃生装置。江苏某地一辆轿车因驾驶员操作不当而失控坠入水中，车内的乘客没有掌握正确的逃生技巧，无法迅速逃脱，最终造成悲剧。正确使用车辆紧急逃生装置，直接关系到乘客和驾驶员在紧急情况下的生命安全，是每个人在乘坐或驾驶车辆时都应该具备的基本技能之一。首先，了解车辆上紧急逃生装置的位置和类型非常重要。常见的车辆紧急逃生装置包括车门应急阀、车窗破窗器，如安全锤、车顶逃生出口以及后备箱逃生装置等。这些装置的位置和类型可能因车型而异，因此建议您在日常使用中熟悉自己车辆的相关设备。在紧急情况下，如果车门无法正常打开，可以尝试使用车门应急阀。车门应急阀通常位于前后车门的上方或驾驶室仪表盘附近，根据车型的不同，可能需要旋转应急阀的旋钮或使用其他方式将其打开。如果车窗是封闭式的且无法直接打开，可以使用车窗破窗器来打破玻璃逃生。安全锤是常见的车窗破窗器之一，通常放置在应急窗口上方或易于取用的位置。使用时应紧握安全锤的末端，用力敲击车窗的四个角，直到玻璃出现裂纹并脱落。请注意，敲击时要用力均匀且对准一个点，避免使用蛮力或敲击车窗的中间部分。车顶逃生出口是另一种紧急逃生方式，尤其适用于车辆侧翻或沉入水中的情况。在车顶逃生出口通常有一个红色按钮或拉环，乘客在旋转按钮或拉动拉环后将整个天窗向外推便可逃生。请注意，在逃生过程中要保持身体平衡，避免受伤。此外，后备箱逃生装置也是一种重要的紧急逃生方式。对于配备后备箱逃生装置的车辆，乘客可以通过进入后排座位、折叠后排座椅并找到后备箱逃生装置来打开后备箱逃生。 不同类型的后备箱逃生装置操作方式可能不同，有的需要旋转按钮，有的需要拉动拉绳或拉环等。在操作过程中，请按

0: 照车辆使用手册中的指示进行操作，并保持冷静和耐心。小贴士一，在面临汽车坠河的紧急情况时，如果车辆尚未完全沉入水中，后排座位可能是最快捷有效的逃生路径。解开安全带并快速打开车门，跳离后座，尽量保持头部在水面上方，并迅速游向岸边。二，如果车门无法打开或者车辆已经完全沉入水中，后备箱可能成为最后的逃生出口。找到后备箱开关并打开，然后从后备箱中游出，同样要保持头部在水面上方，并迅速游向岸边。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大家好，我们神经科的诊室呢，经常会有很多人来要求输液，说能预防中风。我呢，进行过三个版本的辟谣。第一，直接否定，输液的确能改善循环，对于急性中风的患者是有效的，但是预防是一个长期的规范管理，输液是无效的。第二，让患者理清逻辑，自己来辟谣。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阿姨啊，这输液有用，你每天测血压测血糖吃药干什么啦？那么吊吊水锦上添花呀。哦，锦上添的这个花那就不是必须的咯，而且是药的副作用就有一定的风险概率哦。哦，那么发生副作用就画蛇添足了对吧？你啊，明白就好。第三，原则性辟谣，许多疾病包括中风在内都是有很多因素综合作用产生的，所以要想通过一件事或者改变一个因素就来达到预防这个大目的的都是谣言。所以输牛角梳能预防中风，倒走呢控制饮食就能控制血糖吗？这些所有的都是谣言。如果今天比拼的是辟谣个数，我想我能赢，因为一个原则就能辟掉成百甚至上千个谣言，因为我已经把医学的原则告诉了大家，而这能化身成大家手中自己辟谣的武器，我想这是最高效的辟谣，对吗？所以我希望通过我们所有医学科普人的努力，能够提升民众的健康素养，而这能化身成大家自己手里辟谣的武器，那么我们医学健康的明天必将天下无谣。
2: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3: 我们希望真的是全社会总动员，给我们的年轻人提供友好化的生育环境。第一个呢，我们可以从社会层面，从家庭层面去给我们的年轻朋友啊，提供一个非常友善的非常温馨化的一个生育的一个环境。我们不去催生，我们也不去催育，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是放松的啊，可以生也可以不生。第二个，给到我们年轻人应该有的与生育相关的一些支持，比如说我们的健康咨询，比如说我们的生育咨询，比如说我们的再就业咨询，比如说我们的返岗技能培训等等。第三，给大家足够的时间去接纳现在这个状态啊，我们要做改变并不是一朝一夕，所以呢，希望大家全社会都能够有耐心有信心。给年轻朋友一句话，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去生孩子，那么过好现在的自己很重要。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孕妇开车要注意什么？在热播剧《今生也是第一次》中，王子文以其精湛的演技，将职场女星陆远芳在孕期仍坚持工作的坚韧与不易展现得淋漓尽致。尤其是那一幕，她临盆在即仍心系工作，不幸因驾驶时分心处理公务而遭遇车祸，早产一子。这一幕深深触动了观众的心弦，引发了对孕期驾驶安全的广泛讨论。 通常而言，孕期适度驾驶对孕妇及胎儿影响不大，但应视个体情况而定。孕早期，孕妇身体状况相对稳定，开车基本无碍。然而，随着孕期推进，特别是进入孕晚期，由于腹部隆起、行动不便，加之长时间驾驶可能引发的下肢血液循环问题，增加了血栓风险及意外碰撞导致胎盘早剥等安全隐患。因此，建议孕晚期孕妇尽量避免自驾出行。孕期安全驾驶的全方位指南：一、个性化调整，确保舒适与安全。座椅与方向盘可根据孕妇的体型变化，适时调整座椅前后位置及倾斜角度，确保背部得到良好支撑。同时，保持与方向盘的安全距离，以预防潜在碰撞风险。安全带使用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带，调整肩带置于肩胛骨的位置。以穿过胸部中央为宜，腰带应置于腹部下方，避免其紧贴或压迫腹部，为母胎安全筑起第一道防线。二、驾驶习惯与心态的调试，平稳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等危险操作，保持车速平稳，减少不必要的颠簸与震动。路况与时间的把控，选择路况良好的时段与路线，避免长途或夜间驾驶。连续驾车不宜超过一小时，确保精神状态饱满，降低疲劳驾驶的风险。三、细节之处见真章。车内环境调节，根据季节变化调整车内温度，一般以26摄氏度为佳，保持空气流通，提供舒适的乘坐环境。穿着与发型，穿着宽松舒适的衣物与平底鞋，避免高跟鞋带来的安全隐患。同时，将长发梳理整齐，避免遮挡视线影响驾驶安全。孕期安心驾乘的温馨提示：一、手机电量充足，确保紧急联系工具随时可用，以备不时之需。二、特殊标志的提醒，在车后窗张贴孕妇驾驶请多关照等字样的标志，提醒其他驾驶员保持车距，给予更多理解与包容。三、车辆定期检查，确保车辆性能良好，刹车、转向等关键部件安全可靠，精简车内环境，避免放置尖锐物品等，定期除臭杀菌，为孕妇提供无忧的驾驶环境。四、优选乘车位置，孕妇乘车时应优先选择后座，避免坐在副驾驶位置，以防万一发生碰撞时安全气囊弹出可能带来的二次伤害。同时，重视轻微碰撞检查。孕期开车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问题，孕妇应根据自身情况科学评估，合理安排驾驶计划，并严格遵守各项安全规范与注意事项。只有这样，才能在享受驾驶乐趣的同时，确保母婴的平安与健康。小贴士：以下情境不宜驾驶，孕妇应有明智的取舍与自我保护。一、孕晚期与新手司机孕妇，鉴于身体负担加重与驾驶技能可能不熟练，孕晚期孕妇、新手司机孕妇应尽量避免单独驾驶，以免发生意外。二、身体状况不佳时，如感到疲劳、头晕或身体不适及孕吐反应剧烈时，应立即停止驾驶并寻求帮助，确保安全至上。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日常驾车篇，驾车易疲劳，身体缺少哪些营养素？作为司机，长时间驾驶不仅需要高超的驾驶技术，更需要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然而，许多司机在忙碌的工作中往往忽视了自身的健康，导致出现疲劳驾驶的情况。司机疲劳除睡眠不足外，还往往与缺铁、缺维生素有关。缺铁与疲劳驾驶。铁是构成血红蛋白的重要元素，而血红蛋白则是血液中负责运输氧气的关键物质。司机如果缺铁，血红蛋白的合成就会受到影响，导致身体各部位得不到充足的氧气供应。这不仅会降低司机的反应速度和判断力，还会使司机更容易感到疲劳和困倦，从而增加疲劳驾驶的风险。动物血、奶类、蛋类、菠菜、肉类等都是铁含量非常丰富的食物，这些食物能帮助司机维持充沛的精力。瓜子、榛子、芝麻等坚果类富含铁，对健康也很有好处。缺维生素与疲劳驾驶。 维生素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它们在人体内发挥着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驾车人员如果缺乏维生素，就会影响到身体的正常代谢和生理功能，导致出现各种疲劳症状。例如，缺乏 B 族维生素会导致神经系统功能紊乱，使司机出现神经衰弱、记忆力减退等症状。缺乏维生素 C 则会影响体内胶原蛋白的合成和免疫系统的正常功能，使司机更容易感到疲劳和乏力。含维生素 B1 丰富的食物有动物内脏、肉类、蘑菇、酵母、蒜苗等。维生素 B2 缺乏或者不足，肌肉运动无力，耐力下降，也容易产生疲劳。富含维生素 B2 的食物有动物内脏、河蟹、蛋类、牛奶、大豆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4: 2024年5月31日是第37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保护青少年免受烟草危害。在这里呢，也特别是想和我们的青少年啊、学生和未吸烟者的市民朋友们啊告诫一句：远离烟草，拒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当然，也特别想跟我们的烟民朋友们说啊，为了您和周围人的健康，远离烟草。啊，积极贯彻落实上海宣传倡导的控烟行动三部曲，即室内全面禁烟、室外不吸油烟和吸烟请看标识。啊，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为了自己的健康早日戒烟。上海市目前有12320戒烟热线、戒烟门诊，包括线上的戒烟资源，比如说无烟上海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还有传统的中医戒烟等多种方式方法能够帮助你顺利戒烟，远离烟草，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上海，共建共治共享。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一分钟健康提示。
5: 吸烟有害健康，一支烟燃烧可释放出7000多种化合物、80种致癌物。其中，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有毒的物质。每根卷烟燃烧释放出一氧化碳，被吸烟者吸到肺里，又被肺泡的毛细血管吸收到血液里，然后又跟血红蛋白迅速结合成碳氧血红蛋白，能够危害人体的健康，诱发各种疾病，像心肌梗塞、心绞痛、脉管炎、脑出血、肺癌等。想要顺利成功的戒烟，除了自己的决心和毅力之外，其实还需要专业科学的指导和支持。现在医院都开设有戒烟门诊，用科学的方法对吸烟者进行干预，能够提高吸烟者的戒烟成功率。在戒烟过程中，医生除了了解吸烟者的吸烟情况以外，还会让吸烟者接受一个检查，叫呼出气一氧化碳。通过检测呼出气一氧化碳，我们能采集到人体呼吸道中一氧化碳气体的浓度，进行瞬间数值显示，对戒烟人群是能提供良好的指导和帮助的。总之，戒烟能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方法非常重要。生活不易，珍惜生命，越早戒烟越受益。
2: 一分钟健康提示，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阿基米德传媒共同出品。
0: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特殊人群驾乘篇，老年人乘车出行必备药品。现代社会，驾车出游已成为家庭共度假日时光的新风尚。然而，鉴于老年群体常伴随多种慢性疾病，如心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内分泌疾病及神经系统疾病等，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发病，让人措手不及。如果此时刚巧又处在高速公路等远离医疗资源的环境中，更是会手忙脚乱。因此，我们需要未雨绸缪，准备好应急药品。 以下是老年人乘车出游中可能遇到的几种紧急情况的紧急用药策略。

警惕心肌梗死可能，此时可紧急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进行抗栓处理，并寻求最近的医疗援助。部分疾病急性发作，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与哮喘的急性发作往往伴随着突然气促、喉间喘鸣与言语障碍的紧急信号。沙地胺醇气雾剂作为急救先锋，能够迅速打开气道，缓解呼吸困难。对于哮喘患者，还应备有含布地奈德等糖皮质激素类的气雾剂，以迅速缓解病情，为后续治疗赢得宝贵时间。低血糖，糖尿病老人的低血糖状况危害极大，其典型症状如心悸、出汗、手颤、饥饿感、思维反应迟钝，甚至出现意识障碍，都是身体发出的紧急求救信号。车内应配备血糖仪及试纸，及时检测血糖水平。低于 3.9 毫摩每升或疑似低血糖时，立即补充糖果或巧克力。而对于低血糖昏迷的紧急情况，则需立即启动紧急救援机制，尽快送医救治。头晕，头晕虽非特定疾病，但其背后可能隐藏着晕车、血压异常、高血压危象、中风、心脏问题等复杂原因。因此，针对不同诱因，我们需准备相应的应对措施。苯海拉明对抗晕车不适，电子血压计监测血压波动，针对高血压可舌下含服卡托普利片，低血压伴心率异常需警惕心脏问题，及时就医，同时注意餐后血压变化，适时补充水分以调节低血压状态。小外伤，旅途中难免遭遇小意外，扭伤与擦伤的处理同样不容忽视。云南白药喷雾剂止血止痛，可作为扭伤急救的首选，酒精棉片消毒伤口，可预防感染。小贴士，药品大都要求避光或者阴凉处储存，如果长期放车里备用，极容易发生变质，因此我们不建议在车内长期放置必备药品。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驾乘健康安全出行应急救护篇，如何化解驾驶途中的猝中危机。拥有18年驾龄的施师傅在驾驶横长线公交车首班车时，突然感觉头晕，随后身体右半侧手脚也出现麻木的情况。他拼尽全力将车辆减速、靠边、停车、拉手刹，并拨打了调度室的电话告知情况。最终，施师傅保护了车上18名乘客的安全，并及时被送往医院救治。他被诊断为猝中，因救治及时恢复良好。猝中，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是一种突发且严重的疾病。当司机驾驶途中猝发猝中时，情况会变得极为危急，不仅威胁着驾驶者的生命安全，也可能对乘客和道路上的其他行人及车辆造成严重的影响。因此，了解在驾驶途中突发猝中时应如何应对就至关重要。猝中通常分为缺血性猝中和出血性猝中两种类型。缺血性猝中是由于血管堵塞导致脑部供血不足，而出血性猝中则是由于脑部血管破裂引起出血。无论是哪种类型，其症状往往相似，可能包括突然的面部、手臂或腿部麻木或无力，尤其是身体一侧，突然的言语不清或理解困难，突然的单眼或双眼视力模糊，突然的头晕、失去平衡或协调能力，以及突然的剧烈头痛等。如果在驾驶途中，驾驶者自己察觉到可能出现猝中症状，首先要尽可能保持冷静，切忌惊慌失措，迅速开启危险警示灯、双闪灯，然后慢慢减速，将车辆安全地停靠在路边。注意，尽量选择远离交通主干道、人流密集的区域，避免造成二次事故。车辆停稳后，立即拉紧手刹，关闭发动机，并取出车钥匙。如果还有行动能力，应尽快拨打当地的紧急救援电话，如120、110，清晰准确地告知调度员所在位置、症状以及车辆的相关信息。在等待救援期间，如果还有活动能力，尽量以舒适的姿势休息，可以选择平卧或半卧位，头部烧电膏以促进脑部血液回流，解开衣领和腰带，保持呼吸通畅。如有口水流出，尽量将头部偏向一侧，防止呛嗨和误吸，有条件的话用纸巾等擦拭口腔分泌物。如果身边有同伴，让同伴帮忙设置警示标志，避免其他车辆靠近。
其他驾驶员如果

0: 发现前方车辆行驶异常，疑似驾驶者突发猝重，应保持警惕，避免贸然超车或逼近。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可靠近并观察车辆情况。如果确定驾驶者出现状况，同样应立即拨打紧急救援电话，并在现场维持秩序，等待专业救援人员的到来。总之，驾驶途中突发猝重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情况，但只要保持冷静，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就能在最大限度上减少伤害和损失。小贴士，为了降低突发猝重的风险，提早预防是关键，要定期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并控制相关疾病。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是保障，如均衡饮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减少压力、保证充足的睡眠等。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我们需要音乐，就像需要一个灵魂契合的伴侣，它让你的身心都倍感欢愉。哪怕那音乐太悲，让你不忍去听，却还是不忍不听，那感觉依然像一段欲走还留的爱情。

你好，你知道吗？我不想只是你节目的听众，我还想和你做朋友。我也不希望你只是我的听众，我也想和大家做朋友。你好，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对我的线上节目和线下活动想了解更多，如果你好奇节目之外更真实的我，如果你想将来和我一起结伴出游，那么就加入我的微信群，让彼此走得更近吧。在今天947微信公众号里回复下午茶三个字，就可以收到99微信的二维码，扫描二维码关注99，我们就会定期把你加入刘刚听众群。你好，来了，等你好久了。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别让车内装饰物分心驾驶。不久前，104国道某新村路段发生一起因车内视频引发的交通事故，一位女士和两个合伙人朋友从某地开车到另一地。出事前，她和后座的两个朋友聊天，看到后视镜上挂的装饰品歪了，就伸手去掉，没想到方向盘也不小心打偏了，车子的右轮胎掉进了路边的排水沟里，所幸没有造成严重事故，车上三人安然无恙。车内装饰物一般有哪些呢？一起来看看你的车里都有吗？后视镜挂饰、手机支架、中控台小摆设、出风口饰品、玩偶、方向盘套、座椅套、地垫。什么是分心驾驶呢？分心驾驶是指驾驶时注意力指向与正常驾驶不相关的活动，从而导致驾驶操作能力下降的一种现象。我们在开车时不经意间的一个视线转移或短暂的思绪纷飞，导致注意力不集中，都可能是一次事故的最直接原因。那么车内哪些地方的装饰物会引发分心驾驶呢？一、车后视镜架，不要在后视镜架上放置装饰物，尤其是悬挂物，行车时来回摆动容易分散注意力，同时也会影响视线，增加盲区，引致不良后果。二、车后窗，不要在车后窗贴装饰物，尤其是反光或者发光的，倒车时不能从后车窗看清后面情况，导致驾驶者分心或视线受阻，增加驾驶风险。三、中控台，不要在

0: 在中控台上放小摆设，如固定不稳，可能在紧急制动或转弯时产生滑动或碰撞，影响驾驶者的操作和车辆的稳定性。四、方向盘套，正确选择方向盘套需要综合考虑材质、尺寸、颜色和设计等多个方面，建议选择内侧摩擦力较大的产品，并确保尺寸适配，应避免选择长毛材质、亚麻等，以减少打滑的风险或者转动不及时，进一步影响驾驶安全。五、地垫，驾驶过程中如果地垫滑动或移位，可能会干扰驾驶员的脚步操作，尤其在提速及紧急制动时易导致严重的安全问题。因此驾驶位地垫必须选择固定的，一些地垫会配备专用的固定扣或魔术贴，可以直接与车内地板上的预留孔位或相应位置粘合，实现更加稳固的固定效果。小贴士，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适当增加车内装饰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最好不要盲目增加，以免带来安全隐患。车内装饰应注重实用性、安全性和美观度的平衡，在选择装饰件时要充分考虑其材质、功能、安全性和对驾驶视线的影响。当然保持车内整洁和适度的装饰也是提升驾驶体验的重要因素。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1: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2: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1: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2: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1: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0: 在上海，每一天都有1500万人共同呼吸，但意外总比明天来得更快。
1: 哎呀，快！有人晕倒，看着都没呼吸了。
2: 别慌，我是红十字急救员。上海平均每4平方公里就有一台 AED， 地铁上就有，我赶紧去拿。
0: 突发心脏骤停，黄金救援只有4分钟。掌握急救技能，你也能成为生命的守护者。
1: 救过来了，太好了！
3: 爸爸说，学会急救就是给陌生人一个拥抱。
4: 年轻人，好样的！
0: 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

0: 自从老张住进了养老社区，
1: 爸，
0: 爸，
2: 哟，来了，
1: 外公。
2: 哎，我的小仙女儿，
0: 每周六的中午都是他期待的幸福时刻。但其实每周一的社区乒乓球大赛，周二的社区老年交谊舞课，周三和社区邻居的卡拉 OK， 周四的固定聚餐，
3: 哎呦，老张啊，又拿你的金牌红烧肉来给我们解馋了。
0: 在养老社区，每天都有老张期待的幸福时刻。儿女的关爱不一定是幸福的全部，或许养老社区里多姿多彩的生活可以是幸福的另一个起点。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1点。

0: 各部门准备一下，我们准备开拍了啊！演员到位，三、二、一 ，Action！
1: 这是我爷爷和奶奶的故事。年轻时，他们相识在保家卫国的道路上；久违伉俪后，他们保大家护小家。如今的他们，
2: 哎，你是谁呀？
3: 老婆子，你连我也不认识了。
2: 你是？
4: 阿尔茨海默症，让他们的故事暂停。
1: 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无法辨认身边的人，请理解与包容每一位阿尔兹海默症的病人。

0: 喂，110报警台。
1: 哎，
0: 我的车刚停文明里小区西北角，办事儿半小时回来，车没了。
1: 请报一下你的车牌号。
0: 啊，虎 A。
1: 啊，刚文明里小区发生火灾，你的车占据消防通道，已被拖走。现在请你来交警支队协助处理。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规定，非法占用消防通道将会面临被行政拘留10天、罚款500元、驾驶证扣6分的处罚。
3: 机动车严禁占用消防通道，为生命之门网开一面。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2点。

凌晨了，你还没有睡吗？不过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有103.7一直陪伴你。

心里是你

0: 每天
1: 我和他
0: 都会
1: 一
0: 起
1: 醒
0: 来，
1: 每天他都会带着
0: 我，
1: 我
0: 都会陪着他去他最爱的那家面包房。
1: 在我最伤心的时候，他总能给我最温暖的安慰。
0: 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他知道有我在，他不用害怕。
1: 如果有一天
0: 你在路上遇见我们，请原谅我对你们的冷漠。
2: 在遇到导盲犬工作时，请不要触摸、喂食或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每一份理解，每一份尊重，都能照亮他们的道路。上海广播，传播向上的力量。

0: 凌晨四点，打开门，迈开步，无需伙伴，跑得自在。
1: 早上七点，跨上自行车，不用预约，骑行上班，随性健身。
0: 中午十二点，饭后散散步，不费心计算卡路里。
1: 晚八点，
2: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职业驾车篇，痛风老司机的隐忧。李师傅是个长途货车司机，开车走南闯北，晚上到停车场后就会召集一帮相识的同行，抽抽烟，喝喝酒，吃吃烧烤，酒足饭饱，一身疲劳散去大半，然后一觉睡到天亮，继续驾车走天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辛苦点没啥，给了家人一个小康生活，李师傅内心的幸福感爆棚。可是幸福感还没溢出来，李师傅的痛风倒是真的爆发了。痛风的前奏，痛风是以高尿酸血症为基础的慢性疾病，在老司机中也是个常见病。老司机为何容易有高尿酸呢？这是因为驾车时司机长时间保持一个坐姿，精神又持续紧张，感觉非常疲劳，没精神，不想动，由此长期缺乏运动，引起代谢异常，尿酸升高。体内尿酸主要是通过肾脏随尿液排出体外，为减少因排尿而停车的次数，司机们往往饮水量不足，这样会使尿酸排泄变少，在体内蓄积增加。此外，抽烟喝酒，爱吃高嘌呤食物，是许多司机缓解疲劳的手段，殊不知高尿酸血症就此慢慢上身。痛风发作的诱因，高尿酸血症的人那么多，为啥老司机更容易引发痛风呢？痛风发作是血液中的尿酸盐沉积到关节所导致的，而沉积速度和程度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因素影响：血尿酸浓度、血液 pH、 血液流速、关节局部温度。驾驶的过程中，驾驶员只能保持一个坐姿，而久坐会让血液流动变得缓慢，尤其是下肢远端的血液流动更慢，尿酸更容易积聚在足部关节，引发痛风。不良生活方式会让血尿酸升高，而血尿酸浓度越高，发生痛风的可能越大。长时间开车，精神紧张，血液内酸性代谢产物增加，会减少尿酸排泄，容易导致痛风发作。开车时下肢活动减少，血流缓慢，关节部位温度下降，再加上车内冷空调开得过足的话，也容易导致痛风发作。怎样控制高尿酸和痛风？除了痛风性关节炎，高尿酸血症还容易引起急慢性肾损害、泌尿系结石、心脑血管疾病等，同时往往合并有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怎么办呢？多喝水，管住嘴，迈开腿，控制体重。一，在空闲的时候多做运动，骑车、游泳、散步、拉伸运动都可以，尽量避免剧烈运动。二，控制饮食，避免饮酒、含糖饮料、浓肉汤，除了要少吃高嘌呤的食物，还要注意少吃高糖、高脂肪食物。三，多喝水，并且在停车休息时活动活动身体，尤其是活动下肢。四，避免长时间开车及夜间开车，以免过度疲劳，引起体内酸性代谢产物增加而导致痛风发作。五，痛风发作时不要开车，否则容易导致事故。可采用冰敷、抬高患肢、服用解热镇痛药如秋水仙碱等。六，如果得了痛风，那长期用药控制尿酸就是必须要做的事，需要到医院寻求医生的帮助。只要持之以恒，可以做到痛风不再发作。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0: 小时候，我用漂流瓶写过一封信，时隔22年，却收到那只漂流瓶的回信。
1: 13号601，农行，哎呦，这包裹，来拿一下呀！
0: 实话说，我都不记得当时写的什么。
2: 当你打开这个包裹，有没有惊喜啊？这是你的漂流瓶。王同学啊，我是崇明岛环卫工李武杰。你说你喜欢大海，我也喜欢，咱俩有缘分呐！啊，你丢瓶子，我捡瓶子。瓶子嘛，早些年捡得多，你这个瓶子，时隔22年，也没跑出上海的圈圈儿。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显文明。文明旅游，请勿乱丢垃圾，也许上面隐藏你的信息。

担心你，爱情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你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远逝，怪大地忠心太。

0: 摔倒的伤痕，哭过的泪痕，每一次跌倒，每一步成长，都会留下痕迹。自然生灵在跌跌撞撞中蹒跚学步，在饥寒交迫中学会捕食。
1: 来来来，快吃吧。
0: 一次无意的投喂，也许就会影响野生动物的印痕行为，下一次会让他们把猎人当作好心人。
2: 保护野生动物，不乱投喂，别让错误的爱心造成伤害。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金曲广播 Love Radio 103.7，现在是凌晨4点。

0: 演说家，他在悉尼歌剧院。
1: 王爷，我现在在悉尼歌剧院听歌剧。
0: 我爸爸像个雕刻家，他在罗马斗兽场。
2: 李大宝到此一游。
0: 我是个小鬼。
3: 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虫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专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均不建议养苔藓。
4: 为什么一坐车就头晕恶心？江苏疾控介绍，晕车根源在于耳内前庭平衡系统。乘车时，前庭感知到车辆晃动，眼睛看着车内静止物或手机，大脑收到矛盾信息，触发恶心、呕吐、出冷汗等反应。前庭敏感人群更易感知细微颠簸，出现感官冲突，晕车概率更高。预防晕车，要让视觉与前庭输入尽量一致，坐车时避免长时间低头看手机，减少头部晃动，保持通风和视线朝前，必要时使用正规防晕药物或贴剂。
3: 产后使用绑腹带能瘦肚子吗？杨浦卫健委介绍，使用绑腹带的瘦是视觉假象，靠弹性压力把脂肪、肌肉和内脏向中间挤压，但脂肪没少，腹直肌分离也没恢复，取下后肚子就会弹回原样。若绑得过紧，还可能加重漏尿和器官脱垂，影响血液循环，减慢肠蠕动，增加血栓和便秘风险。产后肚子松垮多是腹直肌和筋膜兜不住内脏，应先做腹式呼吸、核心激活和盆底康复，核心稳了再塑形，科学评估和循序渐进训练才是正解。
4: 人醒着也会磨牙吗？阜阳卫健委介绍，这是清醒期磨牙症，也是压力相关的躯体化表现，指人在清醒时反复无意识将上下牙紧紧咬紧或摩擦，长期如此，咬肌会逐渐增厚，脸型显得偏宽，同时牙釉质被磨损。反复紧咬往往提示日常紧张与焦虑水平偏高，而持续高压会让身体处于长期负荷中，影响睡眠、情绪及整体状态。若发现自己经常无意识咬牙，应及时减少长时间用脑与熬夜，放松颌面肌肉，必要时到心理相关门诊评估。
3: 以上就是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的全部内容。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卫生健康委支持，阿基米德传媒与相关健康促进、疾病预防部门、医疗机构以及长三角之声广播频率共同打造，力求为长三角乃至全国人民带来权威、及时、有用的健康资讯与科普知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相关信息敬请关注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收听收看。
5: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车内睡觉，当心一氧化碳中毒。随着汽车使用频率的上升，人们在车内休息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常见。尽管在车内短暂休息看似方便，但潜在的安全风险同样不容小觑，其中一氧化碳中毒就是不容忽视的问题之一。一氧化碳是一种无色、无味、无刺激性的气体，其毒性极强。当人体吸入一氧化碳后，会与血红蛋白结合形成碳氧血红蛋白，阻碍血红蛋白与氧气结合，导致组织缺氧，严重时甚至会危及生命。一氧化碳中毒的症状根据中毒程度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轻度中毒时，患者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中度中毒时，症状会加重，出现意识模糊、呼吸困难、心率加快等；重度中毒则会导致昏迷、抽搐、心搏骤停，甚至死亡。车内一氧化碳中毒的原因。在封闭的车内环境中，如果发动机处于运转状态，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可能会通过排气系统进入车内，特别是在以下几种情况下，车内一氧化碳浓度容易迅速上升：一、车辆停在密闭或半密闭空间中，如车库、地下停车场等，这些场所通风不良，容易导致尾气中的一氧化碳积聚； 二、长时间怠速运转，发动机在怠速运转时燃烧效率较低，尾气中的一氧化碳含量较高。若通风不良或车内空调处于内循环模式，容易导致一氧化碳在车内积聚。三、排气系统故障，如排气管破损、密封。
6: 秋天到了，天气慢慢转凉，空气中水分逐渐减少，湿度不断降低，我们的皮肤也不得不面临干燥紧绷的状况。如果不及时进行补水保湿，就会因缺水而显得皮肤粗糙暗沉，甚至引起小细纹的滋生。那么究竟应该怎么来进行补水保湿才正确？怎样的才能让你在干燥的秋天里也做个水美人？误区之一，面膜敷得越频繁越好。面膜是为肌肤补充营养的护肤品之一，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女生们的欢迎。很多女生认为肌肤保湿，补水面膜是最佳的选择，于是几乎每天都会敷一片面膜。其实频繁的使用面膜反而会给肌肤造成负担，尤其是肌肤破损蜕皮的时候，角质屏障破损会增加小分子物质的透皮吸收率，过量或密集的使用保湿剂反而会引起刺激，从而诱发其他肌肤问题。偏油性的肌肤，过量水分可能引起毛囊口角质吸水膨胀，从而引起类似毛囊口急性堵塞问题，引起炎症痘痘。正确做法，面膜作为一种周期性护理产品，一周使用两三次就好。面贴膜在脸上停留的时间也不宜过长，一般情况下不超过20分钟。有的女生喜欢一边追剧一边敷面膜，一不小心就超时了。面贴膜水分被肌肤吸收后，反而会吸收皮肤内的水分，得不偿失。在服用面膜时，要提前阅读说明书，了解服用的具体时间和用后是否需要冲洗，按说明书使用，才能起到最好的护肤效果。误区之二，保湿喷雾，喷过就好。保湿喷雾被誉为保湿补水的一大神器，很多女生都会随身携带，感觉肌肤干燥的时候就喷一喷。有时为了达到更好的保湿效果，往往会在脸上喷上厚厚一层水雾，让其自然风干。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补水的效果，反而会让皮肤变得更干，还浪费喷雾，周而复始，形成恶性循环。正确做法，喷好以后轻轻拍打肌肤，帮助水雾的吸收。喷雾在肌肤上停留的时间不要超过1分钟，多余的水分要用纸巾吸走，然后再涂上保湿霜或者保湿乳液，在皮肤表层形成脂质屏障，防止皮肤表面水分蒸发，从而达到补水保湿的效果。前段时间，疾控军发布了有关13价肺炎疫苗在中国大陆地区获批的消息，详情请戳可以保护2岁以下小宝宝的肺炎疫苗获批了。不少爸爸妈妈们纷纷表达了想让宝宝尽快打上13价疫苗的愿望。然而，也有一些人表示了困惑，这次是13价，此外还有23价，这不同价的肺炎疫苗之间到底有啥区别？且听疾控军为您慢慢道来。N 价肺炎疫苗中的 N 价代表什么？我们常说的肺炎疫苗，全名叫做肺炎链球菌疫苗，可预防由肺炎链球菌所引起的肺炎及中耳炎、鼻窦炎、脑膜炎、菌血症等其他相关疾病。肺炎链球菌外层的荚膜下涂黄色部分，中所含的多糖抗原是造成其致病的重要毒理因子。根据荚膜多糖抗原的差异，肺炎链球菌可分为90多种血清型。一般来说，感染或接种疫苗后刺激机体产生的抗体具有特异性，一种抗体对抗一种血清型，但部分抗体对相关血清型有一定的交叉保护作用，一种抗体对抗多种血清型。研究人员选择将较易致病的几种血清型研制成了疫苗。N 价肺炎疫苗代表可以预防 N 种血清型引起的肺炎链球菌感染，即 N 越大，疫苗所覆盖的血清型越多。13价肺炎疫苗可以预防由13种血清型引起的肺炎链球菌感染，而23价肺炎疫苗则可以预防由23种血清型引起的肺炎链球菌感染。除此之外，10价肺炎疫苗也在部分国家使用，本市以往曾使用的7价肺炎疫苗目前已不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 除了价不同，13价和23价肺炎疫苗还有什么差别？由于两者的工艺不同，疫苗的效果和适中人群也有所区别。接种13价肺炎疫苗产生的抗体应答更强，并能诱导免疫记忆，即在下一次同样的抗原刺激时能更快速地产生更强烈的免疫反应。而23价肺炎疫苗在两岁以下儿童中的免疫原性较差，刺激机体产生抗体的能力弱，且不能诱导免疫记忆，所以不推荐两岁以下人群接种。参考文献，世界卫生组织立场文件，肺炎球菌疫苗。肺炎链球菌性疾病相关疫苗应用技术指南2012版。铁的作用，铁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是人体血红蛋白的重要组成之一。铁在体内主要参与氧转运、交换和组织呼吸过程。铁缺乏的危害，铁缺乏是世界范围内最常见的营养缺乏病之一，引起贫血，损害儿童的智力发育和认知能力，可能引起学习成绩不佳，降低机体抵抗能力，易生病，增加机体对有毒金属铅的吸收，常表现出烦躁、疲劳、头晕、恶心、便秘或腹泻及神经精神功能混乱等症状。据上海市疾控中心对本市中小学生的学生调查显示，如何补铁？铁在体内不能自主生成，必须由每日膳食提供。很多家长说，肉类、动物血、肝脏、大豆、蛋黄、红糖、干果等等很多食物都含有铁，随便吃吃不就可以补铁了吗？这里疾控君提醒大家，人体对铁的吸收受到诸多因素影响，例如机体自身营养状况、食物中铁的含量及其存在形式等。有些食物虽然含铁丰富，但真正被机体吸收的却有限。鸡鸭血是铁的良好来源。肉类中的铁大部分是以血红素铁的形式存在的，机体吸收率高，是非血红素铁的2至3倍。而鸡鸭血血红素铁含量高，又富含蛋白质，机体吸收利用率高达 20%， 并且不受肠胃道中其他膳食因素的影响。因此建议每月食用鸡鸭血1到2次，以增加体内的贮存铁，保证体内的含铁总量。此外，平时应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摄入足量维生素 C， 有助于铁更好的被吸收。另外要提醒学生和家长，购买和食用鸡鸭血时要注意卫生，彻底烧熟煮透后再吃。参考资料，依彭静主编，中小学生健康指导，上海人民出版社。吸烟能产生焦油、尼古丁、重金属等有害健康的物质，其对健康的危害已被医学界的大量研究所证实，因此戒烟的理念被广为宣传。在这样的趋势下，电子烟作为新兴替代品在市场上异军突起。可是电子烟真的不会危害健康吗？今天疾控君和您聊聊这一新兴的电子产品。广告说电子烟产生的是水蒸气，对使用者无害。事实上，电子烟又称电雾化卷烟，是一种通过电子加热手段向呼吸系统传送尼古丁的电子装置，抽吸时产生的烟气来自雾化的烟液。电子烟模仿卷烟，有着与卷烟一样的外观、烟雾、味道和感觉，不同之处在于电子烟并不燃烧或使用烟液。

而是将烟叶予以气化。世界卫生组织说，电子烟所产生的烟雾中有致癌化合物和对人体有毒的物质，同时电子烟也会释放可吸入的液体细颗粒物和超细颗粒物，这些均会对健康产生危害。一宗对尼古丁，虽然电子烟不含焦油，但其中的尼古丁含量仍然很高，其成瘾性和卷烟一样。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胎儿和青少年接触尼古丁会对大脑发育产生远期不良后果。二宗对丙烯醛，法国的研究调查发现，由于电子烟装置的加温速度过快，在此过程中还会产生一种叫丙烯醛的剧毒性物质，其毒性远强于甲醛，它可以导致细胞基因突变，并降低细胞修复损伤的能力，是损害视网膜的主要因素。三宗罪丙二醇，德国联邦健康教育中心研究发现，电子烟含有大量丙二醇，该物质会对呼吸道造成刺激，进而引发急性呼吸系统过敏、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咳嗽及嗨痰加剧等症状，还会成为过敏源，导致眼睛不适、头痛、头晕和困倦。四宗罪二乙酰，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发现，在他们检测的电子烟中有 75% 含有一种称为二乙酰的调味剂，这种能带来类似黄油味道的物质可能导致一种危及生命的呼吸道疾病爆米花肺。爆米花肺在医学上被称为闭塞性细支气管炎。2001年人们发现，一些在微波炉爆米花工厂工作的员工特别容易患上一种奇怪的肺病，因而得名，主要表现为进行性的呼吸困难，持续数周到数月的干嗨，肺功能检查通常提示阻塞性气流受限。莫被商家误导，青少年更别踩雷。吸烟者使用电子烟的原因是为了尝试戒烟或减少健康危害，但是商家宣称的所谓水蒸气并不是真正的水蒸气，这种宣传会误导消费者，使其产生错误的认知。此外，商家为引诱青少年尝试，在电子烟产品中添加了各种水果和饮料口味，这可能会导致青少年滥用电子烟，成为吸烟的入门产品。2013年美国针对全国超过26万名青少年吸烟情况的调查显示，在尝过电子烟的味道后，有 49.3% 的青少年打算改吸传统烟。世界卫生组织专门对这一新现象进行了研究，并得出了明确的结论，电子烟有害公共健康，它更不是戒烟手段，必须加强管制，杜绝其对青少年和非吸烟者产生危害。电子烟作为一种新兴事物，人们对它的认识尚不全面，它的安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论证。但就目前的资料显示，它存在潜在的健康风险，为了自身安全考虑，还是远离电子烟为妙。遇到雾霾天，出门戴口罩是必不可少的，很多家庭也会尽量减少外出活动的次数，选择待在室内场所。其实雾霾不仅存在于室外，在室内也会有有害颗粒物的存在，即使关着门窗，无孔不入的雾霾也会溜进来。此外，人员活动、烹调和抽烟等也能升高室内颗粒物水平，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空气净化器可以去除这些颗粒物，并对气态污染物、微生物等也具有一定去除能力，在选购时要看两个关键参数，洁净空气量 CADI 反映净化器的实际工作能力，以单位时间内可以净化空气的体积来表示，不同房间大小应选择不同 CADR 值的空气净化器。累积净化量 CC 指净化器滤网能够吸附污染物的多少，其中规定对颗粒物的累积净化量应不小于 3000mg。 此外，在选购净化器时还应注意其他健康参数，比如臭氧等有害物质的排放量和机器噪声的大小等。买对空气净化器还要会用用。一，在大气污染严重的情况下使用空气净化器，最好关闭门窗，可以保证很好的净化效果。如果大气空气质量很好，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开启空气净化器，应以自然通风为最先选择。二，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要靠墙壁或家具摆放，

最好放在房屋中间或在使用时离开墙壁一米以上的距离。三、空气净化器的进风口有粗效滤网或集尘网，要注意经常清洗，洗净后自然干燥。四、使用空气净化器要注意定期更换滤芯，更换滤芯的时间要根据产品实际使用时间来确定。参考资料：一、空气净化器 GPT 18801-2015；二、USEPA GTOA Air Cleaners Annual。本平台科普内容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7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项目资助。起名字可是一个技术活，有句古话叫人如其名，谁不想起个不落俗套又高大上的名字呢？比如一说到伊丽莎白这个名字，小编脑海中浮现出的都是高贵美丽的身影。在细菌界也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名字，伊丽莎白金菌 ELIZABETHKINGI。 1959年，美国微生物学家Elizabeth Percy King 首次从脑膜炎患者中分离得到一种新型细菌，世人为了表彰他在细菌研究与疾病预防控制中的杰出成就，就以他的名字命名了此菌。事实上，伊丽莎白金菌也叫脑膜脓毒性金黄杆菌，据这个名字就原形毕露了，可引起新生儿脑膜炎，使免疫低下者患脑膜炎、血液和呼吸道感染等疾病，临床症状包括发烧、呼吸困难和发冷等。据世界卫生组织通报，2015年11月1日至2016年5月25日期间，美国境内共报道发生了63例感染病例，其中20例死亡。相对于以往小型局部的疫情来说，此次美国报告的疫情是有关伊丽莎白金菌感染的已知最大规模疫情。伊丽莎白金菌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常见于土壤、河水和水库等潮湿环境下。近年来，随着高效广谱抗菌药物的广泛应用，该菌引发的医院感染逐渐增多，越来越被关注。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医院感染？医院是一个人群密集的场所，各种传染源相对集中，医疗设施和医院环境常常受到病原体的污染，病人、陪护人员及医务人员在狭小的空间内频繁接触，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例如2005年12月，安徽省某医院因手术器械的消毒和灭菌工作没有达到基本标准，发生10例接受白内障手术治疗的患者眼球衣源性感染，其中9名患者单侧眼球被摘除。2008年9月，西安某医院对部分新生儿使用的物品和器具采用了错误的消毒方法，导致8名新生儿发生弥漫性血管内凝血相继死亡。怎样预防医院感染？病人或陪护人员应从以下几方面预防医院感染。尽量减少去医院或在医院停留的时间。一些知名医院的病人多，人员密度大，就诊时间长，因此发生医院感染的概率就增加了，建议患一般疾病者最好不要去牙闹忙。注意咳嗽礼仪，正确的打喷嚏方式，用餐巾纸、手帕或袖子内侧捂住口鼻。病人或陪护人员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在诊疗过程中应该尽量佩戴口罩，加强洗手或手卫生。就医回家后应先洗手及更换衣服。参考资料：美国 CDC 报道 http://www.cdc.gov/country/HTML。 俗话说得好，只有懒女人没有丑女人，要想美美美，面膜少不了。可是最近姑娘们要注意了，央视曝光了一批鸦片面膜，据说两周就会让你上瘾。什么？面膜堪比鸦片，还会上瘾？广东药监局针对电商、微商面膜产品的非法添加问题进行了抽查，结果发现有33个面膜样品检出非法添加了糖皮质激素，占总抽检样品的 24.1%， 非法添加情况非常严重。这种激素会让消费者产生依赖性，就跟抽鸦片一般让人上瘾。

因此称之为鸦片面膜。那么目前市场上面膜产品众多，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开不合规的问题产品呢？上海疾控中心告诉你，只要注重辨识三规，就可以买到可靠放心品质好的产品。 SUP 一，选择正规购买渠道。消费者一定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面膜，包括商场专柜、品牌官方网站或者品牌授权的网店。在购买从未使用过的产品前，最好先做个皮肤测试，试用一下产品，并在专业人员指导下选择适合自己的面膜。随着近几年电子商务飞速发展，微信扫货受到年轻人的大力追捧，但微商面膜产品鱼龙混杂，质量很难保证，消费者还需谨慎选购。SUP 二，辨识产品标签信息。产品标签标志是产品的身份证，既反映了其产品的特性和功效，也明示了产品信息。在选购面膜前，阅读标签标志重点要。一、看标签中商品信息的完整性。一张合规的面膜产品标签应包括化妆品名称、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净含量、化妆品成分表、保质期、企业许可证号和产品标准号。其中美白祛斑类面膜还应标注特殊用途化妆品批准文号。二、看标签是否使用了虚假、夸大用语和医疗术语。化妆品名称标签标志禁用语中规定，化妆品名称标签标志中禁止使用虚假夸大用语和医疗术语，如特效、速效、速白、 DNA 再生，防止皱纹形成，修复断裂弹性力纤维，药物配方等。在本次抽查中，检出非法添加物质的33个样品，其在网页上的描述大多存在片面夸大功效的宣传。 SUP 三，查询监管部门官网。目前我国的化妆品实行备案和注册制度，大部分面膜属于非特殊用途化妆品，需取得备案文号，而具有防晒、美白、祛斑功效的面膜则纳入特殊用途化妆品的相关管理，需取得批准文号。消费者可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官方网站 www.sdagov.cn，通过网站首页化妆品专栏中的查询功能，查询所购买面膜的备案文号或批准文号、产品名称、生产企业、产品配方等信息，与实际产品相符较为可靠。另外，化妆品监管部门会对境内销售的化妆品进行经常性监督抽检，抽检结果会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和地方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官方网站上公布，消费者们要留意哦。流感失血杆菌，看到这个名字，可能大部分人会望文生义，以为是导致流感的细菌，不过也情有可原。历史上还真的曾经误以为它就是导致流感的元凶。1892年，德国科学家Richard Pfeiffer 博士从流感大流行的死亡病人中分离出流感嗜血杆菌，并认为它是引起流感大流行的病原体。直到1933年，当发现流感的真凶——流感病毒后，流感嗜血杆菌的罪名才得以洗脱，但是这个名字被沿用至今。十恶不赦的 HIV， 虽然流感嗜血杆菌不会导致流感，但它却也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家伙。流感嗜血杆菌可以定居在正常人的鼻咽部位，且可通过飞沫传播给他人。这些不速之客一旦有机会就在人体内搞破坏，会导致脑膜炎、肺炎、菌血症、蜂窝组织炎、会厌炎、化脓性关节炎、骨髓炎、心包炎、中耳炎、鼻窦炎和结膜炎等等，严重危害人类健康。流感嗜血杆菌有多种型别，其中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简称 HIB 是主犯，上述疾病的 95% 是由 HIB 导致的。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仅2008年一年 HIB 就造成全球 20.3 万名5岁以下儿童死亡。哪些人要防范 HIB？ 研究发现，较大的儿童5岁以上和成人中HIB 疾病的发病率较低，这主要由于他们血型中已经产生了对抗 HIB 的抗体，因此 HIB 侵犯的对象
主要

在我国 HIV 疫苗属于第二类疫苗，家长可根据自费自愿原则选择性为宝宝接种，从2月龄起就可以接种了，其中年龄不同，接种程序也略有不同。此外，含 HIV 成分的联合疫苗的接种程序有所不同，可咨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种门诊，详见今日词条。参考文献，世界卫生组织立场文件 B 型流感嗜血杆菌疫苗的接种，2013年7月。看到这么萌的狗狗，忍不住想要和它亲近吧，可是一不小心被咬伤或者抓伤了怎么办？妈妈一定会告诉你要小心狂犬病，快去打疫苗。其实除了打疫苗还有其他措施哦，今天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吧。什么是狂犬病？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感染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疾病，在动物和人之间传播的疾病，宿主或携带者主要是犬科动物犬、狼、狐狸、山犬和豺类动物浣熊科动物浣熊、麝猫类动物猫鼬、臭鼬科动物臭鼬和异手目动物蝙蝠。狂犬病病毒主要通过破损的皮肤或粘膜侵入人体，也就是说得狂犬病要有两个必要条件：一、皮肤或粘膜有损伤；二、动物携带狂犬病病毒。狂犬病患者临床大多表现为特异性恐风、恐水、咽肌痉挛、进行性瘫痪等。狂犬病潜伏期通常1至3个月，极少超过1年，潜伏期长短与病毒的毒力、侵入部位的神经分布等因素相关。上海市近年来的狂犬病病例均控制在个位数，均由犬伤人引起，但每年被狗狗咬伤的人不在少数，特别是在夏季时节。被猫猫狗狗弄伤了该怎么处理？接触方式和推荐的处置措施。首先，应立即做好伤口的局部处理，这一步至关重要。一、伤口冲洗用肥皂水或其他弱碱性清洗剂和一定压力的流动清水交替清洗咬伤和抓伤的每处伤口至少15分钟。最后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以避免肥皂液或其他清洗剂残留。二、消毒处理。彻底冲洗后用烯碘伏 0.025% 至 0.05%， 苯扎氯胺 0.005% 至 0.01%， 或其他具有病毒灭活效力的皮肤黏膜消毒剂消毒涂擦或消毒伤口内部。接着应根据疑患狂犬病动物的接触方式采取相应处置措施。对于比较严重的伤口，在伤口清洗消毒并根据需要使用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至少2小时后，医生会根据情况进行后续外科处置。文献来源：狂犬病预防控制技术指南2016版。狂犬病疫苗，世卫组织立场文件，疫苗第27章，狂犬病疫苗。什么是疟疾？疟疾是一种传染性寄生虫病，是由疟原虫通过蚊子传播并寄生于人体所引起的。人体疟疾有哪几种？感染人体的疟原虫主要有间日疟、恶性疟、卵形疟和三日疟四种。近年来还发生了人们因受到诺氏疟原虫、东南亚一些森林地区发生的猴疟疾感染而罹患疟疾的一些病例。疟疾有哪些主要症状？疟疾的临床症状主要包括发冷、发热、出汗、全身酸痛等，有时还伴有贫血、呕吐、腹泻、咳嗽，通常在蚊子叮咬后10至15天显现。病情严重的患者还会出现谵妄、昏迷和休克，以及肝肾功能衰竭，如不及时救治，有可能因病情延误而危及生命。疟原虫寄生于人体哪些部位？蚊子在吸人血时，其唾腺中疟原虫子孢子随唾液进入人体末梢血液，30分钟内随血液进入肝脏内发育增殖成熟，破裂肝细胞，增殖的裂殖则渗入血液。疟原虫在此期所需时间从6月12日天不等，进入血液的裂殖子部分被吞噬细胞消灭，一部分在数分钟侵入红细胞增殖发育成熟，破裂红细胞释放出裂殖子，破裂的红细胞碎片、裂殖子和疟色素等进入血液，引起疟疾发作。

0: 一部分裂质子被巨噬细胞吞噬，另一部分裂质子再次侵入红细胞，开始新一轮发育，如此循环往复。不同虫种发育成熟的时间不同，见日虐和卵形疟原虫需要48小时，三日虐为72小时，恶性虐为36至48小时，从而产生见日和三日发热症状。遇到雾霾天，出门戴口罩是必不可少的，很多家庭也会尽量减少外出活动的次数，选择待在室内场所。其实雾霾不仅存在于室外，在室内也会有有害颗粒物的存在，即使关着门窗，无孔不入的雾霾也会溜进来。此外，人员活动、烹调和抽烟等也能升高室内颗粒物水平，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空气净化器可以去除这些颗粒物，并对气态污染物、微生物等也具有一定去除能力。在选购时要看两个关键参数，洁净空气量 CADI 反应净化器的实际工作能力，以单位时间内可以净化空气的体积来表示。不同房间大小应选择不同 CADI 值的空气净化器。累积净化量 CC 指净化器滤网能够吸附污染物的多少，其中规定对颗粒物的累积净化量应不小于 3000NG。此外，在选购净化器时还应注意其他健康参数，比如臭氧等有害物质的排放量和机器噪声的大小等。买对空气净化器还要会运用。一，在大气污染严重的情况下使用空气净化器，最好关闭门窗，可以保证很好的净化效果。如果大气空气质量很好，就没有必要长时间开启空气净化器，应以自然通风为最先选择。二，空气净化器尽量不要靠墙壁或家具摆放，最好放在房屋中间或在使用时离开墙壁一米以上的距离。三，空气净化器的进风口有粗效滤网或集尘网，要注意经常清洗，洗净后自然干燥。四，使用空气净化器要注意定期更换滤芯，更换滤芯的时间要根据产品实际使用时间来确定。参考资料：一、空气净化器 GBT1881-2015；二、USEPA GITOA Air Cleaners INO。本平台科普内容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7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项目资助。说起谷物，大家一定不陌生。馒头、面条、玉米、燕麦和你天天扒的大米饭一样，都属于谷物或谷类制品。不过天天吃、顿顿吃谷物的我们，真的吃到了它的精华吗？如何在新时代吃谷物吃得更营养健康？下面就让疾控君带你们一起看看谷物新世上，探索小谷物里的大学问。谷物营养好丰富，谷物是最传统的主食，也是人体能量最经济最重要的来源。未经加工的谷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而且吸收利用率高。此外，谷物含有蛋白质、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多种营养物质。全谷物更健康。全谷物是指未经精细加工或加工处理碾磨、粉碎、压片等后仍保留了谷皮、糊粉层、胚乳、谷胚及天然营养成分的谷物。与精致米面相比，全谷物可提供更多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E、 矿物质、不饱和脂肪酸、植物甾醇等，对降低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肥胖、肿瘤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都有重要的作用。传统稻米、小麦、玉米、燕麦、黑米、高粱、小米、荞麦、薏米等，如果加工得当，均是全谷物的良好来源。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下称指南建议增加全谷物的摄入，每餐的主食不能只吃精白米面，要将全谷物融入一日三餐。吃粮食新风尚，混搭更潮。根据指南的推荐，成人每天的主食摄入量应该是这样的：谷薯类食物250至400克，其中全谷物和杂豆类50至150克，薯类50至100克。 杂杂豆，只除大豆之外的红豆、绿豆、豌豆、蚕豆等。那又怎么达到指南的要求呢？微量少吃点，种类多一点，通过巧妙搭配和合理烹饪，增加食物种类数量，来提高食物的营养价值。下面疾控君就教你几个混搭小妙招。易用心，搭配方花样。如早餐或晚餐吃小米粥、燕麦粥、八宝粥、绿豆粥等，做面点时可以在小麦面粉中混合玉米粉、绿豆粉，或选用全麦粉，白米中放一小把糙米、燕麦、红小豆、绿豆等来烹制米饭。 Tips： 红小豆、绿豆等杂豆在煮之前最好能事先浸泡个几小时，这样进电饭煲后比较容易煮软，免得饭蒸熟了豆子却还硬的割牙。二、善用炊具巧烹调。全谷物入口感觉粗糙，吃惯了精白米面的人可能会不太适应，这时候就要在烹调中下功夫了。例如可以用高压锅、电饭煲熬煮杂粮粥，用电蒸锅蒸玉米棒、杂粮馒头、红薯等，均可让杂粮的口感更松软。三、饭里有豆更营养。杂豆可以做粥、做馅料，是谷物的好搭档。杂豆的脂肪含量低， B 族维生素比谷类高，富含钙、磷、铁、钾等矿物质，且富含赖氨酸。谷类和豆类搭配食用，能合理搭配氨基酸，提高蛋白质的吸收。四、薯类也可做主食。薯类的能量和米饭接近，却是货真价实的低脂高钾的食物，并且富含纤维素和果胶等，可促进肠道蠕动，预防便秘。薯类还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这是谷类食物中所没有的。另外，红薯还是胡萝卜素的良好来源。掌握了以上几个小窍门，吃好全谷物，巧妙利用谷类营养，就能让自己时尚健康又美丽了。
1: 人生在世从不孤单，因为有成千上万的微生物随时都在人体内外与你共同生活着。人类的肠道是大部分微生物主要而舒适的居所之一，我们所熟知的大肠杆菌就是肠道菌群中的大家族。但正如世界上有好人坏人，在大肠杆菌家族中也有安分守己的良民和穷凶极恶的坏蛋，前者是维持人类正常生命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肠道内缺少某一种正常菌群，反而可能会因菌群失调出现各种紊乱现象，引起病症；后者如致泻性大肠杆菌，则能够引起人类腹泻。出血性大肠杆菌，出血性大肠杆菌 EAPC 最为臭名昭著，它能产生毒力较强的类脂褐毒素，引起部分患者血样便的症状。重症患者还可发展为溶血性尿毒综合征及其他多器官损伤，在老人和儿童中有较高的致死率。致病性大肠杆菌，致病性大肠杆菌 EAPC 在家族中势力最大，一年四季随时都能让人中招，引起发热、呕吐、腹泻等症状，粘液便较为常见，在婴幼儿腹泻中也占了较大比例。替代产毒性大肠杆菌，产毒性大肠杆菌 ETEC 势力与致病性大肠杆菌不相上下，并且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在夏季六至九月呈集中爆发的趋势，而冬季则相对较少出现。其毒素与霍乱毒素较为相似，可造成水样便、腹痛、恶心、低热，腹泻频度通常较高，易引起脱水。它是旅行者腹泻的主要病源，在全球分布很广，是摧毁愉快旅程的讨厌鬼。 EIEC 侵袭性大肠杆菌，侵袭性大肠杆菌 EIEC 与致褐菌较为相似，其症状往往也具有里急后重的痢疾特征。EAEC 急剧性大肠杆菌，急剧性大肠杆菌 EAEC 一般多见于婴幼儿两周以上的持续性腹泻，而在成人中症状较轻。旅行途中更易中招致泻性大肠杆菌感染，在旅行者腹泻中极为常见，且多发于不发达地区。一方面，旅途中卫生条件可能较差，旅行中可能不易维持卫生习惯，使得病原体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人体；另一方面， 陌生环境及不规律的旅途生活使机体免疫力受到影响。

0: 抵御病原体的能力下降。让旅行更完美，致谢性大肠杆菌主要通过粪口途径进行传播，因此要将它们拒之门外，维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是首要的。做到以下这些简单而有效的措施，可以避免这些坏家伙乘虚而入。
1: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忙忙碌碌的早晨，热腾腾的包子、馒头是出镜率最高的早餐之一。他们是发酵食品大家族中的一员，食品经过发酵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对我们的健康有哪些益处呢？今天疾控君来为您介绍这一类特殊的食品。说什么是发酵食品？ A 发酵食品是指人们利用有益微生物发酵而成的一类具有独特风味的食品。想要制成美味的发酵食品，可少不了酵母菌、醋酸菌、乳酸菌、曲霉、毛霉这些有益微生物小伙伴。我们常吃的发酵食品主要有谷物发酵、豆类发酵、乳类发酵三大类。发酵食品的健康魔力。谷物发酵食品包括面包、馒头、米醋、啤酒等，这些食品中富含多种氨基酸及矿物质，并且富含维生素 B1、B6、B12 等 B 族维生素，是缓解压力、营养神经的好伴侣。豆类发酵食品包括酱油、腐乳、豆豉、豆瓣酱等，发酵的大豆含有丰富的活性功能因子，如大豆活性多肽、氨基丁酸、大豆异黄酮等，这些活性功能因子具有一定的降血压、降血脂、调节雌激素活性等作用。乳类发酵食品包括酸奶、奶酪等，发酵乳制品不仅具有奶类的营养价值，其中的特殊微生物还会抑制人体肠道中的腐败菌，促进营养物质的消化吸收。发酵食品的好处这么多，但所有人都可以放心食用吗？痛风病人吃发酵食品的独门秘籍。一、豆类应少吃。如果食品本身含有丰富的嘌呤，经过发酵后，其嘌呤含量就可能更高，这类发酵食品痛风病人应尽量少吃或不吃。例如黄豆中总嘌呤含量达到2182毫克每千克，其发酵而成的腐乳、豆瓣酱中嘌呤含量自然更为丰富。二、乳品适量饮。乳品的嘌呤含量极低，发酵酸奶虽然嘌呤含量略高于纯鲜奶，但痛风病人每天饮用量不超过250克，一般不会有影响。三、面点影响小。嘌呤在干酵母中的含量较高，但是发酵面点的干酵母使用量一般都小于 0.2%， 所以每天吃些面包、馒头等发酵面点对痛风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四、酒类不宜喝。酒精会影响血尿酸的排泄，且啤酒本身即含有大量的嘌呤，故痛风和血尿酸高的患者切不可多饮。参考文献：荣盛中、邹丽娜、张广腾等。中国常见干豆类及制品中嘌呤的含量 A 达能营养中心第15届学术年会论文集 C 2012年。唐传和、彭志英浅析大豆发酵食品的功能性成分 J 中国酿造2005巴比士。吴新华、陈玉柱、周维文等。广西痛风患者膳食和饮酒危险因素的病例对照研究 J 应用预防医学2006 221 19-25。 春节将至，不管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利用假期外出旅游的人士也是越来越多。为了旅途愉快，饮食健康是必须要注意的。上海市疾控中心的专家为您支招。每个月总有那么几天脾气差、胃口不好，有时候还要忍受可怕的痛经，相信每个女生都感同身受。这时候周围人却只能来一句多喝热水。那多喝热水真的有用吗？今天疾控君就和大家说说大姨妈和痛经那些事儿。痛经是指在行经前后或行经期间出现的难以忍受的下腹疼痛、坠胀、腰酸或其他不适，有时疼痛呈痉挛性、阵发性加重，以至于影响到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痛经的分类，青春期少女痛经多数为原发性痛经，疼痛部位多为下腹部，可放射至腰髋部、骨内侧阴道、

0: 或肛门部，于月经期或月经前一至二日开始疼痛，并在24小时内达到高峰，48至72小时后缓解，疼痛性质多为阵发性持续性疼痛，严重时面色苍白，手足冰冷，出冷汗，恶心，呕吐，甚至昏厥，并可伴有尿频、尿急、头痛、头晕、乏力等症状，其中 10% 至 20% 症状相当严重。哪些因素与原发性痛经有关呢？精神因素，精神过于紧张，缺乏月经生理知识，对月经恐惧、焦虑的女性容易发生痛经。年龄因素，痛经在月经初潮头几个月里并不多，随着年龄增加，受影响人数迅速增加，16至18岁人群中痛经比例最高，30至35岁后又逐渐减少。体质因素，体质较弱、贫血、母亲有痛经史、月经和白带异常等的女性容易发生痛经，有些平时无痛经的女性，当机体健康状况下降或疲劳时，就有可能发生痛经。饮食因素，膳食不平衡，营养缺乏，鱼和蛋类及水果摄取少，易发生月经异常与痛经，经期吃生冷食物与痛经有直接关系。生活因素，经期参加不适宜运动，如会增加腹内压的仰卧起坐，经期冷水洗漱，睡眠不足等，都可能导致痛经的发生。适当的运动，快走慢跑等，和充足的睡眠则可缓解其痛经的症状。如何应对痛经？痛经按疼痛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轻度痛经不影响正常的学习生活，中度及重度需要药物治疗，一般可按下列原则处理：加强月经基本知识的学习，消除对月经的恐惧心理，重视心理调节，减轻思想负担，放下思想包袱；平时加强体育锻炼和营养均衡，增强体质，注意劳逸结合，防止过度疲劳。在经期保证适量运动和充足睡眠，可以缓解痛经。注意经期卫生，增强经期自我保健意识，经期和经期前不吃生冷、酸辣、刺激性食物，保持排便通畅。月经期间最好多吃一些热的东西，这样可以促进血管扩张，促进血液的流畅，所以多喝热水并不是一句空话。喝热水、红糖水等确实具有非常不错的缓解痛经的效果。轻度痛经应卧床休息，并于下腹部放热水袋或热敷，使子宫肌肉松弛，必要时可服用一些止痛药物解痉止痛。重度痛经从月经来潮期就应该服用药物止痛，注意应在医生指导下进行药物治疗，所以多喝热水真的是有效的，希望女生们都能安然度过那几天。参考资料：一中小学生健康指导，上海市预防医学会、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编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二谭辉、魏美娟、钱旭等，上海市高中女生月经病相关症状流行特征，中国学校卫生2007 285 442-444。三余学文、金辉、韩真等，少女原发性痛经影响因素分析，中国行为医学科学2003 12-3 273-275。四梁红林、吴美琼、武杰等，青少年痛经及相关因素分析，中国妇幼保健2005 20-13 1591 至1592。五五高露，青春期原发性痛经与体质的关系及影响因素调查，河南中医学院2012届硕士研究生学位入门。谣言，最近朋友圈流传了一则温馨提示，说是天空中飘舞的柳絮中藏有一种叫鱼丝脉绵芽的小虫子，可以引发儿童哮喘等一系列疾病。上海市疾控中心表示，上述谣言已流传了三年，请勿轻信和转发。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谣言经久不衰也是有原因的，春天各种花粉相关疾病一发，其中儿童哮喘更是让家长心忧。 一项全国性的儿童哮喘研究显示，1990年、2000年、2010年全国16个城市的儿童哮喘总患病率分别为 0.96%、1.66% 和 2.38%， 出现了明显的上升趋势。上海市成为上升趋势最为明显的城市之一，三年的患病率和排名分别是 1.5%， 第四位 3.74%， 第二位和 5.73%， 第一位。上述研究显示，2010年上海儿童哮喘患病率最高，且呈显著上升趋势。哪些儿童易发生哮喘？上述研究显示，一些大城市、东部城市或内陆工业城市的儿童哮喘患病率较高，提示我国城市儿童哮喘患病率可能和城市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有关。从性别来说，男性儿童患病率约为女性儿童的 1.5 倍。从起病年龄来看，起病年龄的分布逐渐从婴幼儿向学龄前和学龄儿童偏移。怎样快速识别哮喘？儿童已患哮喘该怎么办？对不同的诱发原因，家长要有针对性的对儿童进行护理。数据来源：刘传河、洪建国、尚云晓等《中国16城市儿童哮喘患病率20年对比研究 J》《中国实用儿科杂志》2158 596-600。 职业性哮喘是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吸入变异源后引起的以间歇发作性哮喘、气急胸闷或咳嗽等为特点的气道慢性炎症性疾患。及时脱离变异源后，多数患者可自行缓解或经治疗缓解。在美国，大约 10% 至 16% 的成人型哮喘病例是由职业因素引发，而 13% 至 58% 的患者可因工作加重哮喘症状。美国发病率与死亡率周报 MMWR 曾报道了一个相关案例。案例回顾，2008至2012年，美国一家生产复合泡沫塑料的工厂集中出现了9例职业性哮喘病例，其中有一名53岁男性员工，入职3年多便因哮喘而离职。他的工作职责是在全厂范围内安装和维修机器，并在机器上方架设电线，这些机器生产环氧树脂、固化剂和其他材料，释放蒸汽和烟尘。现场调查，2012至2013年间，美国疾控中心对该厂进行了调查，发现了更多已确诊的哮喘病例和有哮喘样症状的职工。调查发现，该厂职工成人型哮喘的发病率是受雇前的12倍，且工作年限越长，哮喘样症状发生比例越高。尽管没有发现导致哮喘的明确病因，但该厂有许多哮喘的潜在诱因，如环氧树脂中可能存在化学致敏物。诱发变态反应包括速发型和迟发型和哮喘。另外，职工们可能曾暴露于工作相关哮喘的刺激源。因此，该工厂职工的呼吸道症状或与多种物质有关。案例启示，随着工业发展，我国职业性哮喘患者也在增多，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医务工作者在对有哮喘症状的成人患者确诊时，应充分考虑到职业性因素的可能性。上海市疾控中心专家表示，职业性哮喘经确诊后，应尽早调离原职业活动环境，并采取适当的治疗方案，以缓解症状和控制炎症反应。哮喘缓解后，方可安排其他工作。原文件 KCM Stanton ML Kaminsky JETAL Work Related Thermoscopes AT Asymptomatic Form Manufacturing Facility Massachusetts 2008 2013 JMMWR 2015 64-15 411 -414。上海市气象局于6月19日宣布本市入梅。据说梅雨季要一直持续到7月初，周末还要出现明显降水，疾控军的心理是拒绝的。滴滴答答的日子里，防梅防潮是头等大事，八方武器各显神通，既有好版的烘干机、除湿机，也有青云版小神器干燥剂。今天勤劳的疾控军手把手教你使用干燥剂，让家里的衣服、食物、电器 安全度过梅雨季。五花八门的干燥剂有什么差别？生活中常见的干燥剂有这么几类。生石灰干燥剂主要成分为氧化钙，吸水时发生化学反应，吸湿率可达自身重量的 35%。但由于生石灰遇水有爆炸的风险，且吸水后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的熟石灰具有强碱性腐蚀性，所以使用范围有。
1: 驾乘健康安全出行，选车用车篇，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汽车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植根于人们的生活，人们出行方式改变，用车时间不断增加。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汽车健康消费也在不断强化升级，选择一辆优质的汽车成为不断升温的关注点。那么，如何选择一辆五星级健康车呢？评估车辆健康状态对守护驾乘人员的健康尤为重要。它通过对车辆各项性能指标的全面检测和分析，为驾乘人员提供准确的车辆健康信息，帮助他们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从而避免因驾车乘车而引发健康风险。国家相关部门和组织在国际交通医学会指导下，基于国内外工况标准，结合汽车消费者实际用车需求及行业实际发展水平，制定了集消费者、汽车企业、国家政策三位一体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即中国汽车健康指数。该指数整合汽车行业、医疗行业、通信行业的研究资源，旨在通过大量公正、公开、真实的评价数据，建立中国汽车健康新标准。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的体系架构分为三个部分，即清新空气、健康防护、绿色出行。在中国汽车健康指数推动下，车内环境健康水平正逐步提升，车辆健康守护功能配置逐渐增多，对驾乘人员的健康守护能力逐渐增强，健康和安全体验明显提升。目前已有十余家整车企业将汽车健康指数纳入整车车内环境质量开发标准。当前实施的汽车健康指数为中国汽车健康指数2023版，自2024年3月31日起实施，感兴趣的朋友有空时可了解一下。以上您听到的是车享生活驾乘健康与安全出行有声版，更多健康科普知识，欢迎关注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或上海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感谢收听。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低温寒潮提醒。
3: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胸科医院心脏中心主任、心内科主任何奔。寒潮来袭，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特别小心心脑血管疾病。每年的寒冬总有更多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特别是心肌梗死，往往在寒潮出道时候会有一个高峰，因此我们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做好个人防护，千万小心冻出来的病。心脑血管疾病尤其心肌梗死在这个时候特别高发，大家一定要注意，如果有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及时打120。寒潮呼啸而来，常态防控，常抓不懈，关注你我健康，活过100岁，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4: 导医热线，一条服务大众的生命线。导医热线，一条连通医患的情感线，为您提供合适的就诊方案，让您就医省时省力。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调频966湖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快车道，我是蔡璐。节目中如果有健康方面的问题，也欢迎您在966健康快车道当中来留言，向专家进行咨询。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大的国家，那现在我国的经济一直在稳步上升，个人的生活条件也比改革之前是有了质的飞跃。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生活节奏的增快，我们的

健康也开始出现一些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当属老年人的健康安全。据不完全统计，全球一半的脑梗患者发生在中国。2019年四月份，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中国脑梗死的发病率仍居世界第一，比美国高出近一倍。而在脑梗死的患者当中，年轻的才40多岁，80后崭露头角。由此可见，日常生活当中的脑血管问题已不容忽视。脑梗死在科学上的定义是，因为脑部血液供应障碍所引发的脑组织缺血缺氧而导致的局限性脑组织的缺血性坏死或软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血栓堵塞，脑血管所导致的这样的一个病症出现。那么这个血管血栓又是怎么形成的呢？可能是心房心颤所造成的一个腹壁血栓的脱落，导致了脑血管进入之后出现堵塞，也有可能是血脂太高，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脑血管大部分都比较狭窄，容易被堵塞。也可能是长期的高血压造成了脑血管硬化，局部脑血管供血不足而形成。不管是什么样的原因，那么归结起来还是和大家的日常生活习惯息息相关。脑梗死的病情有轻有重，有急有慢，急性或者是重症的脑梗死会直接送到医院去进行治疗，而慢性的或者说是轻症的脑梗死，虽然对人体没有那么大的威胁，不过也要按时来服药控制病情。除了按时用药之外，在生活当中也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以避免病情的加重。对于那些正在用药巩固病情的患者，医生一般会建议坚持两不药。那么这样的一些方法呢，同样适合于没有发病或者说正在预防的朋友。第一个不要呢，就是不要熬夜。如果没有充足的时间来休息，大脑组织就会逐渐的萎缩，细胞就会逐渐的失去功能或坏死，甚至新生细胞的数量也会严重下降。熬夜是对身体最大的伤害，每年新闻上都会见到熬夜猝死的事件，所以希望大家要引以为戒。熬夜并不是每天在晚上固定的时间睡觉，假如你每天晚上0点睡觉，早上8点起床，那这个睡眠时间达到了8小时也不算熬夜。熬夜就是每天在不固定的时间休息，而且睡眠时间少于6小时，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生活习惯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第二个不要呢，是不要懒惰。人体最怕不运动，一旦运动少了，那么身体很多器官的功能啊也会有所减弱，容易患病。一个懒惰的人因为经常不运动，而他的机能功能也会严重的低于同龄人。那么像经常去运动的人，那么脑部的血管血液的流畅就会比较的通顺，脑梗死的发病率也会明显的下降。在人体的身体构造当中啊，最脆弱的器官就是大脑。大脑的结构非常的精密，可是越精密的地方就越容易出现问题。就好像一块很精密的手表，一旦出现了损坏，就要花费很大的代价才能够修复。而大脑出现的问题，不管你多么有钱，也没有办法对它进行复原。所以平时啊，大家还是要多多的去关心自己的身体健康，好好的生活。万一得了病，最痛苦的还是自己。

0: 在微信上有位听众朋友说到，洗澡的时候不小心耳朵入水了啊，差不多有2个月了，做过检查，现在症状呢一直都没有完全的好转啊，想问一下这个到底该如何去进行治疗。那不知道您有没有鼻塞、流鼻涕、打喷嚏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没有做过其他的一些检查啊？因为这个有可能啊，它是鼻炎引起来的。像耳朵进水再加上本身有鼻炎，那就容易引起中耳炎。这个中耳炎你除了做 CT， 可能还需要再做其他的一些检查来稳步看一看啊，要看看是不是炎症所引起来的。节目当中0278577996685779966正在为您开通。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啊，在年前的时候诊断出是白内障，医生当时说要做手术，想问一下这个手术做了之后啊，还有没有复发的风险啊？首先提醒您，这个您不用担心，这个白内障做了之后啊它是不会复发的。那么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做了白内障，为什么眼睛有的朋友说看不清楚了，这是叫做后发障。那么对于后发障这个问题呢，就通过打激光是能够来好转得到控制的。
1: 我们先从英国体育医学杂志说起。这个杂志最近刊登了最新的国际研究，表示说在保护心血管方面啊，像乒乓球、网球和羽毛球等等有一个共同点，都是球嘛，是吧？但还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挥拍类的运动啊，球类的运动名列第一啊。其次呢就是游泳，第三才是其他的有氧运动啊。
2: 虽然这个运动啊对保护血管非常有益，但是呢由于运动的类型不一样，那护心的效果可能也就会各有不同了。而刚才婷姐提到的这个挥拍类运动，就是有拍子的，就是挥来挥去的这种运动呢，对血管的保护作用是最好的。
1: 所以说如果有朋友就专门喜欢这些挥拍运动，
2: 小球类，
1: 小球类的这个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说明可能你的血管相对来说可能会健康一些，因为你一直做的都是对血管有益的运动嘛。
2: 太羡慕了。
1: 但是还有一类人呢，运动的方式不对，就即便选择的种类对了，但是方式不对也是不行的。比如说时间的问题。每次运动的最佳时长啊是在45到60分钟，也就是说将近一个小时这样的长度是比较合适的。如果说少于45分钟，就每次你就20-30分钟就完事儿了，保健效果就会降低。那如果超过60分钟呢，也不会获得。
2: 这不是最好呢？其实也不必，每周锻炼3到5天，每天一次，当然效果是最好的了。如果真的你能做得到的话，那就每天可以去锻炼一次。但是如果做不到的话，3到5天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如果各位选择去散步这种锻炼方式呢，就频次就可以多一点，因为它运动强度没有那么大嘛。那每周最好6次。
1: 就是会多一些。对于心脏病患者而言呢，肯定是更特殊了。散步的时候最好选择平路，不要是爬楼梯啊、登高啊那种。而且呢还得循序渐进啊，您先从每周3天开始练起，之后呢觉得没什么问题，我还可以继续的负荷，对吧？再逐渐的去增加。
2: 所以先探探自己的馅儿在哪儿啊，探探这个底，如果可以增加再慢慢往上增加。那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非常好的挥拍运动来保护心血管之外呢，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顾东峰院士团队的一项研究也指出了，我国20岁以上的成年人这个由于冠心病和脑卒中死亡的人数当中呢，有 60.5% 的人是因为没有达到7项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指标，所以才会发生这样的遗憾的事情。
1: 其实可想而知，他如果健康指标达到了，其实他得冠心病和脑卒中的几率还是比较低的。
2: 那也是
1: 啊。
2: 然后呢，7项指标分别是什么呢？
1: 分别是吸烟、体重指数、体力活动、饮食、血压、总胆固醇和空腹血糖
2: 啊。
1: 所以说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些习惯呢都 改好了，然后把这些这个健康指标努力的纠正过来，就可以完全避免发病，至少可以避免到这 60.5% 的死亡率。
2: 对，那我们先来说说吸烟吧。就我们一个一个的说七项嘛，七项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指标。吸烟的时候啊，烟草中的尼古丁等等有害物质会刺激血管当中的运动中枢，刺激体内肾上腺素和去甲肾上腺素的释放，引起心率加快呀，末梢血管收缩呀，血压上升啊，反正就是一系列的表现和症状。所以生活当中啊，要尽量做到不吸烟，远离二手烟，因为对我们真的不太好。
1: 戒烟从今天开始。第二点要说的就是体重问题，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就开始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大家会觉得自己肚子上已经有游泳圈了。
2: 这都不是年轻人，我看好多小朋友吧，就是
1: 年轻人，
2: 这个中学生可能都已经开始面临这个问题了。
1: 对，但中年人更大的问题就是四肢，你看有的还挺瘦的，但是肚子那个地方就特别像，就是不是自己
2: 凸起啊。
1: 所以说就是控制体重的问题了。日常饮食当中啊，要保证每天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和脂肪得合理搭配才行。就只要说能满足身体所需要的热量就足够了。就是尽量不要超过热量的上限，同时呢还要注意少吃含有热量比较高的油炸食品啊、方便食品还有快餐等等。
2: 哎呀，我本来还想
1: 三明治啊汉堡包啊，
2: 本来想下了班先去吃一顿的，这一下子打消了我的念头。
1: 是，其实我每次吃油条的时候都觉得特别罪恶，但我又觉得油条真的很香，是所有早餐里最香的，只要这家有卖油条的我绝对不会买别的。
2: 但是有些油条就是也分劲儿，我还真吃过炸的不太好的油条。可见我们还真都挺爱吃，
1: 可能油不太好
2: 都挺爱吃油炸食品的哈。希望大家尽量能控制，还是控制少吃一点吧。那第三点呢，是要保持适当的锻炼。
1: 对，
2: 因为运动啊能够改善血液循环，对降低血脂、血压和体重有明显的效果，当然了还可以舒缓压力。建议大家根据一下自己的年龄，您是20岁呀、30岁呀、50岁呀、70岁呀啊，还有您的性别以及体力等等不同情况来确定运动的时间和强度。不要勉强自己，也不要硬撑，当然了也不能放松。
1: 对，那有朋友就问了，我做什么样的运动比较合适呢？一般可以多进行一些慢跑啊、快走啊，这比较常规了。除此之外还有游泳、骑车等等有氧运动，每次坚持30分钟就可以了，每周至少5次。运动后的心率加年龄不要大于170，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如果觉得不适了，可以测一下心率。
2: 你要加一下你年龄。
1: 对，比如心率130了，然后你今年40岁了，那你就刚刚到这个临界值了。如果你已经41岁了，你就要这个
2: 停下来，
1: 降低一下你的运动强度，因为你大于170了。
2: 就是年龄加上您的心率啊，不要超过170。运动状态要根据身体微微出汗，感觉不到疲劳。那运动后呢，感觉身体轻松是最佳状态。有些人就把自己折腾到崩溃，就是这次锻炼完，恨不得我把此生的所有精力都耗完了，回了家以后已经疲惫不堪，连话都不想说。那是不对的。
1: 前一阵我休假去了一个海岛，岛上呢就是在离海岸很近的边上，有类似于综艺里边的那种海上的运动设施，就是跑男就有嘛，那种运动设施就是你跑着跑着就会掉到海里去，而且运动强度特别大。当时我就搂了2圈下来，我当时就觉得已经很不舒服了，就是但是我觉得我要
2: 是在一个球里吗？
1: 不是一个球里，它是一个特别大的，大概长乘以宽，大概都会有50米左右吧。
2: 那还真是挺大。
1: 对，所以4条线大概得有几百米，特别大的一个场地，然后有那种需要抱着一个球跳过去的，有那种需要翻过去的。
2: 我知道了，就像那种冲关类型的水上运动。
1: 对，没错。
2: 我懂了，
1: 就是你看电视上面他们扑通一下掉在水里边，是觉得挺有意思的，很过瘾。但是当你自己掉到水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有多么的惨了。海水是真咸呀。然后当时就是有一点体力不支了，第二天起来之后浑身都无法动弹。当时就是我形容，我发朋友圈就是说，我觉得我自己的每一根汗毛都在疼。 就是运动后都
2: 这么真切，
1: 特别的疼。哎呀，后来有的时候觉得还不能逞强，毕竟年纪到了不能超过170、啊、
2: 所以各位都算一算，按照自己的这个能承受的范围，然后咱们再合适的选择一些运动、
1: 嗯、
2: 这样才能达到健康的效果，别把自己整得怪累的，还什么效果都没有，
1: 别太逞强、嗯、像我这样、啊、
2: 嗯。
1: 第四点呢，就是吃的方面了，别吃太油腻啊。饮食油腻呢会导致血脂增高，过多的血脂附在血管上就会造成动脉粥样硬化，进而可能还会引发血栓，
2: 哎，
1: 就严重了。
2: 所以建议大家该怎么吃呢，就是在日常饮食上啊，要减少摄入盐糖还有饱和脂肪和反式脂肪，减少摄入盐糖饱和脂肪反式脂肪，多吃点什么呢，低热量的富含矿物质的维生素纤维素和其他营养素的食物，比如说蔬菜呀、水果呀、粗杂粮啊、瘦肉啊、鱼类或者是低脂乳制品等等的食物都是不错的选择。
1: 哎，吃也得吃对了。
2: 嗯，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少盐控制血压的事儿。
2: 嗯，
1: 有血压高的时候呢，血流它对血管冲击力啊是增大的，会使动脉血管内的内皮功能受损，容易产生动脉硬化。
2: 嗯，
1: 所以说对盐的控制就非常重要了。
2: 是，这不少朋友啊，天然存在这个脉扩张或者是动脉瘤，就是它天然天生的。一旦血压突然升高了，这个动脉瘤非常容易破裂，你就会引起脑出血。
1: 嗯，
2: 所以呢，控制血压非常重要，要控制在140-190这个毫米汞柱以下，就是高压140，低压90毫米汞柱以下。
1: 控制血压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控制吃盐的量，
2: 哎、
1: 建议大家平时就是少吃盐，每人每天呢要控制在6克以内啊，尽量就是。
2: 能不吃就不吃吧，
1: 是不要用炒的方式了，就是能蒸就蒸，
2: 嗯，
1: 能煮就煮，用这些烹调方法、嗯、同时有朋友说了，我盐放的很少啊，但是我特别爱用酱油，可不可以呢？
2: 天哪，
1: 一样的、啊、
2: 嗯，
1: 少用酱油还有味精等等调味品，
2: 嗯，只要你吃的咸的可能都是有盐，因为
1: 吃的香的
2: 都是有盐，嗯，有些还有一些糖和盐混打起来的哈。那第六点呢，就是要控制血脂啊。我们刚才说了血压了，也来控制血脂。当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增多，容易在血管壁上沉积，并且形成斑块，
1: 嗯，
2: 甚至还会堵塞血管，形成血栓，最终呢就会导致急性心梗或者是脑梗，就是形成血栓的一个过程。所以，控制血脂也非常重要的。
1: 建议大家在饮食的时候就以少油为原则了，刚才说的是少盐，现在又要少油，
2: 嗯，
1: 而且呢要少吃动物内脏还有动物脂肪和甜食，尤其是得少吃那些含有反式脂肪酸的食品，比如说奶油、黄油、
2: 哎、
1: 啊这一类，
2: 就好吃
1: 沙拉酱啊之类的哈、啊、这种类似的食物，
2: 嗯，
1: 都要
2: 还有奶茶，
1: 嗯，
2: 都是有的。哎呀，说到了这个控制血压，那接下来呼之欲出的第七点就是控制血糖。
1: 嗯，
2: 在长期高血糖的作用下，动脉内皮细胞容易受损，血管壁的通透性也会变差，那脂质容易沉积在血管内皮，进而导致血管狭窄，引起冠心病、脑梗等等的疾病。
1: 嗯，
2: 所以就是这都是因为这个糖的作用引起的。
1: 建议大家多吃一些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比如说胡萝卜呀、芹菜呀、燕麦呀、柑橘等等，它能够延缓肠道吸收糖分。
2: 嗯，这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七个理想的心血管健康指标，所以如果大家控制好了的话，我们的身体离健康那就大大向前了一步。
3: 嗯，那现在呢，我要邀请三位医生啊，给大家一人出一个建议，好吗？因为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怎么才能够不让血管里的胆固醇上去呢？哎，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吴医生先说吧。
4: 就是我们不要熬夜，这个熬夜啊，这个对我们身体的危害也比较大。我们胆固醇、我们的血脂很多都是在肝脏晚上的时候它来进行合成，这个时候你打扰到它，那它的这个代谢啊，它这个工作就给你打断了，对吧，就出现问题，你要就会产生高。所以还是请我们各位朋友一定要把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饮食三几个方面 安排好，平衡好。
3: 嗯，
4: 好的。

0: 这是胡医生的建议。杨医生，
1: 最重要的一点就饭吃八成饱。
0: 嗯，为什么？
1: 我们现在所有的疾病都是吃的太多，这是首要的。总量控制不但能够降低我们体内的胆固醇水平，预防肥胖，预防心脑血管疾病，预防糖尿病，获益是无穷的。
2: 接下来呢，要请罗克平老师。罗老师您好。
3: 小川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罗克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些经常喜欢喝红酒的朋友认为，红酒中的白藜芦醇可以软化血管，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其实这种说法很不靠谱，红酒中确实含有白藜芦醇，但是它的含量非常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打个比方说，即使你每天喝20瓶红酒，也起不到软化血管的作用。但是喝了这么多红酒会产生的另一种后果是，红酒中大约含有15%的酒精，它会对心血管功能造成负面影响。多项研究已经证实，摄入的酒精无论多少，对人体都是有害的。酒精与心血管疾病、癌症等多种疾病都有直接关联。如果大量摄入酒精，还会引起消化系统肿瘤、酒精肝、酒精性心肌病等等严重问题。秋冬季节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在于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少吃食盐和心理平衡。本条信息来源于《新民晚报》，由解放军总医院内科临床部主任医师吴海云解答。今天的资讯我就分享到这里。
2: 谢谢罗克平老师啊，专门提醒我们，尤其是您说的喝20瓶红酒里头的白藜芦醇也未必能够起到软化心血管的作用，是吧？
3: 对对对。
2: 啊，是，但是呢，酒精成分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啊。我们一直提醒大家，这个酒呢，能少喝就少喝，有时候偶尔助个兴啊，产生的其他的一些副作用，也是要被大家所关注的。嗯，谢谢罗老师的提醒。
4: 好的，志愿者老师们准备提供的这些生活服务资讯呢，可以说是包罗万象，关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想呢，对指导我们的生活发现美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都能起到很好的帮助和的。
5: 现在我们都知道很流行所谓的生酮饮食，生酮饮食提倡高脂肪、低碳水、适量蛋白质的饮食结构，受到一些减肥人士的推崇。然而有一项新的研究发现，短期之内生酮饮食之后，如果立即恢复正常的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很容易造成血管。
6: 上海市疾控中心调查发现，吸烟危害健康的事实越来越被人们所接受，但是认同吸烟会导致心血管病的人群比例远低于吸烟会导致肺癌的人群比例。来来来，疾控专家带你搭上健康探秘的小火车，看看吸烟是如何慢慢侵蚀血管的。血管遍及全身，就像人体内部的铁轨，而血液就好比是火车。人体组织日常所需的氧气、养分的供应和废物的排出，都通过血管内的血液来传输。研究发现，吸烟不仅可引发动脉粥样硬化，还可促进血栓形成。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可使动脉管腔变小，血栓是动脉内阻塞物质所形成的，这两者是血液运输不畅或堵塞的因素。血管内血液运输不畅或堵塞，造成人体组织所需的物质如氧气得不到供应，组织缺氧会影响其功能。如果是心脏和大脑缺氧，后果更加严重，会造成心肌梗死、脑卒中等疾病，从而危及生命。那么吸烟行为引发动脉粥样硬化，促进血栓形成的原理又是什么呢？以下内容烧脑预警。一、损害血管内壁。香烟中的尼古丁和一氧化碳等有害物质会无声无息地损害动脉内皮细胞，血管内光滑的内壁遭到破坏，受损的内皮细胞

0: 切相关。链接米国不再限制胆固醇摄入量，为什么？三，促进血栓形成。吸烟可使血液中血栓动力学机制发生紊乱，影响血栓形成的动态平衡，促进血栓形成的开始和发展，减少血栓的分解。血栓形成也就是导致心肌梗死或脑卒中的直接原因。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吸烟几乎可使发生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增加一倍，使冠心病的患病危险增加两倍。上海市疾控中心提醒您，吸烟对动脉血管的损害是长期而又悄无声息的，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1: 专业主持人在线导医，三甲医院专家团队为您提供问诊咨询，健康快车道，全心全意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这里是调频966湖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快车道。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糖尿病患者为什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

大量的临床研究表明，糖代谢异常和心血管疾病关系密切。那么糖尿病为什么容易引发心血管疾病呢？三高患者又该如何进行健康管理？糖代谢异常本身是心血管疾病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糖尿病患者，更要注意动脉粥样硬化血管病产生，比如像冠心病、脑血管病等症状。那么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联呢？如果患上了糖尿病，首先它会造成患者血管内膜的损伤，血管内膜损伤以后，血液中含有的血脂成分，尤其是胆固醇，会通过损伤的血管内膜进入血管壁，在里面形成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这种斑块会越长越大，使血管出现狭窄甚至闭塞的状况，从而会造成冠心病甚至是心肌梗死的情况发生。如果动脉粥样硬化的斑块在大脑的血管当中出现，就会造成脑血管病甚至脑卒中、脑出血。如果出现在外周血管，也就是肢体的血管当中，就会引发肢体的缺血甚至坏死。其实不仅糖尿病病人容易出现心血管疾病，还有一些其他的种类的危险因素也会诱发心血管疾病，比如有高血压、肥胖症以及心血管病家族史的人，还有年龄增长，这些原因都可能会促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心血管的危险因素是在损伤了血管内膜以后，促进了血脂，尤其是胆固醇在血管壁的沉积。高胆固醇血症本身也是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在血管损伤的情况下，胆固醇更容易沉积在血管里面，进而引发心血管疾病。对于高血糖、高血压和脂代谢紊乱这样的三高人群，又该怎样去进行健康管理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是造成心血管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三高患者日常生活当中要增加活动量，多锻炼身体，每天最好有30到4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体育锻炼，每周至少5次。虽然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宅在家里，那其实也可以采取一些办法，比如原地跑跳，这个是不受场地限制的。如果家里有跳绳，跳个绳是可以的，还可以跳远呢，还可以客厅大一点的，可以在家里打一下羽毛球。另外，像饮食方面要节制，尽量的减少饱和脂肪酸的摄入，多吃蔬菜、水果。

所以这个管住嘴，迈开腿，多运动，戒掉抽烟喝酒等不良的生活习惯，这些都能够有效的去预防心血管疾病的发生。

0: 好的，还一位朋友呢在问，他说想要吃叶酸，请问什么类型的比较合适，含碘量低，该如何去补？这个要吃叶酸的话呢，可以用专用的叶酸合剂，那么也可以呢使用孕妇补充的复合维生素，这个呢里面是包含有很多的一些孕妇所需要的维生素，只要是正规厂家的都是可以的。啊，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问到了，他说非常时期，希望能够让自己啊这个身体能够瘦一点，请问该怎么做？那首先还是要均衡饮食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如果均衡饮食，这个你没有办法去做到的，你再去做减肥，我觉得对健康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因为在目前的疫情期间，我们最主要的还是要提高自己的抗病能力。如果你为了减肥降低了自己身体的抵抗力，这个是得不偿失的，也是不建议大家这样去做的。
1: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营养膳食模式的转变，全球范围内含糖饮料的摄入量呈逐年增长趋势，其中儿童青少年是最主要的消费人群。那么含糖饮料到底能不能喝呢？据报道，大连一名16岁男孩拿饮料当水喝三年，被查出血糖爆表，患上糖尿病，险些丧命。什么是含糖饮料？简单的说，含糖饮料是指在其中添加糖的饮料。含糖苏打水、果汁饮料、碳酸饮料、汽水、运动饮料、能量饮料都属于含糖饮料。糖是人体的主要功能物质，人体需要摄入适量的糖分为生命活动功能。但是当摄入的糖分过量时，就会增加患肥胖、糖尿病、龋齿等疾病的风险。而含糖饮料中的糖分具有含量高、易吸收等特点，容易导致人体糖分摄入过量。多喝含糖饮料会有什么后果？含糖饮料与肥胖。研究表明，增加含糖饮料的摄入会增加儿童、成人肥胖的风险。每天每增加摄入一份含糖饮料335-350毫升，可以使儿童 BMI 身体质量指数一年内增加 0.03kg 每平方米，使成人的体重四年内增加 2.01 千克。含糖饮料与二型糖尿病。研究表明，含糖饮料是糖尿病发病的重要危险因素。随着含糖饮料摄入的不断增加，人群糖尿病的发病风险也随之升高。高含糖饮料摄入的人群与不喝或很少喝含糖饮料的人群相比，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增加了 31%， 并且每天每增加摄入一份含糖饮料，二型糖尿病的发病风险增加 28%。 含糖饮料与龋齿。研究表明，含糖饮料对健康的另一个重要的不利影响是龋齿。研究显示，在游离糖摄入量小于摄入总能量的 5% 的情况下，游离糖摄入量与龋齿之间存在对数线性剂量，反映正向关系。长期饮用含糖饮料的青少年疾患龋齿率较高。问更多内容，反正乳牙要换，蛀了也不要紧。含糖饮料与儿童血压。研究表明，与每周喝一次含糖饮料的儿童相比，每周喝三次的儿童青少年的收缩压升高 1.1mmHg， 舒张压升高 0.8 毫米汞柱，说明儿童血压水平会随含糖饮料摄入频率的增加而上升。含糖饮料与心血管疾病。研究表明，一些队列研究已经证实，那些经常饮用含糖碳酸饮料的人，患冠状动脉心脏疾病的风险增加，每天多饮用一瓶含糖饮料，冠心病的发病风险增加 17%。 鉴于

0: 以上种种不利于健康的影响，目前全球已有30多个国家采取控制措施，主要包括对含糖饮料加税，加强对饮料生产企业的管理，减少饮料在学校的销售和加强宣传教育等。我国最新版的膳食指南也首次提出控制添加糖的摄入量，每天不超过50克，不喝或者少喝含糖饮料，提倡饮用白开水和茶水。今年5月，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将在全市中小学推广健康食堂，建立健康食堂的寄宿制学校，不得出售碳酸饮料等不利于健康的食品。含糖饮料不建议喝，那么喝什么呢？当然是喝开水。怎么喝水也有大学问哦，如果还不知道，来看看敲黑板，喝水会吗？参考文献：一、江汉、台宝军、杜明泉等，以80名15岁青少年换取情况及社会行为危险因素的影响 J 华西口腔医学杂志2010/6626-628。二、杨丽丽、马传伟、梁亚军等，含糖饮料摄入频率对儿童青少年血压水平的影响 J 中国学校卫生2016/10/1456-1459。三、郭海军、丁彩翠、刘爱玲，含糖饮料摄入与二型糖尿病关系的剂量反应 META 分析 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16/07/530-535。四、丁彩翠、郭海军、宋超等，含糖饮料消费与肥胖及体重改变关系的 META 分析 J 中国慢性病预防与控制2015/07/506-51。五、黄晨、田宇、黄建凤，含糖饮料饮用量与冠心病及脑卒中风险前瞻性研究的 META 分析 J 中国循环杂志2013/C1/14。六、世界卫生组织指南成人和儿童糖摄入量2015。本平台科普内容获得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2017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项目资助。
1: 健康捉妖记，
2: 欢迎收听健康捉妖记，我是依宁。在很多老年朋友的观念当中，醋可不仅仅是调味品，还有很多的保健作用。小区居民李阿姨和老伴儿都有血管硬化，最近呢，他们俩几乎不来医院配药了，找到了一个新方法，喝醋。这一杯一杯喝进肚子里的酸性液体，真的可以帮助他们软化血管吗？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我们请进的是上海市卫健委医院新兴健康讲师团的宋子玉医生。宋医生您好。
3: 大家好，我是上海市虹口区广中路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宋子玉医生。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醋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喝醋逐渐成为中老年朋友的新宠，在他们眼中，醋的保健作用远远大于他们的调味作用哦。感冒时节可以熏醋来预防感冒，喝醋可以减肥，更流行的则是软化血管需要多喝醋。醋起源于我国，有文献记载的食醋酿造历史至少有3000多年。醋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它不仅是调味品，更是一种东方文化。
2: 那么到底什么是醋呢？
3: 醋是一种多由糯米、高粱、大米、玉米、小麦以及糖类和酒类发酵而成的酸性液体调味品。酿造醋的主要成分是乙酸，除乙酸以外还含有多种氨基酸和矿物质。
2: 你看，醋里面确实是一种酸性液体，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就有我们之前李阿姨和她老伴喝的那种软化血管的作用呢？
3: 虽然醋的营养价值和食用价值均比较高，但是喝醋并不能起到软化血管的作用哦。动脉硬化是一种动脉的非炎症性病变，可以使动脉管壁增厚、变硬、失去弹性、管腔狭窄，这是一种中老年人的常见病。而人们通常所说的软化血管斑块，指的是软化动脉血管形成的斑块。硬化的动脉斑块是由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等转化为的脂质内核和外围经钙离子覆盖的外壳组成的。我们如果把鸡蛋放在那个鸡蛋壳泡在醋里，过了几天，我们发现鸡蛋壳明显变软了。 这是因为那个醋是酸性的，蛋壳里的钙被醋酸溶解的结果。但是血液中的钙就不同咯，醋虽然是酸性的，但是喝进胃里的醋却很难改变血液中的酸碱度，这是因为人体自身有非常强大的酸碱平衡调节机制。喝醋不仅不利于软化血管，还过量食用还会对人体造成不吉利的影响。
2: 那么喝醋有哪些禁忌呢？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他不太适合喝醋
3: 啊？正在服用某些西药的患者不宜喝醋，比如服用碳酸氢钠等减轻药物时不宜喝醋，因为醋酸可以中和减轻药使其失效。服用青大霉素、红霉素等抗菌药物时，这也不宜喝醋，因为这些抗菌药物在酸性环境中作用会降低，影响药效。二、血胃酸过多、胃溃疡的患者也尽量需要少喝醋，因为醋本身有丰富的有机酸，能帮助消化器官大量分泌消化液，从而加大胃酸的消化作用，造成胃酸分泌增多、溃疡加重。第三，直接喝高浓的醋可能对牙齿、口腔和咽喉造成损害。四、感冒的时候也需要少喝醋，中医认为感冒的时候需要发散风寒或者风热之邪，而醋的酸味具有收涩作用，不利于外邪的发散。对于调味品的醋而言，最重要的是不适宜在空腹时喝，以免胃酸分泌过多伤害胃壁。下面总结一下本期的要点哦。醋是一种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但它不具有软化血管的作用。送一首打油诗给大家：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苦酒虽生津，食之不可多，少许可调味，多食伤饮脾胃。血管需软化绝非醋可及，健康最重要，莫要信谣言。
2: 以上就是今天的健康捉妖记，感谢您的收听。

0: 通常意义上我们说这个心脏有问题啊，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好像印象当中是个老年病。
1: 嗯，
0: 您临床上没遇到过年轻人也有心血管方面的问题吗？
1: 那现在心血管的疾病不是老年专利啊。
0: 嗯
1: 嗯，告诉你，我碰到的最年轻的心梗20-30岁不到都有了。啊，所以说绝对不是老年专利的。像我们最这个在周金的那个我们金山分院，上个礼拜就是有2-3个那个心梗的病人收到心梗病人，那么里面有年纪轻的也有30多岁40岁也有的啊。所以说，因为这些可能和我们的年轻人觉得，哎呀，这个毛病，以往就觉得这个毛病肯定是年纪大的病。尤其冠心病是老年人的病，不是我们年轻人的病。但是我们的年轻人不注意，可能现在生活的节奏也快，饮食的节奏也快，有改变了。所以说，他不注意我们的饮食，可能外卖的比较多了，那么烧的这个没家里烧的这么精致，这油腻比较多了。第二个呢，就是在使你的那个这个作息不规律，熬夜。
0: 嗯，
1: 熬夜了以后也导致我们很多问题。还有一个年轻的人很大的一个因素啊，有很大因素。我们看到我们今年在周经，我们下面的周医生，我们做了一些回顾总结，我们看到我们的7-8个年纪相对比较轻的一些这个病人，心梗的病人，我们把它总结一下，他们共同有个特点，年轻人有共，尤其男性年轻人有个啥特点？你想得到吗？
0: 胖是吗？
1: 不是，抽烟。
0: 抽烟哦。
1: 哎，人家就觉得抽烟是那个呼吸道的问题，对吧？
0: 是。
1: 啊，是肺会出问题，怎么会呢？
0: 对对，
1: 到心脏。
0: 啊，
1: 就是实际上烟里面的尼古丁对我们的血管的内皮是非常非常有害的。
0: 嗯嗯。
1: 它是会把我们的血管的内皮的完整性给破坏了。这时候你血管完整性破坏以后，我们有句话说，疮痍要都不叮无缝之蛋嘛，你有缝了，你的坏的东西可以沉积上去了。
0: 对
1: 对，那你这个抽烟，再加你的饮食不规律的，像一个高脂的饮食以后，就可能把我们的一些不良的成分，再通过这个沉积在我们的血管内皮的这个不健康地方一个缝隙里面，形成粥样条层，粥样的脂质斑块的形成啊，先条纹形成，后面斑块的形成。那么这种斑块形成，包括我们在应激过程中什么因素，斑块破了，导致我们的血管堵塞。
0: 嗯嗯，
1: 就是导致我们心肌梗塞。所以说，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我们。啊，心血管疾病是老年人的专利，实际上我们现在年轻人也盯上这个毛病，也盯上我们年纪轻的人了，因为他们太不注意爱护自己的身体了。
0: 嗯，
1: 觉得自己有资本，年纪轻有资本。
0: 是是，就觉得这心梗真的是，就是怎么也想象不到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啊。
1: 对对。
0: 啊，但是您真的身体一旦透支了，这个还并不是不可能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这阿基米德就有后台就有听友留言了，说听着您刚刚的这个讲解，心里特别的慌，特别的紧张，因为他呢就是一个长期的熬夜患者，就是由于工作原因他不得不熬夜，就想问一下陆主任。这样的话，由于工作的原因啊，他确实是处于这种高压，而且并且高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他有没有弥补的办法呢？
1: 嗯，
0: 比如说在饮食啊，或者其他生活当中。
1: 嗯，对啊，那么实际上是个，这实际上还不叫病人吧？
0: 嗯嗯，
1: 他是只是说为我们是一个易患的高危的人群。
0: 是。
1: 那么他现在觉得很慌，听到我的讲了以后，他觉得很慌，所以说他还是。应该从内心来说还是可以有希望啊。
0: 嗯。
1: 那么因为工作也我们也没办法，对吧？工作原因你也没办法，你可能要熬夜。那么你可能把这个作息时间规划好。那么可能你是需要熬夜，但是你可能白天时候相对比较多一点。那么你可以在白天时候补充你的一些休息的时间，把这个时间给调整，也是自己做一个人为的一个周期吧。
0: 嗯嗯，
1: 对吧？因为这个你说我们在这里是白天是熬夜的，实际上你到换个 换到北半球，换到其他地半球区，南半球区正好倒过来了，对吧？然后我说，所以说还是根据你相对固定一个作息时间，实际时间上相对固定一点，尤其是你这段时间一段时间里面需要熬夜的，那么可能我把作息的时间调整一下，那么相对比较有规律。我们就怕没规律，没规律就不行。第一个，第二个，在熬夜的过程当中呢，你的饮食方面就要注意了。啊，饮食方面肯定要注意的，不要吃高热量的、高油脂的东西。那么这些高油、高热量、高油脂的东西，可能对我们身体肯定是有害的。那么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抽烟的问题，啊，抽烟的问题，烟一定要避免，烟一定要，应该说我们从我们心血管的医生来说，我们肯定是劝别人戒烟的。那么现在说，有的人说我现在戒烟，我戒烟可以，我把烟草戒了。像现在说电子烟，
0: 哎，
1: 电子烟
0: 这个吸电子烟的现象可不低啊。
1: 对呀、电子烟觉得很时髦，对吧？
0: 是。
1: 但是好像电子烟最近的这研究出来的，电子烟绝对不是说无害的，还是有害的。有的国家也把电子烟可以禁了。所以说这电子烟实际上还是有害的。所以说对一个熬夜的人的病一个人群来说，那么这个烟草我们也远离烟草了啊。那么后面还是要注意我们的锻炼了。适当我们要挤出时间，我们也去锻炼啊。这个锻炼来说对于身体很有帮助的。那么通过你的锻炼可能消耗一些，同时你的锻炼以后也可以使你的紧张的情绪得到释放。那么长期的高压对身体肯定是不利的，
0: 是
1: 因为长期的高压使我们的一些激素，而它反而就是高度分泌以后，它持续使我们血管收缩，对我们的血管这肯定是有影响。所以说你如果在这个情况下，你再给自己一个适当的一个情绪释放，做一些锻炼了，那么对身体肯定有好处的。
0: 就不怕这个压力，工作啊生活压力大，但是您要学会调节，
1: 对，
0: 你不要让他一直处于这种紧绷绷的状态，任何人换了任何人都受不了的。
1: 对对对，
2: 现在很多人为了拥有完美好看的身材会想办法锻炼来增肌，但您可能想不到，最近有研究发现，这肌肉的多少不单是与我们体型相关，还与心血管健康密切相关。
3: 2021年，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心血管内科的多名研究人员，使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的全国代表性数据，针对肌肉与心血管疾病的关系进行了专项研究，并于近期公布了结果。
4: 通过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型调查数据库中，将近 1.5 万名的45岁以及以上的中老年人进行了追踪调查，发现与正常的人群相比，这些肌肉明显减少的中老年人，他们远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增加了 33%， 同时也发现肌肉减少症的患者，他们伴有心血管疾病的几率增加了 72%。
3: 临床研究也发现，在冠心病的患者中，肌少症的发病率更高，肌肉不足的人往往存在一些微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和多种代谢紊乱的问题，而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心血管病的发生风险。此外，肌肉减少与精神抑郁、老年痴呆等疾病也关系密切。那我们该怎么判断肌肉的多少呢？
4: 第一个就是物理的判断，也就是说，一般我们男性，假如说你手抓物理小于28公斤，女性小于18公斤，就可能提示属于肌肉力量偏小。那我们躯体功能的判断，就是说，如果6米的步行速度每秒钟小于1米，或者说您的这个5次椅子起坐测试时间大于12秒。也可能存在肌肉的减少。
3: 这些测量方法一般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普通医院就能测。对于握力大小和躯体功能，我们也可以在家先简单测测。比如男性朋友单手能轻松提起3袋10公斤的大米或其他等重物品，女性朋友单手可以提起2袋10公斤的大米或其他等重物品，就说明肌肉力量没有问题。如果完全提不动，那就说明肌肉力量不好，可能存在肌肉偏少的情况。那什么原因会让我们的肌肉减少呢？
4: 一个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另外一个是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比如说缺乏锻炼和营养不良。另外，临床研究也发现，对于吸烟的人群来说，肌肉减少的情况也相对会增多。
3: 专家说，预防肌肉减少最重要的是改变生活方式，减少吸烟或者不吸烟。 平时注意加强肌肉锻炼，比如练哑铃、半蹲、臀桥、平板支撑等抗阻类运动，同时要加强营养。临床上有不少人就是因为惧怕心血管病，每天都吃得比较清淡，进而导致肌肉减少。
4: 对于中老年来说，我们不能自吃素，建议大家还是要进食一些优质的蛋白质，比如说鱼、虾、肉和豆制品等等。每日蛋白质的摄入量以达到每公斤体重一克为宜，比如说您的体重是60公斤，应该每日摄入大概1两多的蛋白质。对一些鱼虾等优质蛋白质摄入量应该占您的总蛋白摄入量的1/2以上。
2: 如果您平常不怎么爱吃肉，总感觉身体没劲儿，20公斤以下的东西提起来觉得费劲儿，那建议您尽快就医检查一下，看看是否存在肌肉不足的情况，并及时调整膳食结构和生活方式。
5: 现在呢，我们人群呢，对我们的健康的意识呢，也是越来越高了。如果要做个脑血管病的专科的检查，或者是脑血管病的筛查呢，确实是有必要的。特别是对我们一些长期的有和比如刚才讲的很多高危因素的高血压、糖尿病、高血脂、肥胖的患者，到了一定年纪以后，或者你平常老是有头晕的，老是容易头晕眼花的这些病人呢，做一个着重高危因素的筛查，确实是很有必要。那怎么来做这个筛查呢？一个，我们的也有很多体检机构也给你做一些基本的，比方说血脂的检测、血管功能的评估。如果要正规范化一点的或者详细一点的，可以到我们的正规医院。我们医院呢也开展了一些脑卒中的高危因素的筛查门诊。门诊对针对你个人呢做一些，比方说你的颈动脉的评估，脑内的脑血管的评估，磁共振脑血管的评估，还可以做一些你血流储备的评估，比方说做一个血管的磁共振，看一下你的血管当中你的颅内有没有多发性的脑出血病灶，有没有颅内血管动脉硬化，有没有做一个颈动脉评估，评估一下你的颈动脉的硬化程度有没有，你的斑块有没有存在，或者是有没有血管的狭窄。另外呢，可以做一些比方说心脏的检查，发现你有没有潜在的房颤或者是瓣膜缺损的，这一类患者呢都是会导致中风的发病风险增加的。尽量要到一些规范化的针对性的我们专科门诊来做一些筛查呢，可能更有目的性一点，可能能够更加筛查出一些比较隐匿的病因。
6: 所以说到这个评估这个部分，大家其实也会说，那你给我的其实是一个大概可能的这样的一个数据哈，最后这样的一个评估结果它会是什么样子给到这样的一个患者呢？
7: 那么可能会针对几方面，比如说血压高，我们会告诉他这个你需要开始用降压药，或者你先要改变生活方式，然后再监测血压，再开始服用降压药，降压的目标值是多少。啊，现在很多我的门诊病人当中也很少有人知道我们现在的高血压标准已经降到130/80了。啊，以前一直是认为是140/90的这个血压值是高血压，但我们现在的新的高血压标准是130/80。所以很多年轻的患者他可能这个下压早就已经超过80了。他觉得80多90都是 OK 正常的，其实这已经是属于高血压了。那么正常的血压应该是120/70以下，就是
8: 糖尿病病人啊，他必须是终身进行饮食的控制。

0: 制，不是说哎呀我这个现在血糖控制好了我想吃就吃，
1: 可以放松了，
0: 对，所以我们是要终身进行饮食的控制。终身进行饮食的控制呢，也不是说我就糖就不吃了，其实他糖尿病病人的一些饮食的控制，他的总体的原则它是要控制这个总热量，所以就是不是说不仅仅是说糖不吃了，我们平时的饮食像那个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啊，脂肪的摄入啊，这些都是要控制的。所以我们总体的一些治疗的原则呢，是一个控制总热量，平衡膳食，第二个呢是要选择多样化的营养合理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呢就是少量进餐，定时定量的进餐，第四个呢就是我们要戒烟限酒。我们从第一个说我们控制的食物中的总能量来说，我们第一个的话首先要控制我们主食的用量，就是说我们主食一天当中需要食用多少的，我们必须要进行一个控制。第二个的话是我们就是说要获取这些优质的一些蛋白质，我们优质的蛋白质有什么，像瘦肉啊、鱼啊、蛋啊、奶啊，还有大豆制品等，这些当中都含有这种优质的蛋白质，我们是要进行一个适量的一些摄入的。但是呢有一种情况除外，就是说如果说是你有合并了糖尿病的肾病，我们要限制这种大豆的一些制品，因为是加重这个肾脏的一些负担的。第三个呢就是说饮食我们要清淡低盐低脂的一些饮食，我们平时其实是针对普通人来说，其实食用量这个食盐的摄入量我们也是要进行一个控制的，所以说糖尿病是更加食用的这个食盐的摄入量呢应该不超过5克每日，然后像这些动物脂肪啊也要少吃，像油炸食品啊、奶油蛋糕啊，这些都要少吃，还有胆固醇这种也是要少吃，像坚果类的这种含脂肪比较多的最好也是要少吃。然后呢除了这个蛋白质还有这个碳水化合物，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多吃蔬菜，这个是因为是丰富的这个膳食纤维的来源，对吧，多吃蔬菜，限量吃水果，像这个蔬菜的话，深色蔬菜啊含有这种丰富的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可以多吃，然后像水果就是西红柿啊、黄瓜啊可以做充饥的食物，像这种海苔类啊、香菇啊、木耳啊，这些它有降胆固醇的一些作用。如果说是血糖我们控制的是比较好的话，我们可以吃点水果，每日的话大概是在200克左右，像选一些像苹果啊、梨啊、桃子啊、橘子啊、柚子啊、草莓啊，这种糖分比较少一点的。如果说是很想吃西瓜，对吧，有的糖尿病患者看到西瓜糖分很高，他觉得不能吃。其实西瓜的话，如果说是你平时血糖控制好的话也可以吃，一天吃个1斤左右，选那一种甜度不是特别大的那种瓜就可以。然后但是呢如果说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呢，我觉得还是暂时先不要吃水果了，然后平时也要增加这种膳食纤维的摄入。它膳食纤维的话可以保持这种大便的一些通畅，减少你的饥饿感，减少你的饥饿感之后你就不会过度的去吃这种主食啊、零食啊这种的。然后饮食呢，我们平时要定时的定量平衡的这些膳食，如果说是三餐中间我们两顿正餐之间呢可以稍微少量加餐，但是加餐的这些东西要从我们的主食当中去扣除。第七个呢就是说戒烟限酒，我们是要严格禁烟的，一支烟都不能抽，因为烟呢它是能升高我们的血糖，也能诱发这种肾脏啊、心脏啊、眼睛啊、糖尿病足啊这些的并发症，所以像糖尿病并发症跟这种抽烟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所以我们也要严格的禁烟。然后饮酒我们也要限制，因为适量就是说酒精当中的酒精热量其实热量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饮酒了之后也同时会增加这个肝脏的一些负担，特别是空腹的饮酒我们很容易出现这个低血糖这种急性的一些并发症，所以我们要尽量少饮酒。如果说是一定要饮酒的，我们也要就是说饮用这种酒精度比较少的啤酒啊、果酒啊等等。

0: 三，海鲜放姜蒜，肉菜加点醋。
1: 除了合理储存，回锅加热也是保证健康的关键。剩菜在冰箱里储存，吃之前一定要高温回锅，因为低温只能抑制细菌的繁殖，不能彻底的杀死细菌。不同的剩菜加热也各有技巧，在剩菜当中，鱼、虾、扇贝最不耐放，即使在低温下储存也会产生细菌，容易变质，所以加热时最好再加点酒、葱、姜、蒜等佐料，这样不仅可以提鲜，还具有一定的杀菌作用，能够防止引起肠胃不适。与海鲜蔬菜相比，肉类比较不易产生亚硝酸盐等致癌物，但也一定要把它热透，最好加热十分钟以上，或者是微波加热一分钟以上。加热时不妨加一点醋，肉类富含矿物质，这些矿物质受热之后会随着水分溢出，这些物质遇上醋酸就会合成醋酸钙，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和利用。米饭、馒头等主食最好在第二天吃完，因为淀粉类食物容易滋生葡萄球菌和黄曲霉毒素，这些有害物质高温加热下也无法被杀死，所以如果两天还没有吃完，即使看起来没有变质，也
2: 然后还是比较热烈的。外面的天气实时温度是在35到36摄氏度，中午呢就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出去站高温了。现在我跟你说一说吃，中午说吃夜宵，好多人都喜欢啊，尤其是在夏天，白天比较长，那么到了晚上呢就会想吃夜宵。可是你要小心哦，日本的一项研究指出，总是太晚进食会增加患胃癌的风险。研究者就说了，吃夜宵对于胃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胃黏膜上皮细胞的寿命很短，大概2到3天它就要再生一次，再生过程一般是在夜间胃肠道休息的时候进行的。那你经常在夜间进食，就会让你的胃黏膜得不到及时的修复，甚至会破坏胃黏膜，让胃病、胃癌等等有可趁之机。所以啊，尽量少吃，或者是
3: 我今天早上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我在说我已经用尽了洪荒之力，把我的能够做的早餐都已经为我们家的这个金姐已经全部打造完了。那最近的一段时间，我到底应该吃什么？我应该怎样的合理的吃，能够吃得更加的健康，对自己身体更加的有保护的能力呢？今天在我开场之前，我要请来一位特别的好朋友来做客到我的实在有味道，那就是来自和睦家医院的注册营养师黄一锦做客在我的节目当中。怡锦中午好。
4: 影子中午好。
3: 欢迎一下黄怡锦做客在我的节目当中。其实这个最近的这个宅家的生活，是不是经常会有人骚扰我们的营养师，就在问说，哎，我要吃什么东西有营养啊，我吃什么东西不会胖啊，这种问题你接受的多吗？
4: 有很多朋友都会问，然后我其实还开了那种一日的食谱分享给一些好朋友。
3: 哦，我真的特别需要。今天早上这个怡锦在我的朋友圈点赞的时候，我就在说我特别需要能够有专业的营养师能够告诉大家能够做些什么样的美食。其实我们都知道啊，脾胃其实是健康的根嘛，那哪一些食物是可以保护脾胃的？比如说在家的时候，尤其在这样的一段时间当中，哪一些食物又可以有助于提高免疫力呢？
4: 提高免疫力，打赢这场攻坚防疫战，其实我们膳食营养绝对是基础也是重点。
3: 嗯，
4: 那我们其实俗话说啊，这个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打仗首先能量要保证。
3: 嗯，有道理。
4: 当然啊，这个能量我们要足量不过量，因为其实现在大家也听到很多其实患病的重症患者啊都是肥胖的，又患有这个基础疾病的。
3: 嗯，
4: 那我们来重点讲讲这个提高免疫力的食物啊。那第一是主食，因为我们刚刚讲了这个能量是需要的，它也是平衡膳食的一个啊必要组成，所以是主食。
3: 所以也就是说，所谓大家说的碳水化合物还是得吃，是吧？
4: 对，也是必不可少。当然我们希望能够粗细搭配，这样可以摄入更多有利于提高免疫力的这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也就是益生元这样的一些物质。
3: 嗯，
4: 第二呢是这个提供优质蛋白质的食物，因为啊这个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它是维持我们这个免疫功能的物质基础。
3: 嗯
4: 啊，所以这个必不可少。那优蛋白是什么呢？

0: 告诉大家一个小口诀，就是鱼禽蛋肉奶豆。
1: 哦，哎，这个是六字啊，六字可以把这个蛋白质的东西全部囊括在集中了。嗯，
0: 对。但我们要提醒一下的呢，是我们不希望大家把这个奶豆啊，也就是乳制品大豆的份额，通通都让给荤菜。哎，很多人荤菜吃很多，哎，但是牛奶豆制品都不吃的，其实这也不对。
1: 这其实最近一段时间我特别有感触，因为我这两天我要发鬼羊嘛，我就深深的感觉到，如果你真的蔬菜少吃，你的整个的营养的这个均衡力啊，一定是失衡的状态，你可能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告诉你说，哎，应该多吃蔬菜，多吃水果了。
0: 对，所以第三想讲的是一些就是富含维生素 A、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的食物。
1: 嗯，
0: 那特别是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因为它可以在我们这个体内转化成维生素 A。这个东西啊，对于我们免疫力，尤其是这个呼吸道系统的健康有重要的作用。
1: 嗯，
0: 那它在哪里呢？它主要在这个深色的蔬菜中。那深色是指绿色、红橙色、紫色，比如说像西兰花、芥蓝、青菜、胡萝卜、番茄，这些其实都是比较常见，相对来说储存也比较方便的一些啊蔬菜，那也满足一个深色的要求。
1: 对，
0: 那像维生素 C 大家也都不陌生，但是实际上对于我们就是普通人来说，长期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我们不推荐，它其实对于预防这个新冠病毒或者说感冒也没有什么明显效果，但日常这个充足维生素 C 的饮食摄入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大家熟悉的有猕猴桃、橙子、鲜枣，再比如像其实深色蔬菜中的维生素 C 啊，绝不比这个水果中的少。
1: 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像洋葱啊、茄子啊，甚至像甘榄菜啊，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属于深色系的，是吗？
0: 这个里面就像芥蓝这种其实是属于深色系，但是有一个就茄子，
1: 嗯，
0: 其实披着紫色的外衣，但是它的肉是白色的，对吧？
1: 哦，
0: 所以它其实不能算是一个深色蔬菜
1: 啊。原来如此，不能光看它的外表啊。当然我觉得刚才黄怡锦刚刚提到了很多就是不同类型的这个食材能够均衡的一个营养，能够提高免疫力的一个作用，但是我很好奇的一点啊，因为其实最近的一段时间，说实话，除了我们的复工人员会比较辛苦要带便当，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家里的这一些学生族，每一天呢摄取的这个营养价值，就如果按照你这样的占比来说，每一天家长会不会头很晕，要准备各种各样的食物呢？
0: 其实呢，比如说我们在准备的时候有很方便的一点，就总结的一点啊，就是我们各餐都去尽量保证以下三类食物，比方说这哪三类？主食、优质蛋白和蔬菜。那比如说啊，早餐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像青菜鸡汤荞麦面
1: 啊，
0: 可能昨天晚上正好有鸡汤，那荞麦面是主食对吧？
1: 对。
0: 那炒一块鸡胸肉是优质蛋白吧，我们再烫一小盘青菜，那其实这简单的一个早餐就已经三个东西都涵盖了。
1: 嗯，
0: 那各餐比如说我们按一个餐盘来看，那我们希望这个一个餐盘里面一半是蔬菜，四分之一是主食，四分之一是荤菜和豆制品，那也就是差不多自己两拳头蔬菜，一拳头主食，一拳头优蛋白。至于选择什么，其实大家也可以就是根据什么东西方便或者爱吃什么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搭配。
1: 嗯，
0: 那包括刚刚其实讲到那个提高免疫力的食物，好像看上去是点名了所有各类的食物，对吧？
1: 是，嗯。
0: 那其实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除了母乳是小宝宝的全部，任何一种食物啊，它都不是十全大补丸。所以没有一种食物能涵盖我们所需的所有营养，所以像这个平衡的膳食模式啊，其实永远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1: 嗯，哎，那我还很好奇啊，黄怡锦，就是说我们刚才所知道整个的餐盘如果打开的话，吃的东西真的特别多，但是你知道宅家已经宅了那么多时间了，大家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少运动了，那如何又要把吃的这个均衡，吃的营养，然后又把控制体重这一件事情做到一个匀称的状态，有哪些食物是属于轻食类的嘛？就是可以多吃然后又不太容易长胖的？
0: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食物是就是完全好像没有能
1: 不长肉。对，
0: 但是我们其实是其实轻食啊，它作为一个其实是个网红词，它也不是指一个特定的食物，它其实是任意食物的一种形态。那轻的其实也不只是说那个餐品，而是我们美食营养两手抓的这样子一个不增加机体负担的一种状态。
1: 嗯，
0: 那比如说像主食，那我们轻食其实也是一个时尚人群的一个词吧， 那所以可以选择一些像藜麦、燕麦、鹰嘴豆、紫薯、玉米，代替部分我们常规吃的一些精白米面制品。
1: 嗯，所以也就是说用一些粗纤维的话，它其实可以交叉的一起来用，对吧？
0: 是，对。然后那像蔬菜水果，肯定这个是我们轻食当中必不可少的，对吧？
1: 嗯。
0: 但是要强调一点，果汁即使是鲜榨果汁也不轻，很重。
1: 你看，对于我们的营养师来说，真的有太多的这个就是美食的部分，在他们的眼当中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觉得喝果汁很营养啊，但是在他们的眼中，喝果汁这件事情的热量或者能量就会很高。那最后，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我最后再想问一下，就是如何在我们的健康饮食当中啊，因为我知道有可能很多的听众听完之后说，哦，今天我们营养师说了，主食要这个蛋白质，然后要蔬菜水果，我全部都吃，然后一天三顿全都这样吃，是不是也是属于不科学的一种做法？
0: 嗯，我们其实就是还是希望等于餐餐能够有，就像我刚刚讲的三类东西，就每一餐你就问一下自己，我今天准备的东西里面主食有了吗？优蛋白有了吗？蔬菜有了吗？其实就是这三点是必不可少的。那作为当中的加餐的话，其实简简单单的一杯无糖酸奶，加一小把坚果，加一个水果，就是很好的一个加餐。
1: 哎呀，听完之后又瞬间脑海当中出现了这个明日可以做早餐的一些美食分享了。那今天我们的时间关系啊，再次谢谢我们的和睦家医院的注册营养师黄怡锦做客在我的实在有味道。有机会的话再给我们来做一些这个小食谱吧，因为我知道很多的家长头也是蛮晕的，比如说我们在家的一些美食制造啊，黄怡锦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小菜单也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没问题。
1: 好，谢谢我们的黄怡锦，谢谢给到我们的一些友情提示，辛苦了，拜拜。
2: 刘教授，我们来继续啊。黄先生的这个问题是，喜欢在外头吃烧烤，怎么肉眼判断烧烤的扇贝是否新鲜？
3: 嗯，那么对于贝类的话，当然是比较难以判断它的新鲜度。那么在实际上有几个方面可以帮助。那么一个的话就是你看它的贝壳的一个外面的这个亮度，就是说贝壳的话，如果说它是有光泽亮度比较好，那么这个是相对来讲比较新鲜的。如果说这个贝类不新鲜了，那么它的颜色就是外面的光泽都会变暗，然后它的贝壳有可能会色泽会暗淡一点，那么这是一点。那么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它的肉质，那么稍微是比较硬一点，那么这种一般是相对来讲比较新鲜。再看你看的肉质的颜色，
2: 嗯，
3: 比如说白色的或者是红色的，那么这种颜色你要上正常的就是肉的颜色，那么这是相对来讲比较新鲜。
2: 嗯，
3: 再一个的话就是说你可以闻它的气味，因为我们知道这些贝类的话都是高蛋白质，那么蛋白质的话实际上是含有氮元素还有硫元素比较多，那么所以说这个贝类如果不新鲜，那么实际上你闻上去会有一些比如说三甲胺啊、二甲胺啊、硫化氢这种一种腐臭味症。
2: 嗯，
3: 所以说不新鲜的就会有一种腐臭味，不是我们一般的贝类的新鲜的味道。
2: 嗯，
3: 这个能够闻出来的，如果它不新鲜，
2: 对，
3: 所以说
2: 差不多就是
3: 这
2: 样
3: 的话，
2: 嗯，
3: 哎，就差不多能够判断
2: 看摸闻是吗？
3: 哎，
2: 你要看这个肉质好像还是比较饱满的，而且颜色比较浅，比较有光泽，而不是那种灰暗的啊，已经暗淡了的，
3: 哎，
2: 那样的颜色，那就不太好了。嗯，那么这些方法我们也记住了，以后可以帮助我们自己来选购啊。
4: 调味品，相信您家的厨房里肯定离不开这个，就是味精啊。味精对于我们人体有没有害，究竟该吃多少，这可能您在百度当中一搜索，可能这就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哈。先来跟您说一个数据，在30年前，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决定取消味精每日食用限量，而美国的标准和欧盟也是一致赞同。但是欧盟食品安全局是在2017年的7月12号发表声明说，他们重新评估味精安全性之后呢，认为最大限额要设定为每天每公斤体重30毫克。
5: 没错啊，目前这个欧盟食品安全局提出的标准呢，还只是一个建议，接下来呢会递交给欧盟委员会以及欧盟各成员国负责食品监管的机构和人士。
4: 嗯，
5: 但是这个举动啊，依旧是在食品科学界引起了震动。哎，这个味精安全食品啊，这个食用量的标准，为什么30年河东，30年河西？而且呢，过量的食用味精到底对我们人体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来说一说。
4: 首先来跟您说说这个味精啊。它是怎么来的？味精是世界上用量最大的这个增鲜剂，其实它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上世纪初是日本人呢从海带的鲜味当中得到了启发，提取了谷氨酸，得到了味之素。这个是向了人体餐饮式的一次大的飞跃哈。那么在20年之后呢，中国化学家吴运初发明了水解法生产谷氨酸的技术，将其称为味精，以适合味之素的一个区别。很多人就认为啊，这个味精是化学合成的产物，所以是有毒的。其实呢，味精就是用淀粉等经过微生物发酵，然后呢通过一系列的提取过程，最终得到的谷氨酸，并且与钠结合形成谷氨酸钠。科学证明哈，人工生产的谷氨酸和天然的谷氨酸在代谢和生理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区别。
5: 没错啊，目前呢我们市场上的一些增鲜剂啊，其实除了味精还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比如说呢还有鸡精。
4: 对。
5: 其实呢这个鸡精它主要的成分还是谷氨酸钠，甚至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酱油呀、蚝油啊、爆汁儿，这些呢也开始添加谷氨酸钠。味精的用量那么大，其实说白了啊，就是因为味精它味道好，而且呢价格还便宜。
4: 这是味精怎么来的哈，前世今生跟您介绍了一下。刚刚也是说了，很多年前是大家不提，就是对于这个味精的使用量没有具体的要求，而最近又提出来了。为什么要提出这个用量的上限呢？来跟您说一下哈。在1987年，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评估之后呢，将味精的安全摄入量定为了无限制，也就是你随便用啊。2004年呢又一次评估了谷氨酸的安全性之后呢，也是维持了之前的判断。中国农业大学的专家就表示说，30多年来啊，这个味精虽然是遭受到了质疑，但是其安全性从来没有受到过实质性的挑战，直到这次欧盟提出了新的观点。
5: 没错啊，有相关的这个专家说到，说欧盟食品安全局在报告当中引用了科学家在一项神经发育毒性研究当中的发现，说到呢，根据谷氨酸钠对于动物的长期实验，没有产生有害作用的最大剂量是每公斤体重3.2克。这个谷氨酸啊，可能给人带来的一些不良反应，其实包括了这个头疼啊、血压增高以及胰岛素水平的增加等等。过量的使用味精啊，还会造成脑神经损伤，那对于没有完全发育的儿童和青少年影响是更大。
4: 没错哈，所以呢，根据这项研究结果，欧盟的这个专家啊，就采取了100倍安全系数，为谷氨酸和其盐类制定了新的安全摄入量，也就是每公斤体重30毫克，相当于60公斤重的成年人啊，每天摄入上限是1.8克，有了标准。
5: 没错，专家认为呢，那目前我们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味精的摄入量啊，它明显偏高。这样的一些孩子们啊，是比较喜欢吃一些他们喜欢吃的食物里面啊，比如说这个午餐肉啊、火腿肠，还有这个调理牛排等等这样的一些加工肉制品，各种的调味品，还有辣条等等这样一些口味比较重的零食当中含的味精量都是比较大的。
4: 来听一下专家具体怎么说哈。专家说了，这个谷氨酸呢是对于大脑的作用啊，就像兴奋剂，但来自于食物的谷氨酸呢不容易进入大脑，这是因为有一个特殊的解剖的结构叫做血脑屏障，会阻止外来的谷氨酸进入大脑。大脑呢需要谷氨酸由其他的氨基酸转化而来的。还有专家就是说，未成年人发育还不健全，不能有效的阻止过量的外来谷氨酸进入大脑。
5: 没错啊，所以专家认为这个过量的食用味精会导致脑损伤的案例呢极少出现，但是呢我们也需要提防过量的钠盐会损害我们人体的健康。那其实就跟食盐一样啊，味精当中的主要成分呢，这个谷氨酸钠当中含有的钠元素过量摄入的话，这个钠会导致高血压等等这样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因此呢其实我们也要像控制食盐一样控制味精的量。
4: 我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提倡每人每日食盐量呢应少于六克，但是实际摄入量普遍是达到了十克左右。如果再加上味精当中的钠呢，可能就会更多了哈。专家说了，谷氨酸并不是人体必需的这个氨基酸，通过肉类的食物呢就能够摄入足够的谷氨酸了，不必每餐都要放味精来增鲜。
5: 哎，没错啊，其实现在这个科学界的主流观点啊，就是认为说到那些关于味精致癌以及味精综合症的说法呢，其实都缺乏一些证据和说服力。但是欧盟的最新观点呢也给大家提了一个醒，就是呢不管怎么样，面对美食咱们都得管住自己的嘴，还是要倡导回归到自然的一个饮食习惯，通过清淡的饮食来缓解我们味觉系统的衰老。
4: 没错哈。而对于这个味精食用量的标准限量哈，欧盟食品安全局也是表示，食品健康

0: 那最好还是相信科学，但是科学也是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就像我们刚刚讲到的，很多年前啊，它是没有限量的，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也是给出了一个标准，就是建议大家还是限量。这其实就是和我们在以往的几期节目当中提到的，就是关于这个调味料哈，我们讲到的最多就是盐的摄入量。
1: 嗯，
0: 就是您在每餐添加这个盐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减少量，按照这个标准来。另外呢，就是还要注意一些隐性的盐，比如说你吃的香肠。腊肉里那都是盐腌过的，还有什么
1: 肉制品一些
0: 像酱油啊蚝油啊里边都是添加了盐的成分的。
1: 嗯，没错，其实以前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哈，就是大人不让小孩吃味精啊，
0: 他说对对对对，
1: 这个吃了味精孩子的这个脑子可能发育的不是很好。我们经常都会有一句话说开玩笑说啊，味精吃多了你会变傻，对吧？其实都会有这样的一些这个说着玩的哈。但是呢，像我们刚刚今天这个给大家就是讲清楚了这个味精的前世今生，然后呢并且也说到了就是关于这个味精
0: 怎么来的啊。
1: 对，它也并没有大家说的那么的吓人哈，说这个可能吃多了会对脑子有什么样的影响。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不管怎么样，像我们刚刚节目里面说到的，不管怎么样，所有的美食面前我们都要管得住自己的嘴，不管怎么样什么东西多了它对我们的身体都
2: 为什么暴饮暴食也会让人这个突发胰腺炎呢？
3: 对，这问题提得非常好。因为正常的每天，它是我正常的饮食以后呢，胰腺就分泌正常的这些蛋白酶，帮助我们消化。如果你一下突然吃的特别多以后呢，那么我胰腺就拼命的去分泌这些酶，来帮助这个消化这个食物了。比如负担，你的这个负担重了，我赶紧消化了。那么分泌过多以后，刺激胰腺分泌过多以后，蛋白酶它就容易产生这个胰腺自我消化，它这个消化食物同时也跟对自己的自身也跟消化。
4: 对的。
5: 咸坚果、咸鱼虾的这些海鲜，
4: 嗯，
5: 加工的豆制品、薯片、饼干类、罐头制品。
4: 哦，很多人就喜欢，就是用这个咸菜啊、酱菜啊，配这个米饭，真的很咸。
5: 就是，然后。我是因为有一次我买那个牛肉干，然后我一看它里面的钠，吓死人了，
4: 特别高，对不对？
5: 特别高啊。那么对于人类来说呢，其实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人群，如果采用低盐的话呢，其实是可以降低血压的，因为食盐过多会让你的血压升高。
4: 嗯，
5: 高血压患者当中，减盐对于降压的效果是尤为明显的。
4: 是，此外长期吃盐对于很多疾病，比如说它可能会增加脑卒中、心脏病、胃癌、骨质疏松及肥胖等这些疾病的患病风险。那健康的人需要低盐饮食吗？在减盐健康教育手册当中也是强调了，所有的人都应该减盐，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肾病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人群以及中老年人，尤其是需要低盐饮食。
6: 糖醇类的话，在身体里面它是不会被消化，
1: 嗯，
6: 所以说它不会产生能量，
1: 嗯，
6: 啊，但是它有甜味很大，
1: 对，
6: 所以说就制造一个假象，你吃了糖醇，那么觉得好像这个食物是甜的，
1: 嗯，
6: 但是好像你又没吃下，很多有能量的糖，
1: 嗯，
6: 主要是这个目的。
1: 是，但是其实这个假象对身体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刺激影响的。
6: 对，那么就是说我们这里讲，这个糖醇类，那么可能相对它比较好一点，
1: 嗯。
6: 那么当然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用的甜味剂，
1: 嗯，
6: 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知道的阿斯巴甜啊、安赛蜜啊、糖精钠啊等等，那么这些之类的，就是说我们有可能吃的比较多一点，因为可能是糖醇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葡萄糖、麦芽糖，那么这些的话有可能是对人体可能会好一点。但是这种阿斯巴甜、安赛蜜、糖精钠，那么你吃下去，虽然说你的甜味的感觉有了，但实际上你没有得到这种能量，就是糖产生的能量你没有得到。
1: 嗯、
6: 那么所以说，这长时间的话，就有可能造成我们身体的一个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因为你身体的细胞说啊，你吃下了糖，你的感官器官告诉你吃下了糖，但是我的细胞又没有真真切切的得到这个糖。
1: 对，
6: 那么这样的话有可能就会让你的内分泌系统会紊乱，那么这样长期的话有可能对特别对糖尿病人来讲。
7: 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

中的小缺点，找到健康合理的吃法呢？小缺点一，水果太甜，容易催肥。水果之所以味道甜美，是因为水果中的含糖量达到了8%以上。若水果含糖量为5%，则感觉就是淡淡的甜。据测定，草莓含糖量约为5%，苹果含糖量约为8%，甜葡萄含糖量达到15%以上，鲜枣含糖量达到20%以上。如果水果吃多了，糖分的摄入量相当可观。比如吃糖含量为15%的甜葡萄500克，去掉皮，和按实际吃到65%的果肉计算，则摄入糖49克，有196千卡，819千焦，占一天所需能量的10%。如果再吃一个苹果，约200克果肉，按8%的糖分计算，摄入糖16克，两种水果加起来共摄入糖65克。实际上，一碗米饭100克大米制成，含淀粉约76克。如果三餐之外吃下上述水果，就等于多吃了一碗米饭。对策，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的推荐，每天应吃水果200至350克，也就是说，按带皮的水果重量计算，每天水果摄入量在250至400克为宜。如果无节制的大量摄入水果，则会催肥。小缺点二，含细小种子的水果容易引起腹泻。有些水果能提高食物通过肠道的速度，特别是那些有细小种子的水果，如猕猴桃、火龙果、桑葚、柿子、草莓、鲜枸杞、甜瓜、西瓜、葡萄之类。这些种子不能被肠道消化吸收，会刺激肠道蠕动，促进肠道内容物更快地排出体外。日常膳食纤维摄入不足，常有便秘者，很适合吃带有种子的水果。但是有的人本来肠胃功能较弱，容易发生腹泻，甚至喝凉水都会腹泻，那就不适合多吃这些水果。对策，有些水果一次不能吃得过多，否则即便是消化功能正常的人也会出现腹泻。对于肠道比较敏感，经常容易腹泻者而言，要限制水果摄入量，特别是含细小种子水果的摄入量。小缺点三，含蛋白酶等成分的水果会引发过敏。容易引起人体过敏的水果主要是苹果、桃等蔷薇科水果，以及菠萝、芒果等。中国人对菠萝、芒果、猕猴桃等水果发生过敏的现象较为常见。过敏源常常是水果中的一些酶类物质或蛋白质，如菠萝蛋白酶等。对策，水果过敏症状可分为轻微口腔反应和全身性反应。如果食用后发生不适，首先要评估一下自己是口腔反应或接触性皮炎反应，还是全身性反应。对大部分人来说，吃了致敏水果后，仅会出现嘴唇水肿、皮疹、脱皮、皮肤瘙痒、口舌麻木等局部症状，一两个小时内会消失，并不会对健康造成持续性影响。不过，这种情况可能意味着轻度的消化道损伤，消化不良者应当注意少吃或不吃。对有些人来说，过敏呈现全身性反应，无论是胃肠道严重反应，还是哮喘发作，或是呼吸困难和休克反应，都会因为呼吸道和消化道黏膜水肿而影响正常的呼吸和消化功能，严重时可危及生命。这些人应避免接触或食用相关水果，食用后一旦发生全身过敏反应，应及时处理或急救治疗。延伸了解，减肥者莫用水果替代主食。为了减肥，很多人常常用水果代替主食。虽说水果含有丰富的糖分，可以代替一部分主食，但这种方式也有缺点，一两天固然没有关系，长期用水果代替三餐，就会造成蛋白质不足、贫血、缺锌、缺钙、维生素 B1 缺乏等营养不良问题。有的人还出现手脚冰凉、体力下降、身体水肿甚至停经等情况。减肥者可以采用折中的方法，早餐和午餐按正常食谱照吃不误，晚餐改吃水果。为了弥补蛋白质的不足，晚上宜补充一杯酸奶或牛奶。因牛奶中微量元素含量太低，为了弥补铁和锌的不足，建议中午吃50至100克的肉或鱼，去骨去刺后的重量。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

食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三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之吃的学问三，每天一个蛋，蛋白蛋黄都要吃。鸡蛋中的营养素不仅含量丰富，质量也很好。鸡蛋中的蛋白质含量约为12%，氨基酸组成于人体需要最为接近，优于其他动物蛋白质。脂肪含量为10%至15%，主要存在于蛋黄中。蛋黄中的维生素种类齐全，包括所有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以及微量维生素 C。 钙、磷、铁、锌、硒等矿物质含量也很丰富。让人纠结的焦点在于鸡蛋中的胆固醇，吃一个鸡蛋摄入的胆固醇为200毫克左右。曾经有很多膳食指南都建议每天摄入的胆固醇要少于300毫克，不过近期的研究表明，食物中的胆固醇并没有那么可怕。人体自身有合成胆固醇的能力，每天合成的胆固醇远远大于通过膳食摄入的量。大部分健康人会有效地调节吃进去的和合成出来的胆固醇，使其在体内保持一个平衡状态。但是对于某些患有代谢性疾病的人来说，这个能力会受到一定影响，摄入过多胆固醇会影响血脂代谢。研究证实，对健康人来说，每天吃一个鸡蛋对血清胆固醇水平影响很小，而其带来的营养效益远高于其所含胆固醇的影响。因此没必要在意一个鸡蛋中的胆固醇，可以每天吃一个蛋，蛋白蛋黄都要吃。血脂异常的人每周可以吃3至5个全鸡蛋。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五层烹调油和盐吃的学问四，晒晒盐账单。超标的盐是怎样吃进去的，看看下面这个账单就知道了。菜肴，一般菜肴含盐量为2%至3.5%，如果每天吃400克菜，饭碗两小碗，按2.5%含盐量计算是10克，多吃点，按600克计算就是15克盐。这还不算是口味很重的情况，也未考虑咸菜等含盐量很高的食品。而市售熟肉制品含盐量通常超过3%，这是因为较高的含盐量能延长保质期。总之，如今人们菜肴量大多比饭量大，从菜肴中摄入的盐大多超过10克，对于口味重的人而言，达到15克以上也较常见。汤粥，人们喜欢用餐时干稀搭配，有菜有汤。然而喝汤，市售汤料按0.7%至1%含盐量设计，两碗能吃进去2.84克盐。如果不喝汤，但是吃皮蛋瘦肉粥、鱼片粥之类的咸粥，两碗也一样会吃进去这么多盐。所以每天讲究喝汤滋补的人应注意，汤要越淡越好，含盐量应控制在0.3%以下。喝粥养生时也要注意尽量少喝咸粥，否则可能会事与愿违，适得其反。味精、鸡精，鸡精含食盐和多种含钠物，含钠量接近食盐的一半，纯味精的含钠量是食盐的1/3。如果喜欢添加味精、鸡精或经常在外就餐，每天额外吃进去的盐大约相当于1克。花卷、大饼、面包、饼干、蜜饯、饮料等，除食盐外，这些食物中还可能含有多种钠盐，如碳酸氢钠、三聚磷酸钠、焦磷酸钠、亚硫酸钠、苯甲酸钠等。如果吃这些食物，每天摄入的盐可达3至5克，甚至更多。这么算算，很普通的生活，不算口味太重，每日盐摄入量就可超过18克。如果经常在外就餐或者经常吃加工食品，会超过20克。温馨提示，天然的蔬菜水果、纯酵母发酵的馒头、五谷杂粮粥等食物中钠含量非常低。如果我们能多吃少盐烹调的蔬菜，将咸味汤换成杂粮粥，将加工腌制的肉肠、火腿、腊肉、咸肉、咸鱼、罐头等替换为新鲜的鱼、禽、肉类，少吃面包、饼干等，就能大大减少食物中隐形盐，对健康有益。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
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一层，谷薯类吃的学问二，巧搭主食为营养加分。主食应多样化，每天三种以上，每周五种以上。为了达到主食多样化，家中可常备十个品种左右的谷薯类，如燕麦、黑米、小米、薏苡仁、全麦面粉、油麦面粉、红豆、芸豆、马铃薯、红薯等。以下列举几种搭配方法。杂粮粥：一、五谷粥，大米和黑米、小米、薏苡仁、红豆一起煮粥，加点坚果营养更好。每一种食物的量可根据个人喜好而定，适合大多数人，特别是需要控制体重者。二、大米山药粥，脆脆的山药适合炒菜，煮粥用糯一些的铁棍山药较好。山药去皮切丁，明火煮粥后放山药，适合老人、孩子及消化功能较弱者。三、红豆芋头羹，芋头去皮切丁，与红豆按1:2的比例搭配煮羹，也可加点牛奶。四、燕麦粥，用开水或热牛奶冲泡纯燕麦片，适合生活节奏快的上班族或不擅长烹饪者。五、五谷豆浆粥，用黄豆、燕麦、小米、黑米、薏苡仁煮粥，粥成后加入豆浆。二、米饭。一、大米玉米渣饭，将大米与玉米渣按5:1的比例混合，做出一锅黄金米饭，好看、好吃、好营养。二、大米小米饭，将大米与小米按3:1的比例混合煮饭，既能改善口感，又可增加主食品种。自制饼：一、香蕉鸡蛋饼，鸡蛋一个，香蕉半根，搅匀摊成饼，其口感细腻，是人见人爱的主食。二、鸡蛋油麦饼，油麦面20克，鸡蛋一个，番茄一个，菠菜适量，切碎搅匀摊成饼。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智慧饮食，兼顾营养、美味和安全。三、当一名合格的外食族。尽管我们经常提倡在家自己烹调食物，既物美价廉又营养健康，但业余下厨房、专业下馆子的外食族还是日益壮大。这些人或许因为平时工作繁忙没时间下厨，或许嫌做饭麻烦不乐意起灶，常常一日三餐都在外解决，等到周末朋友聚会又要找个馆子大吃一顿，逢年过节更免不了接二连三的饭局。调查研究显示，在外就餐所摄入的能量、脂肪、盐均比在家吃饭高出很多，而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的摄入则相应减少，与科学的饮食结构背道而驰，大大增加了肥胖、高血压、血脂异常、冠心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发生风险。想让外食族在短期内统统回归家庭，目前来看可能不切实际，但根据饮食特点，有的放矢地做出改变，或能吃出健康。一、荤素搭配，粗细结合。膳食营养很重要的一点是各类食物的均衡，不同类的食物能够提供不同的营养素，合理搭配才能满足身体所需。在外吃饭时，不要总点一些大鱼大肉的硬菜，还应该多点一些清淡的素菜，荤素搭配，既吃得香又不会腻。为了保证以碳水化合物为主的功能比，谷薯类主食必不可少，如果能再经常吃一些粗粮就更好了。二、把握点菜技巧，改变进食顺序。去饭店吃饭，总是一不小心就吃很多，能量很容易超标，对于想保持身材的人来说，这可是大忌。其实要想控制能量还是有方法的，首先应避免点那些过于油腻的菜肴，可以多点一些脂肪含量低的鱼肉、鸡肉，少点脂肪含量高的猪肉，多选择蒸、煮、涮的菜品，少选择煎炸、过油的菜品。其次，可以通过改变进食顺序来控制能量摄入，例如先吃汤、蔬菜和主食以增加饱腹感，后吃肉菜，这样就不会吃太多了。三、口味宜清淡，下单少放盐。老话说咸中得味，饭馆为了菜肴的口味，常常会加入较多的食盐，而高盐饮食是患高血压的重要危险因素。
因此在饭店点菜时，口味上应尽量选择清淡的菜肴，或者下单时嘱咐一句少放盐。四、少饮酒，慎选饮料。朋友聚餐常常饮酒助兴，酒少量饮用尚可，过量饮用害处多多。一方面，酒精对肝、胃、食管和神经系统的损害极大；另一方面，酒精所含能量极高，忍痛割爱放弃美食以减少的能量摄入，以及汗流浃背运动健身增加的能量消耗，都可能因为一杯酒全都补回来。除了酒以外，饮料的选择也应注意，尽量避免含糖量高的饮料，茶水或者鲜榨果汁都是比较健康的选择。五、在不同餐次间调整饮食。有时为了贪图方便，外食族会隔三差五甚至顿顿都吃同样的食物。如果我们不能在一顿饭中做好食物的合理搭配和能量摄入的控制，那么就要尽量在不同的餐次间进行调整。比如中午肉吃多了，晚上就以蔬菜为主，昨天主食吃的白米饭，今天可以吃些玉米，这样不仅口味上丰富多样，也能使营养搭配趋于合理，有益健康。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核心推荐。上海市居民膳食与健康状况监测报告2012至2017年显示，上海市成年居民平均每人每天蔬菜摄入量为249.3克，水果摄入量为107.0克。与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摄入量比较，上海市成年居民蔬菜水果摄入量分别低 44.3%、 64.3%， 城市中心、城郊结合和远郊三类地区成年居民蔬菜水果摄入量依次递减。1982到2012年，上海市居民蔬菜摄入量下降，水果摄入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2002到2012年略有下降。蔬菜水果是膳食纤维、微量营养素和植物化学物的良好来源，成人每人每天应摄入蔬菜300至500克，其中深色蔬菜占1/2以上，每人每天摄入水果200至350克。蔬菜和水果各有优势，虽放在平衡膳食宝塔同一层，但不能相互替代。蔬菜包括叶菜类、花菜类、鲜豆类、茄果瓜菜类、葱蒜类、菌藻类、水生类等，挑选和购买时要多变换。深色蔬菜中的维生素、植物化学物等营养素含量更高，每天摄入量应占蔬菜总量的一半以上。水果种类包括仁果、浆果、核果、瓜果、柑橘类等，日常以摄入新鲜水果为好，从而满足人体对多种微量营养素和膳食纤维的需求。在鲜果供应不足时，可适当选择一些含糖量低的干果制品或纯果汁。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吃的学问二。我爱蔬果，好色有理。一、紫黑色蔬果花青素多多。从抗氧化的角度来讲，紫黑色蔬果的营养价值最高，其次是绿色、红色、橘黄色、白色蔬果。紫黑色的蔬果富含花青素，包括紫甘蓝、茄子、紫薯、黑木耳、葡萄、黑莓、蓝莓、桑葚等。花青素具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有助于防衰老、消除视疲劳、增强血管弹性，还有助于预防癌症和动脉硬化。二、绿色蔬果三素满满。绿色的蔬果最常见，如青椒、菠菜、莴笋、黄瓜、青菜、猕猴桃等，它们往往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叶绿素、叶黄素等。维生素 C 能够改善机体对铁和叶酸的利用，对防治缺铁性贫血和巨幼细胞性贫血等有帮助。叶绿素可以显著减少人体对致癌物质黄曲霉毒素的吸收，增加叶黄素摄入。

乳量则对预防和改善老年性眼病，如黄斑病变、白内障等有帮助。三、红色蔬果，番茄红素最丰富。红色的蔬果包括番茄、红辣椒、石榴、红色葡萄柚、草莓、西瓜等，这类蔬果含有大量维生素 C 及番茄红素。番茄红素是天然类胡萝卜素中最有效的自由基清除剂，有助于保护皮肤，延缓衰老。四、橘黄色蔬果，贝塔胡萝卜素很丰富。橘黄色的蔬果有胡萝卜、南瓜、柿子、橙子、木瓜等，含有维生素 C 和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可阻止 LDL-C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氧化产物的形成，具有抗氧化作用。不过过高剂量贝塔胡萝卜素具有促氧化的作用。此外，贝塔胡萝卜素还可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五、白色蔬果，降压减肥小帮手。常见的白色蔬果有白萝卜、花菜、冬瓜、茭白、甘蔗、梨等，它们有助于舒缓情绪。白色食物对人的食欲也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对减肥有帮助。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三层鱼禽肉蛋等动物性食物之吃的学问。四、合理烹调，保证营养和美味。烹调鱼类等水产品可采用煮、蒸、炒、溜等方法，煮对营养素的破坏相对较小，但可使水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溶于水中，其汤汁鲜美，不宜丢弃。蒸水产品时，水产品与水的接触比煮要少，所以可溶性营养素的损失也比较小，因此提倡多采用蒸的方法。如果蒸后浇汁，既可减少营养素丢失，又可增加美味。烹调畜禽肉可采用炒、烧、爆、炖、蒸、溜、焖、炸、煨等方法，在滑炒或爆炒前可挂糊上浆，既可增加口感，又可减少营养素丢失。肉类在烤或油炸时，由于温度较高，营养素会受到破坏，如果方法掌握不当，容易产生一些致癌化合物，影响人体健康，因此要多蒸、煮、少烤、炸。另外，很多人喜欢炖鸡汤，有喝汤弃肉的习惯，这种吃法不能使食物中的营养素得到充分利用，造成食物资源的极大浪费。其实鸡肉的营养价值比鸡汤高得多。烹饪鸡蛋可采用煮、炒、煎、蒸等方法，蛋类在加工过程中营养素损失不多，但加工方法不当也会影响消化吸收和利用。煮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至6分钟即可，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煎蛋时火不宜过大，时间不宜过长，否则会使鸡蛋变硬变韧，既影响口感又影响消化。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运动和饮水之吃的学问。二、日行6000步能量消耗达标。健康体重是指可以维持机体各项生理功能正常进行，充分发挥身体功能的体重，其体重构成的各组分比例恰当。而体重过低或过高，或体重构成的组分比例失衡，如体脂过高、去脂体重过低，都是不健康的表现。通常采用体质指数 BMI 来判断体重是否健康。我国成人 BMI 的正常范围为 18.5 至 23.9， 小于 18.5 为体重不足，大于等于24为超重，大于等于28为肥胖。能量是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能量需要量是指长期保持良好的健康状态，维持良好的体型和理想活动水平所需要的量。一般而言，一个人一天吃多少量是根据能量需要而计算出来的。能量的需要量与年龄、性别、生理状态、体重及身体活动量有关。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版》，
我国18至49岁低身体活动水平者每天的能量需要量，男性为9.41兆焦2250千卡，女性为7.52兆焦1800千卡。身体活动消耗的能量至少应占总能量的15%，一般人为240至360千卡1005至1507千焦。去除日常家务、职业活动之外，成人一般还需要在家主动身体活动40分钟的运动量，相当于快步走6000步，每小时5.4至6.0千米。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的是宝塔第二层，蔬菜水果类吃的学问，七何时吃水果最好。机体的消化能力与消化液的分泌及胃肠蠕动有关，而与进食时间的关系并不大。大部分人的早餐食物质量不高，可以适当增加水果。成年人为了控制体重，可以在餐前吃水果，有利于控制进餐总量，避免过饱。两餐之间将水果作为零食食用，既能补充水分，又能获取丰富的营养素，获得健康效益。每个人应该在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基础上，合理调节吃水果的时间。以上你听到的是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上海市健康科普资源库微信小程序或阿基米德 APP 长三角公共卫生网络电台。感谢收听。优化日常膳食营养，家人吃的美味又健康，更多知识，欢迎收听上海市民膳食营养知识读本。今天给大家分享到是宝塔第四层，奶类、大豆和坚果类之吃的学问。三，看配料挑酸奶。酸奶不仅保留了奶的营养成分，还有独特的营养价值，如更容易被消化吸收，增进肠道健康，促进肠道对其他营养物质的吸收等。不过，酸奶并不仅仅是奶和菌种制成的，一般酸奶的配料为生牛、羊乳、白砂糖、果葡糖浆，另外可能会加一些乳清蛋白、增稠剂及国家允许使用的菌种等。有的酸奶是用奶粉复原以后做成的，所以配料中有水、脱脂奶粉等。为了迎合大众多样化的需求，市场上常见的酸奶还会添加果粒、燕麦颗粒等。购买酸奶时应多注意配料信息。一、营养成分主要看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由于配料不同，不同酸奶的营养成分也有一定差别，但主要区别在于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这两项。有些酸奶中会添加一些蛋白质类配料，如乳清粉，所以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由于发酵后的奶比较酸，大多会加入白砂糖来调节口味，所以与纯牛奶相比，碳水化合物、糖类含量会多一些。血糖高的消费者一定要仔细看酸奶的配料中有没有白砂糖，更要看清营养成分表中碳水化合物含量的高低，尽量选择碳水化合物含量比较低的产品。值得一提的是，有些酸奶会添加阿斯巴甜等甜味剂，口感虽然比较甜，但含糖量其实并不高。二、增稠剂会不会影响健康？为了保持酸奶的性质稳定，一般酸奶中都会加入一些增稠剂。添加增稠剂不仅仅是为了增加浓稠感，最主要的目的是避免乳清析出，使酸奶在保质期内不会分层。增稠剂种类很多，分天然和化学合成两类。酸奶中添加的主要是天然增稠剂，多从动物骨头、海藻等中提取，如海藻酸、阿拉伯胶、瓜尔胶、卡拉胶、果胶和琼脂等。它们不能被人体消化吸收，属于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多经过代谢排出体外。只要严格。欢迎收听今天的长三角公共卫生播报。把苔藓当捉宠安全吗？杭州卫健委介绍，苔藓属于小型非维管植物，依靠叶片直接吸水呼吸，需要长期高湿环境。高湿易使砖体滋生霉菌，苔藓成熟后会释放大量孢子，两者悬浮于空气中，吸入后可刺激呼吸道，诱发咳嗽、胸闷或气道过敏。应把苔藓放在阳台等通风处，别放卧室和办公桌，确保和人体保持一定距离。已有哮喘或慢阻肺等气道疾病者，免疫功能偏低者，
以及对霉菌花粉过敏者